0: 预估，但起码研究显示，人类已经可以从管理可控因子达到一定程度的预防效果。在本期《金周刊》访问的失智症专家也提醒，预防失智症最理想的黄金起点是40岁。由期刊策洛珍所提出的14项可控风险因素，包含三高、肥胖、烟酒、听力、视力以及头部外伤、身体活动力不足、忧郁等等，只要对以上这些因素控制得当，有 45% 的机会可以让自己离失智风险更远一些。而这14项因子都是维持健康的老生常谈，为了避免在未来成为10个失智长者当中的一个，及早向失智宣战，采取健康的行动吧。以上是今天整理给你的最新财经资讯，更多精彩及详细内容请参考最新一期《金周刊》封面故事，40岁就该开始的抗遗忘战争。
1: 城市广播网带您轻松掌握财经趋势。
2: 接下来我们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我是李宣荣。
3: 每一粒米有时间来照顾，也要有耐心来等待，亲像我们阿爸同样，为着厝内事实更加好的明仔，一步也不敢停下来。
4: 这种爱不用说出嘴，因为时间会慢慢证明，我们就亲像一粒米在阿爸的守护内，慢慢大汉，成就自己的人生。
5: 爸爸对我们的爱，时间

0: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1: 小杰，这次你要带什么回去给爸妈呀？
2: 选最养生又健康的水果，红枣。
1: 爱说笑诶，红枣都是吃干的，哪是水果？
2: 没骗你啊，这是刚从红枣树上采下来的新鲜红枣。嘿嘿，怎么样，没吃过齁？台湾苗栗公馆乡产地直送，超新鲜的哦，你吃看看嘛。
1: 哇，脆又清甜诶。
2: 对啊，红枣富含维生素 C， 可作为天然维生素 C 的来源之一，也是日常营养补充的好选择哦。
1: 哇，天然的雄起呢！那新鲜的红枣水果要去哪里买？
3: 城市广播网精选红枣鲜果，订购1箱8斤，优惠价只要1680元。
4: 快拨打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数量有限，要买要快，办卡你的微博啊！
5: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台北健康，
6: 太阳底下永远都有新鲜事，空气当中随时萦绕好音乐，城市 Morning Call， 开启你精彩的一天。

来自创作才子吴克群，他自己的自创歌曲，也是他自己作词作曲的歌，然后他自己来演唱，2015年的作品，收录在数星星的人专辑里面的歌，那些我再也不做的事。早上8:11，最近大家都在看一部电影，这部电影讨论度非常之高，就是《奥德赛》。这个《奥德赛》你可能在很多地方听过它的名字，包含它也是希腊著名的荷马史诗两部作品里面其中一部，它跟《伊利亚德》这两部就并称是荷马史诗里面的很重要的巨作。那这个也可以说是一个古典改编成新的电影的一个创作题材，所以它并不是完全架空的。当然你说电影，它可能有些电影的表现手法，但是如果我们回到最根本的那个起源，奥德赛，奥德赛的英文叫做 Odyssey， 它其实是翻译，它是英文翻译希腊文，所以它的原文是希腊文，然后翻译过来叫做 Odyssey。 这个 Odyssey 它意思其实就是奥德修斯的旅程，那奥德修斯就是在这个荷马史诗里面其中的一位人物，也是奥德赛这个故事当中的主角。那奥德赛它的翻译名字比较接近音译，就它并没有任何的意思在其中。尤其奥德修斯这个名字，他在罗马化之后，他本来是希腊的名字嘛，后来他变成罗马化之后，他叫做尤里西斯。所以如果你去看一些希腊神话或罗马神话，你会发现他们的名字截然不同，可是他们背后其实概念是一样的，是同一个人。就像如果你看罗马化的版本，他会叫做尤里西斯，但他在希腊化的原名是奥德修斯，是这两个人。还有呢，在整个奥德赛故事当中，还有一个叫做有一个女巫，这个女巫她的名字叫做瑟西，可是如果你用古希腊语去念它的话，它会叫做克尔可，这个也是还蛮大的不同，就是又从一个人变成两个人这样。而且你去看奥德赛，像我最近就是因为这个电影非常流行，然后我就回去看那个原点，我就从伊利亚德开始看，然后在奥德赛我还没看，但我伊利亚德我已经看到头昏眼花了。因为希腊的名字不管是神话也好，或者是希腊的人名，很多啊什么什么，然后什么什么斯的，他们很喜欢用什么什么斯结尾。而且如果我们不是那个文化习惯的人，我们看每个人都觉得哇，长得都差不多，那个名字你都分不出谁是谁。而且在荷马史诗他的描述，他很常会用谁谁谁之子什么什么什么斯，所以跟他爸爸一起出现的时候，你会更加的混乱。那我就把那个人名略过，大概看一下知道发生什么事就好。而整个特洛伊史诗的故事里面，这些人的名字什么什么啊什么什么斯，其实他又背后是有他们真实的意义的。像是奥德修斯这个人，他的意思就 奥德修斯，他的名字翻成希腊文的话，他其实叫做不共戴天之仇。那不共戴天之仇的那个对象是上天，所以如果把他的名字翻译过来，他的意思会比较接近上天之仇恨人。可是这个不是我们一般正常人取名字的逻辑嘛？谁会有一个父母帮自己的小孩取名叫做上天仇恨之人，应该不会有这么触眉头的名字。那这个名字怎么来的呢？就是当初说书人，要记得伊利亚德跟奥德赛这都是说书人讲述的故事，后来有一个统一的版本，就荷马把它 做一个撰写，把各个版本统一起来。所以在荷马之前，其实这些故事是有很多很多不同的版本的，就是很多天桥下说书的人，他们每一个人可能就有自己的一个版本。这个都是以前说书人在讲述这个庞大的故事的时候，根本没有这些名字，他们就先把这些戏里面，把这些故事里面的人物，他们之后会有的结局，先把它拉到最前面来，先为大家爆雷，先为大家曝光。所以这个天仇，这个奥德修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后来在故事当中做了很多事情，然后最后是上天不可饶恕，遭到天罚，才把他叫做上天仇恨之人。另外还有一个在故事当中非常有名的角色，叫做阿基里斯。阿基里斯在运动员的耳朵里面也蛮熟悉的，因为有个阿基里斯之箭。而阿基里斯是什么意思呢？他是哀痛之人的意思，这个也不会是正常父母帮小孩取名吧？不会有人小孩出生就把他取叫哀痛之人，是要期待他一生很悲伤吗？也不是，这个也是说书人在讲故事的时候，先替这些听故事的人剧透，就跟大家说，这个角色叫做哀痛之人，所以意思就是说他之后的故事情节会有一个很哀痛的故事。那这个阿基里斯的故事大家就比较熟悉嘛，他的妈妈出生的在阿基里斯出生了之后，为了怕他以后死掉，所以他一出生就把他抓去泡冥河的水，就希望可以让他百毒不侵这样。可是没有想到最后呢，
他妈妈抓着他去泡水的那个部分，就抓着他的脚踝那个地方没有泡到水，这是他唯一的弱点，那最后他还是死掉了。所以你看他妈妈多伤心，为这个小孩做了这么多准备，但最后还是死掉。所以这个就是一个让妈妈很悲痛的人，哀痛之人。这个就是希腊这些神话或者是这些史诗故事里面的人名的由来，我们看到的都只是他音译翻译过来，那本身的意思其实在希腊文里面另外还有别的不同的意义。那像伊利亚德这个故事也是，奥德赛是你可以把它姑且想成上天仇恨之人的流浪记，它整个翻过来的意思就是这样。那伊利亚德，伊利亚德的意思是特洛伊这个城市当初建成的一对父子，爸爸叫做特洛，儿子叫做伊卢。那这个城呢，如果叫爸爸的名字的话就叫做 Troy， 就是特洛伊城，就是特洛之城。那如果叫儿子的城呢，就叫做伊利翁，伊卢之城。所以这个伊利亚德的故事，整个故事就是在讲这个特洛伊被攻打的故事。整个史诗的故事，荷马史诗，因为它都是诗歌的题材，而什么什么德，那个德的意思就是什么什么之歌，所以伊利亚德翻成真正的希腊文的意思叫做特洛伊战争之歌，也可以把它称之为特洛伊战记，是这样。伊利亚德跟奥德赛这个名字不是乱取的，是背后真的有它本来的一个意思。等一下节目我们再继续来分享奥德赛、伊利亚德这些故事。

0: 嘿，佩佩，你看这瓶新口味的果汁，网络上最近不是超红的吗？包装很漂亮吧？我排了很久才买到的诶。
1: 可是漂亮的外表不一定代表它有健康的内涵诶。在打开它之前，也许你可以仔细检查一下这个。
0: 什么？你是说瓶子上的保存期限？
1: 没错，这是我们的第一条线索。日期是否清晰，是否在有效期限内，这是确保食品新鲜安全的第一步。
0: 哦，原来如此。还有吗？还有没有什么线索啊？
1: 当然还有，我们再来看看背后的这张成分标示，里面的成分是不是你熟悉的东西，有没有太多看不懂的化学名词，或是有没有食品认证标章，还是政府机关合格的字样，这就是侦查食物真相的第二步哦。
0: 哇，我以前都茶来伸手饭来张口，从来没有像这样仔细看食物诶，原来我也可以当食物侦探。
1: 对啊，每个人都可以是自己的食安侦探，从看保存期限、检查成分标示，到观察食物的色泽和外观，这些都是我们保护自己的超能力。
0: 多一份观察，多一份安心，让吃东西不只是满足口腹之欲，更是对自己的健康负责。从今天起，让我们一起成为自己的餐桌守护者。
2: 想吃一顿美食，那就走吧。
3: 想到一个美景去旅行吗？那就走吧。
4: 想实现长久以来的梦想， Let's go。
5: 屁股坐太久没动，至少要找个时间起来走一走吧。
6: 有时候别想太多，就走吧，一个简单的行动，动了就行。
7: 我是 Peggy 许哲佩，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0.9。

但是 Energy 的阿迪萧景宏他自己个人身份来推出他的个人的 全名同名专辑，这张专辑里面收录这首歌曲《适当》，8:25。刚才提到了《伊利亚德》跟《奥德赛》这两本荷马史诗巨作，但这两本书其实并没有像我们所想象的那么样的高高在上，因为这最早就是说书人吟游诗人们对大众对一般的平民老百姓说书，然后讨一些打赏的故事，所以它并不是那种很高难的很艰深的文学的知识，并不是，这个是后来就有人去故意把它作为这样的高级知识分子读的书，然后把它选进来，才有我们现在所认知到的那种好像它是很了不起的作品。确实这个故事当然是还蛮精彩，那整个特洛伊史诗全部的故事大致上成书可能是在西元前800年，就很遥远之前的时间，后来就有一些执政的人他们就要提倡文艺，然后就开始推动荷马史诗把它整理成统一版本，不然在荷马整理之前其实这些史诗故事就跟很多的经典故事一样有各种说不清的版本，那等到那个时候才开始有人去整理专书，才慢慢让它变得比较接近文艺的作品，才又再成为欧美的很多贵族精英教育必读的文学经典。而且荷马史诗这两部只是整个特洛伊史诗全集里面的一小部分，很多知名的故事根本就不在伊利亚德也不在奥德赛这两本书里面，所以你很有可能你因为这次的电影的风潮你会去读这两本原典，读一读你会发现哎，木马屠城在哪里，木马特洛伊木马那个木马记在哪里，这在另外的书当中。整个特洛伊战争故事全集其实非常非常的长，那个故事非常的宏大，但我光看伊利亚德我在看了前面几章我就已经头昏眼花到不行，所以很难以想象这整个故事到底是多么样磅礴的一个巨作一个篇幅。那整个特洛伊史诗的全集它背后最早的是塞浦路斯记，这个塞浦路斯记就是很早很早以前的作品，然后再来伊利亚德是以时间排序来说它是属于第二本，它是讲的是特洛伊的故事，然后接着伊利亚德之后呢是伊索比亚记，这个伊索比亚记就是在神话当中的伊索比亚国王来支援特洛伊城，然后伊利亚德之后叫做小伊利亚德，这个是伊利亚德的续集，而木马记这个计划就出现在小伊利亚德这本书当中，再来小伊利亚德之后是特洛伊沦亡录，特洛伊陷落史，这是木马屠城出现的地方，它在出现这本书当中，然后再来是归乡记，就希腊这边其他的英雄开始回家的回家或者是死掉的死掉，以及第七个才是奥德赛，所以伊利亚德跟奥德赛之间其实差了蛮多的，如果你看了伊利亚德再去看奥德赛你会发现很多事情是有关联，可是那个时间已经跨太大了，跨距非常的大，已经很多人事物都就是人事已非了，没有连贯在一起的原因是在这样，因为这两本书本来就不是接着出的，他们之间还隔了很多书，然后最后一本呢就是奥德修斯的孩子的故事，在整个希腊特洛伊史诗全集有这么样长的篇幅，这么样长的故事，只看伊利亚德跟奥德赛可能你就会觉得哎，蛮母萨萨的，而且整个特洛伊战争这是特洛伊史诗这个故事的起源，就是特洛伊战争，整个特洛伊战争会打起来的原因，如果你真的去看了这故事你会超级傻眼，特洛伊战争之所以打起来是因为三个女神在选美，那这个为什么会有三女神选美这件事情，我们大概讲述一下这个有趣的故事让你了解一下，这个是阿基里斯他的妈妈，她本来是宙斯的情妇，然后同时呢这个阿基里斯的妈妈她也是波塞顿的情妇，然后这两兄弟就是宙斯跟波塞顿他们是两兄弟，这两兄弟就同时喜欢上一个女生这样，然后后来有预言，希腊神话很喜欢预言，然后在希腊神话预言里面就有提到说这个情妇生下的孩子以后会比爸爸还厉害，然后宙斯跟波塞顿听到就傻眼，他们说因为当初这两兄弟他们就是透过杀掉自己的爸爸才上位才登上神座，所以等到他们自己要成为被杀掉的人的时候他们心里面的那个焦虑就会非常的大，所以趁着他们的情妇还没有怀孕的时候他们这两个神就决定要把这个情妇嫁给凡人，这样子生下来的孩子虽然可能会有一些很厉害的神力，可是再怎么样也不会比纯正的神还厉害，然后后来生出的这个小孩就是阿基里斯，所以为什么这个阿基里斯的妈妈要那么样的执着让阿基里斯去泡那个冥河的水，因为他自己这个妈妈本身是
长生不死的，但他也是有那种神族的血统就对了。那后来这阿基里斯妈妈就跟凡人结婚，那这两个神因为毕竟还是跟阿基里斯妈妈有过一段情嘛，所以结婚的时候即便他是跟凡人结婚还是非常给他面子，就邀请了众神都去参加这个婚礼，世纪婚礼。然后这个时候众神因为希腊神有非常非常多，很多的神都会掌管不同的职能，这希腊众神他们就想说，好，这个婚礼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毕竟是宙斯跟波塞顿一起办的，所以他们就想说我们绝对不能够让这个场面被破坏，所以他们就没有找一个女神恶作剧女神，他们就想说如果找这个恶作剧女神来了她一定会来闹场，所以就决定发喜帖的时候就不发给她。可是恶作剧女神她毕竟是神嘛，她还是有消息，还是有线民有管道就得知，哎，你们每个人都要去参加这个婚礼啊，只有我没有收到喜帖是怎样，她就很不爽，她就觉得大家都在霸凌他，所以呢他决定要做一个非常大的恶作剧。在婚礼那天呢他就不请自来，很像大家看那个八点档看到的，婚礼的时候总是会有一些不速之客，然后在婚礼举行到一半就闯进来，这个恶作剧女神也来了。来的时候呢他带了一个伴手礼，带了一个金苹果，他就说这个金苹果呢要给最美的女神。大家知道女神是很多的，而且每个女神都还蛮美的，包含阿基里斯的妈妈，这个婚礼的女主角也非常的美。但是这个阿基里斯的妈妈她没有权没有势，她虽然有神力，可是她毕竟不像是其他的 正神一样，所以她就没有要去争夺这个金苹果。最后只剩下三个女神敢出来争，一个就是宙斯的老婆，也是她的姐姐，就是天后赫拉，另外一个是宙斯的姑姑美神，就是那个维纳斯，然后另外一个是宙斯他的女儿雅典娜。这三个女神呢就在争夺说他们才是最美的神，可是自己说自己美这没有办法受到公正嘛，所以他们就请宙斯要来裁决。那么宙斯当然知道这个工作吃力不讨好，谁敢去评这三个女神谁是最美的，而且这三个女神都跟宙斯有关系，他不想要公卿变世主，所以他就把这个很不好吃力不讨好的工作推给了特洛伊的王子，就是 Paris。 那这个 Paris 他后来就要去评这三个女神到底谁最美，三个女神他们也就想要去贿赂这个 Paris， 他就想要去跟他说选我我就给你好处。天后赫拉就跟这个 Paris 说，如果你选我是最美的我就会给你天下至高的权力。

美貌，而且它也代表着斯巴达统治的一些权力。所以这三个女神背后就代表政治，赫拉代表的是政治力嘛，然后在雅典娜代表的是军事力，诶 Helen 代表的是经济。所以你说你要怎么选，如果你是 Paris 你会选谁呢？那这个故事也告诉我们说，全世界最后那个 Paris 他选的是钱，他要发展经济，好好赚钱就好，不要买武器。结果后来 Paris 的故事就知道了，就被打了，整个特洛伊就这样战火不断的蔓延，不断的燃烧。所以很有钱但不买武器的话，就像 Paris 一样，是非常的可怜，注定要亡国的。这是整个特洛伊全纪战争史诗大故事的开头，源自于这样的一个三女神选美，读起来就觉得蛮荒唐的。可是这就是整个希腊神话很重要的一篇，也稍微分享一下，趁着最近的电影热度来提一下这个特洛伊史诗战争故事的开头。

其实每次想起以前在唱片公司制作专辑歌曲的时候，我的感觉是幸福的。常常我都是公司里面最晚走的那个，就连假日我也窝在制作这个小房间里面，一边面对机器还有超多轨的声音波形，一边把自己跟歌手合拍的照片画上胡子、夸张的眉毛、恐怖的痘痘，还有长出

0: 超级大黑痣，哇哈哈！你问我怎么那么自得其乐，你不知道吗？我就是在那段时间写了好多好多歌曲。我是小硕，萧贺硕。那个时候总是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陪伴着我，开车上班又开车下班，真的是一个人，可是感觉好幸福。
1: 这几年我们说话的时间少了，
2: 喂，
3: 爸，是我啦，最近比较忙，可能要等到下个月才会回家哦。
2: 有啦，妈妈有跟我讲啊，你现在吼一个人住吼，爱好好照顾家己，三顿爱正常吃。
3: 好啦，知道啦，
2: 别太累嘛，有空就打电话回来，不要让你妈妈担心。
3: 好，知道了啦。
1: 我们的对话总是这样，短短的却很实在。虽然你总是打着妈妈的名义，但是我知道你对我的爱一点也不会输给妈妈。也许之前我们都不善表达，不过有一句话我一直很想对你说，爸，谢谢你的爱，我也爱你。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0.1台北健康。

0: 长官，实验体90192971扫描中，生命迹象稳定，大脑皮层发现大量数位淤泥，
1: 进行意识分子采样。
0: 是，
2: 注意看，这块石头，
3: 这是在沙漠中发生的一幕。因为
4: 带您关心台股开盘后的表现。
1: 这么脏，发现什么？
0: 这人类大脑被数位讯息填满，包括蓝光沉积物，长时间盯着荧幕留下的残留物，数据缓存结石，一般是多余的垃圾资讯造成的。数位杂讯层堆叠了一层又一层的无效噪音。
5: 不仅如此，他的神经突触已被沉积物严重覆盖，感官信号严重耗损，反应迟钝。
1: 那就代表他不再思考，只是接收，不再认真品味体会生活，只会滑动。这颗大脑已经被格式化，毫无其他人类智慧采样的价值，丢回地球吧。
6: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别让过载的资讯占据你的灵魂，适时数位排毒，找回生活的真实温度。
7: 哇，好香哦！耶，是我最爱吃的三杯鸡，妈咪好会煮哦。
8: 哎呀，只是简单的家常菜而已啦，你喜欢就好。
9: 宝贝，虽然舍不得，但是如果去国外念书是你的梦想，那就勇敢去追吧。
10: 宝贝，谢谢你。
11: 妈妈，这是这个月的钱，不要舍不得用哎。
10: 啊呜！哎，你怎么毛好脏哦？该带你去洗澡了，不过先来吃罐罐。
12: 哦，老公，不要再抽烟了啦，抽那么凶又熬夜，贵州海尿尿啦。
10: 宝贝，不要。
13: 可恶，怎么又有人在这边放肆？
6: 爱无色无味，没有形状，当它在各个角落串流，你可能会忽略，也可能会发现，其实它无所不在，传递爱的频率。城市广播网，城市小关心。
5: 我们常常在气象报道中听到声音现象这个名词，但是却不知道什么是声音现象。其实声音现象是指热带太平洋大气和海洋之间的变化，造成海水温度异常偏暖，它的形成和气候变暖以及海洋水温的变化有关系，大概2年到7年就会发生一次。虽然声音现象主要是发生在赤道太平洋附近，但是它对全球各地的气候都会造成影响。台湾虽然不是在声音现象主要影响的区域，不过当超级声音发生的时候，台湾还是会受到影响，可能会出现比较温暖的冬天，并且在隔一年的春天会出现比较多的下雨天。因此如果听到有超级声音形成的话，那你可能就要随时注意气象了，以免衣服穿得太多或是太少，同时出门的时候也可以留意一下是不是要携带雨具哦。
14: Hello， 你好吗？我是 Diana 王时安，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0.1 台北健康。
15: 早上时间8:52，欢迎你继续收听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我是平汉，继续来带你回顾历史上的今天。西元的1914年的7月28号这一天，当时奥匈帝国正式向塞尔维亚宣战，一战就这样爆发了。这个事情离我们并不很遥远，但我们可以再稍微理解一下这背后的来龙去脉。这件事情的导火线本来其实只是奥匈帝国跟塞尔维亚两国之间的恩怨，应该是这两个国家自己打一打就算了，结果为什么最后变成一战，全世界几乎都被卷进去？因为当时欧洲各国都有那种结盟的系统，所以 A 会挺 B， 而 C 又跟 A 有一些过节，然后这时候就会 ABC 就混战在一起，然后很多国家彼此之间为了要买保险，都会私底下去跟别的国家签那种共同防御条约，结果到最后就变成骨牌效应，连锁反应。因为你跟我有条约，我跟他又有条约，所以我要挺你，那另外一个人就要来挺我，到最后就会变成大家全部挤在一起，产生系统性的战争的风险。那现在全球供应链 都会想要在避免这件事情发生，所以你会看到很多地方产地又开始改变了，又开始移到另外一些地方去，这个就是在避免像当年一战的这种全球骨牌效应再度的发生。而我们自己也可以来借鉴一下当时一战的这个经验，人际关系也很重要，保持一点适当的距离，留一个可以登塞的空间，才不会在出事的时候就像一战那个时候大家就没有办法置身事外，全部都要蓝蓝惨惨走回。另外一个事件呢，是在历史上的7月28号1945年，当时有一架美军的 B-25 轰炸机因为浓雾直接撞上了纽约帝国大厦。这个飞行员他不是一个菜鸟，他是身经百战的，而且他是二战退役的军官。在那一天事发当天，纽约大雾，塔台已经有先警告这个驾驶能见度非常的低，几乎是零，建议他转降或者回返。可是这个驾驶非常相信自己的技术，硬是飞进了曼哈顿，结果就在浓雾当中迷航了，转错弯撞到帝国大厦。这个事情后来造成了14人不幸的死亡。不过这个事情后面还蛮让人惊讶的，因为在大厦当中有一位电梯小姐，她当时连人带着电梯从75楼坠落，没有就是发生很重大的死亡事件，因为气流缓冲以及缆索在底部盘绕，最后这个小姐奇迹生还，也拿到了吉尼斯世界纪录。后来就是帝国大厦的结构非常的硬，虽然当时候撞击点当然有发生火灾，可是大楼的主体基本上是没有太大的损伤，不到48小时之后其他楼层就开始照常营业了。所以这个也可以让我们看到很多时候我们会有这种专家的盲点，我们就觉得、啊、我又经过二战，然后我又退役，我又生还，我有什么难得到我的，但最后这个也是往往让这个事情发生很重要的致命的关键。我们很容易用过去的成功的经验来去让自己在应对未来的时候有那种大无畏的精神，然后就没有做好很多的准备，也没有做出正确的风险的评估。很多善游泳的人反而最后是越容易溺毙的人，就是这个道理。希望今天的这两则分享可以带给你不同的启发。我是平汉，双十 Morning Call 祝福你一个愉快美好的一天，明天空中再见。九点之后别忘了继续收听菲欧娜公主城市打勾勾，继续陪伴你礼拜二精彩的上半天。明天再会，拜拜。

想要快乐最简单最快速的方法就是赶快打开收音机收听城市广播网24小时的好音乐吧。大家好，我是杜德伟。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欢迎收听由东森财经新闻提供的财经快报。美国与伊朗暂停相互攻击，带动国际油价大幅回落，舒缓市场对通膨与升息的担忧。不过，市场观望本周将公布的大厂财报，科技股持续承压，美股四大指数涨跌互见，道琼指数上涨262点，挑战月线，标普500指数小涨1点，几乎收在平盘。纳斯达克指数拉回0.1%，连四跌续创近3个月收盘低点，费半指数续跌2.2%，创2个半月收盘低点。台股震荡走势延续，本周聚焦台湾时间30日凌晨出炉的美国联准会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利率决策。随着美伊战事升温，国际油价飙涨，谘商所非德挖取工具显示升息几率升到超过30%。第一金投顾董事长分析，研判联准会这个月利率将按兵不动，归纳会后结果共3大剧本，其中几率最高。约60%的中性情境是联准会维持利率不变，并重申将耐心等待更多经济数据，持续观察经济数据变化。这个结果相对中性，有助市场焦虑情绪降温，市场评价回升，预期台股反复筑底后朝45,500点压力区挺进，呈现底部垫高、稳步盘间格局。国发会昨天发布最新景气概况，六月景气对策信号综合判断分数41分，比五月增加2分，灯号继续呈现红灯，连续7个月亮出红灯，紧追2021年疫情后景气复苏的连九红，也是国发会目前景气模型从1984年以来第二长的连红记录。国发会对下半年景气展望持续审慎乐观，不过外部风险还是要密切关注。国发会提醒，包括美伊冲突不断、全球各主要央行货币政策，还有美国关税政策持续演变，都要关注对全球经贸及通膨的影响。AI 浪潮推升半导体供应链成本全面上扬，手机晶片双雄联发科、高通同步启动涨价，联发科第三季起调高部分晶片报价，高通也通知9月起产品涨幅达双位数%，随手机晶片、记忆体价格齐扬，下半年旗舰新机售价恐先行一波涨价潮，手机市场正式迈入成本驱动新时代。以上新闻由东森财经新闻台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戏，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仍有优惠，再现折15元。

0: 双下巴、白白肉、大象腿，你还在为身材努力吗？啊！从青春期减到更年期，脂肪仍然离不开你吗？想要简单、健康、快速改变体态，就靠独家拉拉瘦 AI 配方，让你轻松击退肥油，摆脱臃肿。
1: 申报国际生技激素燃烧拉拉瘦，是由中部医药大学团队研发，应用 AI 最新科技，独家专利毛猴翘蕊花、藤黄果萃取物以及代谢型益生菌等多种配方，激素燃烧，调整生理机能，双下巴、白白肉、大象腿，让你站着、坐着、躺着都能消灭它。拉拉瘦，让你感受得到健康，看得见效果。
0: 限时优惠专线0800-005-995，0800-005-995，快播0800-005-995，0800-005-995。
2: 就要有属于自己的家了。小时候，爷爷剪的窗花，历经风雨而褪色，却让家真的像家。现在我有不怕风雨的家，窗花不褪色，回忆不褪色，幸福也永不褪色。景宏气密窗，
3: 景宏南部营业所0659899888，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台北健康。
5: 生活打勾，
6: 健康打勾，
7: 欢乐打勾，
5: 好运打勾，
8: 音乐打勾，
9: 歌嘴也打勾。
5: 人人称羡的幸福人生就在城市打勾勾 ，Let's go。

好，相当轻快的歌曲哦，来自于张震岳的《就是喜欢你》。好，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欢迎朋友们在《城市 Morning Call》之后继续收听《城市打勾勾》，我是 Fiona， 来分享一下网络上看到的心理测验。图文资料引用来源呢是 ET Today 新闻云看到的，然后题目就是呢，一间美好的客厅里面，你认为哪一个是不可缺少的呢 ？A 是沙发 ，B 是空调 ，C 是电视。好，就请大家选一下是沙发还是空调还是电视啊、哦？好，那礼拜二呢的主题日哦，感谢我们唐本娟的提供。唐本娟想问问看各位废子粉们，现在还会不会全家一起看电视呢？聚在一起是看什么样类型的节目哦？有没有家人那种突然的默契啊、哦？有一次他说呢，在家看电视哦，家人就问说这个叫什么名字啊？突然想不起来，一阵沉默之后呢，大家就说啊，郭子乾呐、啊，郭子乾。天呐！但后来呢？以图搜图哦，确认其实是台智远呐，台智远呐，怎么会同时讲出同一个错误答案呢？真的也是很妙啊、哦！郭子乾呐，郭子乾，台智远呐，台智远，两个差很多、啊。不过他们呢，都是这个很有喜感啊，然后模仿也都是很到位的啊。好的，那就请大家呢，可以到这个浪费的费欧洲的欧，那你要怎样的那啊？不是那那的那啊，费欧娜公主的脸书来留言互动一下喽。好，接下来送上的是马念先的新歌哦，樱桃可乐的滋味。

说真的，我还蛮怕樱桃可乐的味道。我觉得这个最原始的可乐的味道是最好喝的哦。不过每个人的这个口味不一样了啊、哦。那有些人呢，就是这个樱桃可乐呢，可能带给他童年呢，蛮特别的这个经验。像是这个马念先呢，他做这首歌曲哦，就是因为他小时候呢，就是喝到这个樱桃可乐呢，就觉得当时印象非常深刻啊、哦。啊，所以这首歌也让他有点回到这种小时候的感觉。好的，那我们来揭晓一下今天的心理测验啊，来探究一下你的内心世界。一个客厅里面，你觉得要只能什么？等一下，他题目什么？忘记啊，哪一个不可缺少了？哪一个不可缺少了？我自己是选 A 啦，就是沙发。因为呢，我曾经也有那种这个梦想当中的客厅哦，就是说呢，只有一张沙发，然后呢，就很干净，那有电扇就可以了。然后就是这个有那种很那个什么落地窗，有时候呢也是在高楼层，然后就是有那种风吹进来。不过这都是理想型的理想型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哦，如果说是跟我一样选沙发的话呢，你非常在乎人际关系的互动还有归属感哦，沙发象征着聊天还有放松的空间，你的情感很细腻哦，重视这个家庭还有友情，希望在关系当中可以获得安全感，并且呢重视人与人之间哦能够有亲密的这个连结和关系。不过呢，你也要稍微注意一下哦，依赖跟亲密不是等号，不是说你找到一个人就一直依赖他哦，亲密呢是互相的一个互动，然后彼此也有一点距离，然后呢可以这个有良好的互动，所以这个尺度的拿捏是蛮重要的哦。好，如果说你选择是空调的话呢，象征你喜欢掌握环境还有温度、哦、表示你潜在的内心呢是非常重视舒适还有稳定的生活节奏，不太喜欢突如其来的变化。本人的个性呢更加理性务实，认为身心的安乐呢还有舒服哦，是比任何娱乐还有社交更重要，所以你偶尔呢放松这个控制感呢，可以减少这个紧绷的心情哦。好，如果是选择电视的话，电视代表了娱乐还有讯息哦，你很看重呢世界保持连结哦，还有这个获取资讯的管道，就是你其实内心是还蛮害怕孤单，蛮害怕无聊的，所以呢希望透过一些这个声光画面的娱乐内容来填补空白的时间，也因此呢个性比较活泼外向，偶尔呢留点时间让自己呢有这个独处哦，跟自我独处的机会，也许也会有截然不同的收获，看看自己的这个孤独是什么滋味，你也可以让自己有个时候是完全孤独的哈，那样你可以体会一下自己的内心的波动。好的，以上呢就是透过你选的这个客厅呢不能缺少什么，来看一下呢你的这个内心是什么样的一个个性哦，也提供朋友们参考。

0: 妈咪好会煮哦。
1: 哎呀，只是简单的家常菜而已啦，你喜欢就好。
2: 宝贝，虽然舍不得，但是如果去国外念书是你的梦想，那就勇敢去追吧。
3: 宝贝，谢谢你。
4: 妈妈，这是这个月的钱，不要舍不得用哎。
3: 啊呜！哎，你怎么毛好脏哦？该带你去洗澡了，不过先来吃罐罐。
0: 哦，老公，不要再抽烟了啦，抽那么凶又熬夜，鬼走海溜溜啦。
3: 宝贝，不要。
5: 可恶，怎么又有人在这边放肆？
6: 爱无色无味，没有形状。当它在各个角落串流，你可能会忽略，也可能会发现，其实它无所不在。传递爱的频率，城市广播网。
7: 好紧张哦！今天社团办公室只有我跟学长两个人，要不要问他待会下课后要去哪里呀？
8: 学长怎么把灯关了？难道是要跟我告白吗？
9: 学妹，我先走喽。待会你离开办公室，也记得要随手关灯哦。
0: 啊？什么？原来学长只是提醒我要记得关灯啊！我还以为今天就要跟我告白了。
6: 随手关灯一小步，节约能源一大步，请养成随手关灯的好习惯，不浪费资源。城市广播网与你一起爱护地球。
10: 好音乐永远不嫌多。大家好，我是陈诗恩，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 FM90.1 台北健康。

现代人的这个孤单指数是不是也是又创新高呢？应该有很多人呢、哦、现在的心事呢都跟 AI 来讲、哦、所以有时候呢还是会觉得说有点孤单寂寞，然后又不好意思去打扰别人。像这首歌曲呢是非常温暖正能量的一首歌，你觉得孤单的时候就可以呢播一下给自己温暖一下、哦觉得好像有人会做你的后盾的感觉。听到的是徐佳莹哦，拉拉的歌曲你有我。好，继续呢要来送上的是非常经典的华语歌曲啊，那这首歌呢也是在讲说呢在这个辗转之中呢得到了前任的消息，也许呢内心哦还是没有办法完全的放下这个前任哦，所以就勾起了很多的情绪啊，还有一些情谊啊，却也不敢再相见哦，就把那个思念呢深深的埋藏在自己的心底。我们来送上的是林忆莲的听说爱情回来过。

好，我记得呢，好像是这个六月底的时候到七月刚过去的这个24号哦，好像就是那时候水星是逆行在巨蟹哦。那这个水星逆行在巨蟹的时候呢，感觉好像是比较会容易怀旧的样子哦。确实哦，我在这个过去这段时间呢，也蛮常想起过去的一些点点滴滴，想起过去曾经有过的付出哦，好像那个过去呢曾经喜欢过一个人那种感觉也都又回来了。所以呢，其实在你人生当中的每一份这个相遇，每一份情感呢，它事实上都有意义的，也是刻画在你的这个脑袋的记忆体当中哦。有时候你也不是说还要再跟对方有些什么，但是呢，就是在回想过去的这个回忆的过程当中呢，会觉得暖暖的，有点小心酸心酸的，但是也是完全属于自己独自拥有那种记忆哦，蛮幸福的感觉。所以呢，有时候听着这些歌呢，也会让人家有一种伪恋爱的滋味哦。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文夫的《还爱着你》。

0: 在这美好的时刻里，搭配城市广播网最棒的音乐，感受一下片刻的悠闲。大家好，我是陈世安。
1: 曾几何时，当黑胶唱片换成了数位唱片，当手写卡片换成了手写输入，当面对面换成了前镜头对前镜头，我们依然在这里，坚持日复一日的问候，让四季依然是四季，距离不再是距离。熟悉的老朋友，城市广播网，陪你展开精彩一天。
2: 这里跳水最好了，水够深
3: 啊！可是我没有带衣服哎。
4: 不管了，先玩再说啦。
5: 考进来喽，快下来啊！
2: 谁推我啦？
6: 这些声音在夏天很悦耳，这些水声在夏天很诱人，但要是没有注意安全，很可能从此沉寂无声。或是
7: 天气炎热，前往溪流。

好，这个是在2005年呢，在参加这个英国的热门的选秀节目《The X Factor》呢，第二季拿到冠军而出道的 Shan Ward 啊，夏恩华德的歌曲《My Heart Would Take You Back》这首歌呢，带点那种复古啊、灵魂乐交织的那种节奏，唱的是呢，哎，我虽然很爱你啊，但是呢，就是我的心啊，我的这个爱想要把你叫回来，但是呢，我的理智却叫我让你走吧，让你走了哈。好，所以呢，这个歌曲哦，就是《My Heart Would Take You Back》。好，因为这个节奏的关系，我们再来听一首，这个是英国女歌手 Paloma Faith 的歌曲、哦、Only Love Can Hurt Like This。 听完这首歌呢，再来跟大家互动、哦、好，我们来听这首歌曲 Only Love Can Hurt Like This。

0: 好，爱得越深，伤得越重，不爱最大，对不对？哈，不爱都没事，爱到咔嚓戏哈，爱了以后呢，就好像哦，这个情绪呢，都随对方来起舞了。这个是 Paloma Faith 英国的女歌手所演唱的 Only Love Can Hurt Like This 哦，就只有爱呢，才可以伤我伤得那么深呢、哦。好，9:42，你正在收听的就是晨市广播网，北部是90.1台北健康，中部92.9晨市广播，南部就锁定97.1台南之音。继续来关心一下天气。好，今天28号呢，迎风面台东呢有局部短暂阵雨哦，花莲还有中南部地区可能也会有零星降雨的机会。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呢，目前是距离台湾相当遥远哦，直接侵台的几率不高。不过未来呢，它很有机会呢发展为较大型的台风哦，那强度可能会达到强台等级。中央气象署预报呢，今天午后呢，西半部还有宜兰花莲山区将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各地的山区呢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外出的民众还是携带雨具来备用哦。那温度方面呢，花东高温大约32度，西半部还有宜兰呢普遍是33到35度，桃园以北还有中南部内陆的这个局部地区呢会有机会出现36度左右的高温呢、哦、外出时还是要注意防晒，适时的补充水分。好，今天是唐本娟提供的题目，他就说想问看大家现在还会不会全家一起来看电视呢，然后也说了那时候大家一起看电视哦，还把一个艺人哦郭子乾误认为这个台志源误认为郭子乾这样子。好，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哦。Apple 线呢，他说现在还是会和家人一起看电视哦，但看什么类型的不一定，有时候是综艺节目，有时候是新闻或电视电影。最近是看《何以笙箫默》，虽然这部已经是蛮久以前的，但是还是觉得很好看哦。麒麟说呢，现在很少跟家人一起看电视，因为看的性质都不一样，所以都是各看各的。除了我在客厅吃东西看电视，都会看新闻台，然后就会聊又发生什么事情了。其实我觉得家人呢能够就是比如说回到家然后一起吃饭，然后一起看电视，然后看新闻，然后聊时事，我觉得是还蛮好的互动。就是因为有同样的一件事大家可以来做一个分享哈。那如果说各看各的话呢，真的就比较没有那种可以互动的感觉，像我们家现在也都是各看各的，然后就吃饱饭就各自回自己的领地，个人看自己的。像我妈就是看电视啊，看什么包青天啊或旅游节目啊，我哥他看什么我不知道，因为一直都没有发现他在看什么。然后我自己呢就是看那个什么 YouTube 比较多啦，我比较常看 YouTube， 然后有时候会追剧追一下下，但我现在没什么耐心，就是那个剧不好看的话根本就看不下去哦。蔡玲呢他说这个现在很少一起看电视哦，现在很少聚在一起，跟家人莫名的默契，就是没有赖的话呢就是一切安好哦。对对对，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啊。各自呢有家庭哦要顾，市农工商也很忙哦，假日也是少少聚会，之前会跟一大群少年人去环岛露营哦，现在比较不会了。也谢谢蔡玲的美丽花朵的照片。跟杰呢他说我家有电视，我家电视应该就是现在是装饰摆饰用的哦。往前算10年内呢开电视不超过5次，家人比较喜欢费玉清的模仿，听歌帮盖大楼，然后也分享漂亮的花苞哦。谢谢谢谢，但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因为我看不出来，火龙果吗，火龙果吗好，这还是这个张不可能他说最近我家的冷气才刚坏哦，所以我选的是 B， 这样的天气没有冷气真会热死呢，维修师傅又要等3个礼拜，我只好呢再买一台新的。冷气真的是伟大发明哦。他也贴了一个梗图哦，说我这条命是冷气给的。我刚好像也看到 Oscar Bowie 呢，他有说那个他也存了这张图哦，我这条命是冷气给的，哈哈，这张梗图哦，他说呢终于可以派上用场了哦。郑小美呢他说会很有默契的在吃饭的时候打开电视新闻来看，看到有兴趣的话题呢就一起讨论一下，有时候还会因此而争吵。我很珍惜家人在一起吃饭的时候，因为是家人凝聚哦彼此的心的时候哦，所以活在当下，好好爱自己跟家人哦。对对对，这就跟我刚刚讲的也蛮像的，就是说大家一起看新闻的时候总是会有可以讨论的部分嘛哦。然后呢有时候会不以为然也没关系，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想法， 想法，有时候争论一下呢，好像这个感情会越来越好，不要那种翻脸就好了啦，就是稍微这个争论一下，然后也尊重对方的想法。方舟说呢，这个今天选 L 沙发，几乎是没有在看电视了，不过如果这个时间对了，会和玲玲一起看公式的一字千金，对于一些要深思的题目，两个人能够同时抢答出来是很有趣的。哎，你讲到这个呢，因为我也没有看过那个节目，是那种益智型的，是不是？这就让我 想起来以前那个我们那个年代，哇，又要讲到年龄了啦。就是我们那个年代有那个什么赵树海主持的《大家一起来》，是不是？然后一直来抢答什么的。我觉得那个年代真的是大家都会一起来看那种益智型的节目，还蛮有意思的。好，我们就先分享到这边。
1: 在城市中停留，就能听见我的歌。大家好，我是许佳莹，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0: 在城市中停留，就能听见我的歌。大家好，我是伊利高露，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1: 嘿、hey, ，我是 David 简廷瑞，我很喜欢听城市音乐复刻版经典歌曲哦。

听到的是张雨生呢，那首收录在1988年推出的《六个朋友》原声带当中的歌曲《以为你都知道》，也是张氏呢倪淑君哦主演的电影《菜刀与六个朋友》的一个插曲。而且呢，同专辑的《我的未来不是梦》哦，同样也是让张雨生哦在歌坛可以说是崭露头角，让大家呢都知道了张雨生。那刚刚听到的是张雨生的《以为你都知道》，继续来回味到的是张学友在90年代的经典情歌的代表作品之一哦，来听到这首歌《三天两夜》。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早上10点，工作很忙吧？加油哦！
2: 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

0: 每一粒米用时间来照顾，也爱有耐心来等待，亲像咱阿爸同款，为着厝内事事搁较好的明仔载，一步也唔敢停落来。
1: 这种爱唔免讲出嘴，因为时间会慢慢啊证明，咱就亲像一粒米，在阿爸的守护内慢慢啊大汉，成就家己的人生。爸爸对我们的爱。

0: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1: 深呼吸，吐气。
2: 好，下课，谢谢大家。
3: 老师，你都神采飞扬，不用化妆就有好气色哎。
2: 运动重要，饮食也不可以马虎啊。像我就常吃高营养低热量的樱桃。
3: 樱桃？
2: 嗯，我都吃有美国雪山樱桃之称的华盛顿樱桃。华盛顿樱桃含有丰富的胡萝卜素、铁、钙以及维生素 C， 是营养价值很高的水果哦。嗯，请你吃。
3: 哇，好甜，而且大颗又饱满呢。
2: 华盛顿樱桃甜度平均在19到20度，每一颗樱桃大约是50元硬币大小，新鲜采收后可以空运来台哦。
4: 进口顶级庄园华盛顿樱桃，原价2400元，现在到城市广播网订购，超值优惠价含运费只要1880元。
5: 另外还加赠一盒新鲜小蓝莓，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6: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台北健康。

好，这个也是多年前的相当受到欢迎的电影哦，平民百万富翁的一个主题曲，来自于 The Pussycat Dolls 所演唱的 J-Ho You Are My Destiny。 好，时间来到了10:10，十全十美第二个小时的城市打勾勾，继续咖喱勾勾的，我是 Fiona Fiona。好，来分享联合新闻网的一个这个报道啊，土地越分越细，越细越多，然后出租呢赚到极致哦，但是呢做法恐怕是觉得还蛮不人道的啊。我相信很多人在看那种租屋的一些广告，有一些那个房子哦，小到这个小就也就算了，有的还是在这个阳台上就把你可以出租这样子，也是蛮扯的啊。那这个报道也是说呢，在加拿大温哥华呢，就是有业主呢在阳台呢放了单人床，然后呢就把它当作是私人房来出租，月租还要980元的加拿大的加元呢，大约是台币22,490元。强调是有家具，还有呢位处市中心，然后8月1号呢就可以开始承租了、哦、那根据了解呢，这个业主形容是非常适合学生还有年轻专业的人士。不过呢这个私人房，所谓的私人房哦，就很明显呢是在阳台，而且它好像是在高楼层哦，所以呢它是有阳台的门，还有落地的玻璃窗，可以饱览市中心的景色。反正望出去呢就是有点悬空，好像睡在那种玻璃屋的那种感觉，然后呢你睡的地方就是那个阳台，非常的窄就对了。然后呢就是放了一张白色的单人的在床尾有白色的单人桌椅，大约呢面积是大概1.26平哦。放床之后呢，剩余的活动空间有限，出入也要经过客厅哦，可能客厅那边还有一些设施可以用啦，非常不方便。但是呢也不知道这个阳台门有没有隔音功能，但是以照片来讲呢，它就真的是完全睡在阳台哦，然后呢旁边就是落地的玻璃窗，有点像玻璃屋的感觉。应该是要蛮喜欢这样风景人可能才会租吧，因为大约要台币20,000多块钱哦，可以看得出来那这个房东哦，非常想要赚钱了，把这个地方用到极致了。那这样的事件呢，当然就引来那个当地的媒体来报道。外媒就指出呢，这个中介呢曾经也有发布过类似的租屋广告，较大面积的阳台同样是位在加拿大温哥华的市中心哦，月租呢大约是台币26,000多元哦，同样也是有附家具哦，只不过呢，真的就是。让人家感觉说哇，这个房东呢真的是每一块地呢都是寸土寸金的在使用就对了。应该大家也有看过很多地方哦，就是很奇怪很奇葩的房东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那我们今天呢就是那个谁唐本娟所提供的主题，也就是说呢，有没有全家人一起看电视啊，现在还会这样子全家人一起看电视吗？有没有什么样其他的印象深刻的事情啊？周梅呢，他说家里的客厅没有沙发，是有原木桌椅的，客厅没电视也没有冷气，只有房间有冷气有电视，所以呢都在房间看电视。家里只有3个人，除非是都很喜欢戏剧，比如说呢模范计程车是全家人会一起追的戏剧。记忆力也不好，时常会忽然想不起哪个演员的名字哦，许久才会记起来，然后想起来他说今天15呢上班前先去拜了土地公，希望凡事都平安顺利，也祝福大家平安喜乐。像是呢我说那个我们大家一起看电视的时候哦，我今天脑袋好像也不太行耶，今天怎么好像又好想睡觉哦，那个

我们一起看电视的时候，我通常都是我爸妈哦，就是他们都会说，哎，这个谁啊，这个是谁啊，我通常都是来做解答那个人，因为可能平常我们是在那种大众传播娱乐的那个行业在工作，毕竟看到的那些东西还是稍微多一点，所以我都是负责解答那个人，就算我想不起来我也一定要帮他们，我也要想到找到答案为止，对，就是会帮他们解答到底谁是谁啊。不过真的有时候跟他们一起看电视呢，他们一直在问说，哎，这个是谁，那个是谁，这个是谁，那个是谁的时候，说真的也有点小烦，就会那种被打断感觉。卢子瑜呢，他说今天选是 B， 曾经骑车在路上想到某电视台的有名的主持人，可是就是想不起来他的名字，连姓什么都想不起来，后来才用谷歌哦搜寻才找到，哎呦，郑鸿仪啦。哦，我可以感受到你写的那个文字的那个口吻啊，对对对，常常我们都想，哎，到底是谁啊？哎，那到底是谁？就像我有时候也会想歌啊，到底是什么歌？到底是什么歌？哎，到底这个人是谁啊？哎呦，郑鸿仪啦，想出来了，郑鸿仪啦，对对对，就可能会这种语气哦。Kevin Chen 呢，他说偶尔会跟我爸一起看本土剧，然后我吐槽剧情，我爸附和。最怕跟老爸一起看新闻，不知道是不是老一辈的都有这种情形哦，就是很容易把不同的这个新闻事件都混在一起。明明上一则新闻结束了，他可以把上一则新闻跟下一则的新闻混在一起，然后开骂。Oh my god， 老爸，这不是连续剧好吗？这不是连续剧好吗 ？Oh my god， 哦，你爸的这个特异功能也蛮强的，就是了啊。好，我们这个阶段先分享到这边。好，继续来送上的是南拳妈妈的初恋粉色系。

0: 嘿，佩佩，你看这瓶新口味的果汁，网络上最近不是超红的吗？包装很漂亮吧？我排了很久才买到的诶。
1: 可是漂亮的外表不一定代表它有健康的内涵诶。在打开它之前，也许你可以仔细检查一下这个。
0: 什么？你是说瓶子上的保存期限？
1: 没错，这是我们的第一条线索，日期是否清晰，是否在有效期限内，这是确保食品新鲜安全的第一步。
0: 哦，原来如此，还有吗？还有没有什么线索啊？
1: 当然还有，我们再来看看背后的这张成分标示，里面的成分是不是你熟悉的东西，有没有太多看不懂的化学名词，或是有没有食品认证标章，还是政府机关合格的字样，这就是侦查食物真相的第二步哦。
0: 哇，我以前都茶来伸手饭来张口，从来没有像这样仔细看食物诶，原来我也可以当食物侦探。
1: 对啊，每个人都可以是自己的食安侦探，从看保存期限、检查成分标示，到观察食物的色泽和外观，这些都是我们保护自己的超能力。
0: 多一份观察，多一份安心，让吃东西不只是满足口腹之欲，更是对自己的健康负责。从今天起，让我们一起成为自己的餐桌守护者。
2: 想吃一顿美食，那就走吧。
3: 想到一个美景去旅行吗？那就走吧。
4: 想实现长久以来的梦想， Let's go。
5: 屁股坐太久没动，至少要找个时间起来走一走吧。
6: 有时候别想太多，就走吧，一个简单的行动，动了就行。
7: Hey, 大家好，我是卢广仲，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0.1 台北健康电台。

好，听到的是东方神起呢在2014年推出的日文单曲，歌名叫做 Time Works Wonders， 就是呢随着时光过去哦，就会发生奇迹的意思，同时呢也是蛮有正面能量的一首歌曲哦， Time Works Wonders。好，继续要来送上的是林凡所演唱的《爱是最美的事情》。那这是2013年的时候呢，台湾首部的百老汇观光大秀《台湾舞娘》的一个主题曲哦，也是担任监制的范可卿呢，亲自邀请这个林凡来演唱的。我们来听这首《爱是最美的事情》。

好，时间是10:30，你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是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就锁定97.1，台南之音。继续来关心几则讯息。中央社的消息，国发会呢公布六月景气灯号呈现了红灯，受惠 AI 需求强劲，而且应用加速扩展，带动晶片还有伺服器需求攀升，出口维持畅旺，效益呢也外溢到机械产品、基本金属等产业。景气灯号已经连七个月亮出了热络的红灯，那创史上第二长的记录。至于红灯能否一路亮到年底，国发会表示，高基期挑战之下呢，审慎乐观，需关注美疫冲突还有美国关税政策后续的发展。不过呢，美国关税最新发展对台湾是相对有利，有助于提高呢传产竞争优势，带动接单成长。中央社的报道，立法院经济、外交、国防、财政委员会27号呢联席审查政院版、蓝白版无人载具特别条例等14版本的草案。朝野立委呢对法案的名称、主管机关、经费上限、施行期间等条文呢全数没有达到共识。草案虽初审通过，但在院会讨论前需交由党团来协商。民进党立委呢建议14版本的草案应该要分开讨论，国防采购还有产业发展应该要分开审查。国民党立委则表示，没人反对发展无人机，但反对用特别预算。联合新闻网的报道，近年邮轮的旅游日益兴盛，纠纷的案件也层出不穷，但交通部呢先前订的法规对散客的保障比较不全面，去年6月1号修正相关草案，昨天公告邮轮船票服务定型化契约应记载及不得记载事项即日起生效。未来呢，民众审阅契约的期间不得少于3天，除了不可抗力或不可归责于事由，邮轮公司如果任意变更行程，不得向旅客收取增加的费用，但减少的费用呢需退还给旅客。若邮轮公司呢导致航程延误，旅客是可以按日求偿。雅虎即时新闻的报道，日本知名的推理小说作家东野圭吾23号病逝，享寿68岁。消息在昨天27号传出。东野圭吾呢，创作超过100部的小说，代表作呢包括了《嫌疑犯 X 的现身》《白夜行》《解忧杂货店》等等。多部作品呢被改编为电影、电视剧，在日本还有海外呢都有广大的读者。东野圭吾是1958年出生在大阪市，毕业于大阪府立大学电机工程学系。毕业后呢，曾经担任工程师，在工作之余投入小说的创作。1985年呢，他以描写女子高中密室杀人事件的推理小说《放学后》荣获了江户川乱步奖，正式踏入了文坛哦。1999年呢，凭长篇小说《秘密》获得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2005年出版的代表作《嫌疑犯 X 的现身》不仅成为他的这个代表作，也一举夺得直木奖还有本格推理小说大奖。中时新闻网的报道，66岁的张姓老翁疑似因为孙女的教养问题，还有一些生活琐事，跟34岁的张姓媳妇呢长期相处不睦。26号晚间在新北市中和区住处呢楼梯间发生口角，张男一怒之下呢持水果刀朝媳妇的颈部砍杀，媳妇的颈部呢遭到砍多刀当场丧命。警讯后呢，依杀人罪嫌将张姓老翁移送新北地检署。检方复讯之后认为，张翁涉嫌杀人还有呢毁损尸体等罪嫌重大，而且有逃亡湮灭证据之余，向新北地院申请羁押禁见。

0: 听的是城市广播网。您好，我是康康。
1: 好听广告 ，Action！
2: 生活情报网。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新闻指出呢，全台肥胖人口破千万哦。那根据呢国健署的统计呢，国内18岁以上的过重还有肥胖的人已经达到了50.3%，已经一半了呢，将近1000万人哦，即将成为这个肥胖之岛了。很多人呢都知道这个肥胖有很多危害，然后调查显示呢，也有大约70%的民众要尝试减重瘦身哦。对于女人来讲呢，更是这个一辈子的事的感觉哦。那这个多数呢尝试的人呢都是失败告吹，所以呢到底这个肥胖根本原因是什么，要怎么样有效健康的来瘦身减重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深宝国际的总监 Elsa。
4: Hello Fiona，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3: 对，现在这个肥胖根本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4: 其实肥胖很简单，就是当你吃的热量过多消耗又太少的情况下，身体整个肌转就会帮你把脂肪形成，然后存积在你的体内，那你就会自然而然就会变得肥胖。
3: 是，
4: 但是现在我们讨论一个比较生活化的议题好了。我们都知道肥胖会造成非常多的疾病，像是什么糖尿病啊、高血压啊，甚至你关节会退化啊、走路会不便，对不对？甚至有些人呼吸中止症等等等等等。再来就是外观问题。
3: 对，
4: 其实每个人都知道，只是两个方向。第一个是还没有去面对。第二个是我面对了，但是我屡屡失败，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其实今天呢，来跟大家聊一点比较生活化的。我想减，但是我该怎么减？
3: 对，如果说有这个找到一个很好的方法的话，我们应该就不会这么痛苦了，对不对？一般人呢都是说，好像我就运动嘛，我就节食嘛，或者是吃药什么的。
4: 对，
3: 那为什么还是瘦不下来？
4: 我想要跟大家讲，就是哈，你今天呢，你多余的热量囤积在体内，但是你就必须要有进有出嘛。你如果可以少进多出的话，是不是你的体重就会下来了？对，但是少进什么呢？你比如说，你今天抑制食欲好了，你就是少吃。可是台湾美食之岛哦，好，就算你有办法克制好了，你三餐要不要吃？你知道吗？其实哪怕你再怎么减少你吃的量，生活当中有非常多无形的糖，是你没注意到。你说
3: 什么调味料啊？
4: 对，我都喝无糖茶，然后我饭都吃很少啊，为什么还是瘦不下来？我讲一个很简单的公式给大家听哦，一个人的糖分摄取，一天1公斤是0.6公克。简单来说，比如说我是50公斤的人，我一天只能30克的糖
3: 啊，一下就超标的啦。
4: 可是30克的糖是什么概念？你吃半颗那个甘露梨，现在不是很流行吗？现在季节
3: 很好吃的，
4: 对不对？大家人手一颗，半颗就超标。
3: 哈，
4: 这是水果啊。比如说，不是国健署说要吃蔬果吗？对，你要吃。可是你要知道哦，蔬果里面的糖分也是很多的，
3: 真的很高。
4: 更不要说其他油脂的摄取，对不对？所以如果今天我主打一个，我没有办法改变我的生活形态，我还是想要吃这些食物，然后呢，我也没有办法挪出那么多的时间去运动的话，我要怎么样做到少进多出？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给大家一个新的成分的一个很重点。
3: 哇哦，看起来好像是很厉害耶。那你刚刚说到台湾是美食之岛，我就想到如果说我们真要减肥，应该要去住那什么冰岛之类的，就不会看到那么多诱惑，对不对？那你刚刚说、我们就是说不要那种反反复复，然后也不要破坏自己的身体健康，然后呢尽量也不要摄取到那么多的糖分的话，那你刚刚说的这个特殊的成分又是什么呢？
4: 好，我首先要先跟大家讲哦，以观念来讲，少进我要怎么少进哦？除了你自己有办法克制一下你的食物的选择以外，主要就是如果我今天有个成分是可以帮助你抑制食欲、帮你抑制吸收的，是不是就少进了？对不对？好，那再来多出的部分呢？如果我今天有一个成分是可以帮助你代谢，燃烧你的脂肪，甚至于呢，在帮助你的排泄。好，代谢跟排泄是不一样的，代谢是人体的热量的代谢，对不对？消耗热量、消耗能量，你的自然就不会有囤积。可是排泄是指什么呢？比如说有些人会水肿，那你是不是有一些利尿的成分？我当然不可能让你去吃利尿剂啊，对不对？再来，有些人可能会有便秘，是不是累积了很多宿便？累积宿便除了第一个造成体重的增加以外呢，你当然还会有很多的毒素会导致你身体的国民病了啦，大肠癌永远都是前面几名，对不对？好，所以呢今天呢我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哦，有一个全新的成分，这个成分呢它除了可以帮助你就是燃烧

0: 高脂肪以外，它还可以提升你的代谢。
1: 哇，太好了！里面是复方的，是不是？
0: 它是复方的，但是呢，它里面最重要、最重要也是市面上目前仅有的呢，它叫做毛猴翘蕊花。
1: 哎，我是第一次听到，哎，
0: 是不是很新鲜？对不对？
1: 很新。
0: 今天找到的这个毛猴翘蕊花，它里面有一个很特殊的成分，叫做毛猴素。
1: 嗯，
0: 毛猴素呢，它可以增加体内的 CAMP， 还提高我们的这个能量的代谢的运用，而且呢，它可以促进脂肪分解的酵素活性，白话文就是
1: 燃烧脂肪吗？
0: 提高人体代谢率跟燃烧体内过多的脂肪。
1: 哦，这么厉害，
0: 听起来就很诱人，对不对？但是刚有提到是复方哦，所以除了这个毛猴翘蕊花以外呢，我们里面还有添加像是姜黄来降低你的胆固醇，然后呢帮助你的代谢提升，我们也加了这个决明子呢来帮你润肠通便，以及像是藤黄果呢可以帮你把脂肪呢合成脂肪酸的这个过程呢终止，然后让你的脂肪比较不容易囤积在体内等等，这个成分做了很多的临床试验。总归来说，只要受试者他是过重或是肥胖以上的人口，那他呢第一个三个月后，他的体重、体脂、BMI 也就是身体质量指数都明显下降，然后再来呢，身体体内的受体组织有增加，然后胆固醇下降，因为胆固醇是不好的，对不对？但人体里面有好的胆固醇，对不对？上升，重点来喽，没有副作用。
1: 没有副作用，
0: 我们减肥最怕的就是副作用，尤其是你不当减肥，你知道会造成身体非常非常多的影响。
1: 以前有很多那种很流行的减肥产品，就是让你一直拉油啊，不然就是你心悸啊，然后就是好像头晕啊，这个想要呕吐什么的，都不会吗？都不会有这种状况。
0: 第一个，它是纯天然的植物去萃取的，第二个呢，它的这个作用机转呢，它并不是强买强卖的概念，它不是让你完全不能吃，或者让你吐、让你拉，都不是。它就是提升你体内本身你会做的事情，它只是帮你的效率增加。
1: 哦，
0: 对，所以它帮你燃烧，它帮你代谢。那这个部分的话呢，我要跟大家讲哦，刚刚提到的不当减肥，对不对？小心哦，尤其好多女生哦，减到最后掉发的。
1: 对。
0: 然后月经紊乱的，
1: 对对，
0: 好，然后还有一些人呢，营养不良的，甚至于我们在临床上会看到有人节食节到最后变厌食症的。很难处理，
1: 真的真的。
0: 所以其实找到一个天然的方法，然后不会那么伤身，然后就可以不用太改变太大的生活作息，是一件好事，对吧？
1: 也就是说我三餐还是可以照吃，对不对？但是我吃进去的，它帮我就是没那么容易吸收，然后囤积，
0: 对，
1: 然后又加强我的代谢，把我原来的那些脂肪什么的就往把它代谢掉，
0: 对，就烧烧烧烧，然后再烧没
1: 排泄也 OK 嘛，因为你这个烧了废物总要排掉啊，对不对？
0: 对，没有错，
1: 是这样子。
0: 所以刚刚提到的是我们的临床试验，是做人体试验，
1: 人体，
0: 对不对？但是呢，我们生保啊也是必须要把自己的产品又做个负责，所以我们除了人体试验以外哦，我们还做了办公室试验。
1: 哦，办公室，你们那个办公室都用了是不是？哎，难怪你们那这一出来都帅哥美女啊。
0: 也不尽然啊，因为其实说实在的哦，大家不要气馁，每个人的体质是不一样的，有些人生来就是骨架比较大，生来就是比较易胖体质，这不是你的错，可是你减的会很比别人还辛苦。所以呢，我们其实整个办公室实验，我们是大部分的人我们属于一般组，然后呢在这个三个月的时间内呢，平均大概减了3到5公斤。
1: 哇，很厉害耶。
0: 但是我们还有一个特别组，我们办公室里面还是有少数的同仁呢，他们可能是有那种80到100公斤左右的，那其中哦，我们有一个同事，他真的很可爱，他的体重是破100的，对，但是他其实是不甘于这样的体型，所以呢他就很认真的在用了这三个月，而且呢他有稍微的调整一下他的饮食，对，但是没有大条，也没节食哦，都是正常的，也没有多运动。可是三个月后，我们真的是太惊艳了。他这三个月总共瘦了23公斤，
1: 太强了！
0: 他真的从之前哦都穿那种宽宽松松的衣服，最近哦超可爱的，他开始穿那个短袖 T 恤配吊带裤，
1: 哇！
0: 就是整个人的那个氛围气质都不一样，
1: 没错，
0: 觉得很棒，很为他开心。
1: 哎，真的为大家带来了这个新希望啊！那这个呢组合是怎么样？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吗？
0: 来给大家一个特别优惠的组合，我们一盒是30颗胶囊，外面定价一盒是1280，那药局端会打一点小折扣，但是今天我不打折，我今天直接送给大家好不好？
1: 哦，怎么说？
0: 我们一盒1280哦，我买一送一再送一，3盒1280给大家。
1: 哇，好佛哦，3盒只要1280，原本一盒就要1280，现在是等于说买一盒送一盒再送一盒，哇，太赞了。不过今天这个 吴总好像没来，对不对？吴总没来的话，你知道吴总每次都很阿萨利，很大方，不然你把他的扣打拿来送啦，再送啦，
0: 再送是不是？送到底了，对
1: 可以吗？
0: 那限时十五分钟时间，我再多送一盒给大家，好不好？四盒1280，十五全有，大家就赶快这十五分钟赶快抢吧。
1: 好，没关系，吴总不在，吴总不在，就是直接送。
0: 好，那电话号码是0800005995。0800005995。
1: 好，快点拨打0800005995，0800005995。今天也非常谢谢我们的 Elsa，
0: 谢谢，
1: 快点拨电话喽。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0: 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1: 新闻指出，全台肥胖人口破千万，根据国健署统计，国内18岁以上过重跟肥胖者已经达到50.3%，将近1000万人。很多国人都知道肥胖的危害哦。那调查显示呢，有70%的民众都会尝试减重，但是很多人都是以失败告吹。如果有完善的产品可以辅助，也会让大家看到减重的新希望。今天生保国际的总监 Elsa 特别带来了包含关键毛猴素、白肾豆、藤黄果、奇亚籽等等哦，8大成分的复方产品，1盒30克胶囊呢，外面定价就是1280。今天呢，买一送一再送一，只要1280。然后部落说再把吴总的扣打拿来送哦，一共是1280，带回去4盒，史无前例的低价，所以快点把握机会，0800-005-995，0800-005-995。
2: 大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储值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 Snow 廖盈婷。隔热纸我推荐最顶级的桑马克 XC Max。全波段抗红外线高达99%，高清晰超节能，到全省经销商指定桑马克 XC Max， 让您车内凉爽舒适，也不用怕热浪来袭哦。
4: 起跑瞬间，别人油门还没踩到底，我已经弹射起步，这就是朝阳科大给我的爆发力。
5: 英国泰晤士世界大学排名，世界影响力排名 ，QS 世界大学排名，朝阳科大都蝉联全台私立科大第一。
4: 115学年度日间部联合登记分发，7月28日到7月31日开放网路选填志愿，
5: 详情请上朝阳科大官网查询。
6: Hello， 听众朋友好，我是张璇。城市中最好听的情歌都在 FM90.1 台北健康。

好，这位呢就是脱离了这个一世代哦，然后呢单飞的。 赞恩哦，他在单飞之后的这个成绩也是非常亮眼的，在今年度呢也推出了第五张的专辑哦，灵魂节拍，听到这首歌叫做 Sideways， 那在讲呢就是哦一个把爱当游戏的对象啊，他的人呢虽然在身边，但心却不在，所以呢让这个男主角呢就是想念起一开始哦能够热爱的时刻，你在我身边呢那种这个专注力都是在我身上的感觉啊，就是赞恩所演唱的 Sideways， 继续要来送上的是大家蛮熟悉的作品哦，胡彦斌的男人 KTV 里面也融合了张学友的吻别，还有陈奕迅的你的背包哦，也是唱出那种男人下班之后呢那种很孤寂的感觉，透过歌曲的演唱来为自己疗伤，我们来听这首男人 KTV。

脑昏昏沉沉的，无法集中精神吗？脑海有浪就不会晕眩，快来城市广播网听好音乐。大家好，我是温岚 Lenny。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

0: 你白头发不见了，看起来好年轻哦。
1: 我自己染的啦，美发时空植萃染发乳，专利双剂包装，开多少用多少，遮盖白发或不染发根都非常方便，10到15分钟快速上色。
0: 嗯，而且无 PPD 无阿摩尼亚，添加何首乌等多种植萃，染护一次完成。
1: 美发时空植萃染发乳，0800-785-678，0800-785-678。
2: 双下巴、白白肉、大象腿，你还在为身材努力吗？啊！从青春期减到更年期，脂肪仍然离不开你吗？想要简单、健康、快速改变体态，就靠独家拉拉瘦 AI 配方，让你轻松击退肥油，摆脱臃肿。
3: 申报国际生技激素燃烧拉拉瘦，是由中部医药大学团队研发，应用 AI 最新科技。独家专利毛猴翘蕊花、藤黄果萃取物以及代谢型益生菌等多种配方，激素燃烧，调整生理机能，双下巴、白白肉、大象腿，让你站着、坐着、躺着都能消灭它。拉拉瘦，让你感受得到健康，看得见效果。
2: 限时优惠专线0800-005-995，0800-005-995，快播0800-005-995，0800-005-995。
4: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Yes. 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1: 好的，时间来到了11:06，第三个小时的城市打勾勾，继续咖喱勾勾的，我是 Fiona 飞。立马走音好，那今天不唱了啦。好，我们今天是这个唐本娟呢所提供的题目，也就是说呢，这个你们全家有没有一起看电视，现在还会一起看电视，然后有没有发生其他有趣的事情啊。麒麟呢，他贴了一个梗图，好莱坞花了将近6亿美金，只为了要帮麦特戴蒙找到回家的路，因为他不是困在战场，就是困在外太空，不然就困在火星，不然又困在海上。就他演的角色的关系哦，真的辛苦了，辛苦了啊、哦！好，守文说呢，好久没有一起看电视了，上一次应该是上一届棒球经典赛冠军的时候吧？哦，对对对，我们也是全家N 百年没有一起看电视了，但是呢，上一届那个拿到世界冠军那一次，我们是有全家一起看的啊、哦，对，还不错，还不错，那我们全家一起看，然后又赢了的感觉，真的太棒了。Rachel Lee 呢，他说只有过年会去大姐家看难看的电视特别节目，然后侄子呢就选恐怖电影来看哦，这样我姐夫才不会坐在沙发上睡着哦。嗯，对对对，那以前过年呢真的是还蛮，以前那过年的那个节目虽然就很难看，但因为那时候只有什么三台啊，大家好像还是会聚在一起看那个特别的节目哦。我觉得那个大家一起吃年夜饭，一起在那边看电视的感觉，真的是现在已经基本上找不到那种感觉了。但是那个年代真的给我们很棒的回忆哦，像我们那时候家族还会，小朋友都还要准备那个什么表演的节目哦，就是看完特别节目以后呢，小孩子就要上场来表演了，表演的好才会有红包，这样当然私底下都还会再给啦，每个人都会有红包，但是就是表演的好另外有红包。霞飞哥说呢，家人几百年没有在一起看过电视了，记得以前小孩都住在家里面哦，就会边看电视边聊天，看电影台会讨论剧情，或者是模仿主角配角跑龙套串场人物的对白哦，真的很好玩哦，不知道英友们会不会这样，您说就是还会模仿是不是哦？还会讲那个剧中的对白，应该会，如果说那个对白很经典的话应该都会学啦。听那燕呢，他说我们偶尔还是会全家一起追 追剧或看个电影，觉得沙发很重要，今天选的是沙发。最近我家沙发也想换新了，但还没有想到要换怎么样的比较好。明德说呢，大家很少会一起看电视，因为老爸是政治狂热者，几乎呢每天晚上都在看政论节目。郑玲说呢，是选电视，个人觉得电视节目或新闻呢都可以引起家人的共鸣。本土剧呢刚流行的时候，大家会一起讨论那个角色的问题哦，或骂那个角色哦的走向，最后呢大家都会骂编剧就对了哦。对，没错没错。淑芬说呢，这三种不是客厅都不可或缺的吗？没办法只选一种哦。我们现在在客厅吃晚饭呢，大家都会一起看棒球，没有办法，因为球迷太多了，所以都吃饭配棒球。哎，这样也蛮好的，看完棒球就可以去棒啊，棒好棒啊，对哈。福美说呢，家人假日晚上呢，大家都会选电影片呢、哦、一起来看。电视节目基本上都没在看哦，这样也蛮好的，竟然还会大家一起选一个片子来看哦，这也是我们 N 百年前才会做的事情了。以前都很流行去那个录影带店去租一套什么那个古龙的啊，就是 十几二十集的，然后在那边看金庸的啊，有没有全家一起看，然后看到那个赶快看完就赶快去还，有时候还会熬夜看，看完就赶快去还，再租下一部这样子。文琪说呢，现在还是会跟家人一起看电视，不分类型，只要是好看的都还是会看，也会一起讨论哦。上次在一起呢是看那个泰国鬼片。明轩说呢，会跟阿妈一起准时看八点档。宗宪说呢，周末晚上全家会聚在一起看综艺节目。秀妹说呢，会一起看社会新闻，一起检讨受害者和加害者，一起听电视、滑手机等等。哈哈，懂懂懂，就是大家可能都在沙发上，但是那个电视让他播，但是还是在看手机上面的文章什么之类的啊。好，这个佑胜呢，他说电视的黄金时代就是一家人共同收看的美好时光，通常都是在看综艺节目，一段集体的美好记忆。当人们进入数位时代呢，人人都有手机，选择变多了，有自己想看的就看哪一台，而且以前看电视还会争遥控器，想看哪一台还会打架，还会吵架，算是有利也有弊哦。丽娟说呢，会在一起看电视，大多都是呢餐桌前放电视哦，吃饭时大家一边吃饭一边看电视节目，然后看的都是综艺节目或是新闻，志在吃饭不是看节目。以前我们家就是这样子，非常热闹，现在都是客厅一台，房间一台，老一辈和年轻人看的都不一样，各看各的，更何况现在人呢都是人手一机哦，都利用手机来追剧了。没错没错，他说呢，电视都留给老人家看了。是的是的。英英说呢，周末休息在家会一起看天才冲冲冲，或者是 TLC 的这个旅游频道节目，偶尔看呢轻松喜剧类的电影跟电视剧。前几天看了一部大陆电影奇遇哦，还不错看，好笑也有内容哦。义军说，我现在还是会全家一起看电视，我和妈妈周一到周五晚上九点都一起看全明星攻略，这是益智的节目哦，这个也蛮好看的、哦、然后他说呢，这个台南天气出太阳，会下雷阵雨。王云说，会一起看电视真的好像只剩下年夜饭了，平常我会跟这个女儿一起看电视，老公对我们看的节目兴趣不一样，通常在房间看另外一台，通常都是我想不起来这个演员演过什么剧，是女儿告诉我居多，没有过一起忘记一起记错的事情发生。但那个唐本娟的故事很妙哈。铁熊说呢，以前会，现在不会，毕竟现在人手一机，而且手机比电视好看多了，电视只是辅助摆好看的装饰品在用的而已。娟娟说呢，都不可或缺怎么办，干脆选 B 好了哈，现在基本上都不看电视了，会聚在一起看综艺节目。娟娟说，偶尔还是全家一起看电视，像是呢大家都喜欢看那种温馨家庭喜剧、动作类电影或电视剧，又或者一起看新闻来配饭等等，因为年龄层不同，基本上都是各自看手机比较多。有曾经一起看节目，有人提问说这是谁谁谁呀、啊，一开始大家都是熊熊叫不出来，就会出现好几个不一样的答案，等查明之后就会知道到底谁猜对了。我和家人看电视的时候呢，看到某篇新闻报道或某段电视桥段太无言的、太让人家气愤的，都是一边看一边骂，一边碎念说，怎么会有这么可恶又凶残又笨手的人呐、啊？这到底是在演什么拍消息等等啊，风戏、这台语怎么念啊？而家里唯一比较冷静的某人就会边摇头边叹气说，你们看就看，不要那么激动好吗？好像家里面都会有这个角色，对不对？就是都会有一直骂一直骂的，然后旁边说 不要那么激动，不要那么大声，要帮助拉住一下哦。站长说呢，现在还是会全家一起看电视，像是大陆剧啊，还有是那个《琅琊榜》啊，《三国》等等，也会一起讨论剧情。3D 镇呢，他说选沙发，因为下班回去没有一张椅子，没有沙发，根本没办法耍废，也没办法跟家人坐在一起聊天哦。Kelly Lai 呢，他说都不可以或缺，都很需要，但还是选 A 哦，基本上都不会一起看了，都是人手一机。宽茂说这个问题有让人家选择困难，这三样都是客厅里不可缺乏的哈。我们家呢最常一起看的电视节目是新闻报道，再来就是旅游的美食节目。现在小孩呢都长大了，要一起看电视的机会真的是越来越少了。Johnny Wu 说今天的主题很棒，我家呢只有吃晚饭的时候会一起看电视，吃完饭就各自回房间看自己的剧哦。刘好俊啊，你好像肚子很多菌哦，很多好菌哦。刘好俊说我是冷气安装师傅，恳请大家选 B。 喂喂喂，有广告嫌疑哦。OpenHe 说呢，吃饭配电视是习惯，综艺节目居多，小孩去睡就看动作片哦。哦，懂懂懂。最近呢推鬼迷东宫，人比鬼还要可怕，金特务看到建设公司的会长打到求饶就可以卡了，后面真的是惨不忍睹啊。正好说我以前有跟家人一起看电视，但电视都是我跟家人来轮流看，所以比较没有什么一起看的默契。淑静贴了一个梗图，小孩子跟妈咪说，妈咪我可以看电视吗？妈咪非常好的说，当然可以，但不能开哦。你要让他把它当装饰品在那边看是不是？好，谢谢大家的热情留言。好，继续来送上的是 Tomorrow by Together 的歌曲 Stick With You。

0: 生活的话题，不容错过的任何讯息及美好滋味，都在城市广播网。
1: 其实每次想起以前在唱片公司制作专辑歌曲的时候，我的感觉是幸福的。常常我都是公司里面最晚走的那个，就连假日我也窝在制作这个小房间里面，一边面对机器还有超多轨的声音波形，一边把自己跟歌手合拍的照片画上胡子、夸张的眉毛、恐怖的痘痘，还有长出一撮毛的超级大黑痣，哇哈哈！你问我怎么那么自得其乐，你不知道吗？我就是在那段时间写了好多好多歌曲。我是小硕，萧贺硕。那个时候总是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陪伴着我，开车上班又开车下班，真的是一个人，可是感觉好幸福。
2: 上台的慌张不知所措，第一次亲吻对方心跳加速的感觉，
3: 第一次一个人去看电影的轻松自在，从此爱上一个人看电影，
2: 第一次出国旅行，第一次听广播的青春时光，
3: 第一次call in到电台，哇，真的好紧张哦。
4: 凡事都有第一次，而第一次的懵懂无知总在人生之后的无数次中累积了宝贵的经验和回忆，每个第一次都很珍贵。
5: 特别的时光里都有城市广播网陪伴你，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
6: 广播网 FM90.1， 用好音乐带给您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戴了叮当。

好，这位呢之前是因为毕业神曲今年夏天而走红的音乐才女哦，魏辉妮，辉妮妹哦所演唱的零星嗨波龙，也是为这个之前台视60周年的大戏哦美丽人生所演唱的插曲，那当然也是唱出了人生啊，就是相遇在一起哦，也像是嗨波龙一样有起有落啦，有福有成哦，但是呢能够相聚在一起呢，把握时光就是最棒的一件事了。好，听到就是辉妮所演唱的《零星嗨波龙》，继续来回味到的是这个范逸臣的经典歌曲《你爱我吗》。

0: 好，时间是来到了11:30哦，您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的朋友请转到90.1台北健康，中部的朋友92.9城市广播，南部的朋友就锁定97.1台南之音，继续呢给你联合轻松报。紫斑蝶呢南下渡冬哦，春夏北返迁徙呢一直都是台湾的一个奇景，以往呢北返多在这个清明节前后来发生哦，但今年呢疑似受到了气候的影响，罕见的在夏季爆量，不仅是飞越了国道，就连呢这个南投的鹿谷、埔里等地哦，都可以看到成千上万的紫斑蝶来聚集，甚至于能够呢近距离的观察紫斑蝶，让民众也是惊呼连连。台湾的紫斑蝶和墨西哥的帝王斑蝶哦，并列为世界两大越冬型的蝶种。其中呢，紫斑蝶通常是会在每年的3-4月清明前后呢，是从南部北返越冬，迁移的现象是比较明显的。二次迁移呢，是在5月中旬后。大部分呢是各自的星羽化的紫斑蝶，每年的10月的国庆前后呢，紫斑蝶会再返南哦渡冬。那今年呢，疑似因为这个气候的因素，到了3月呢，还是有冷气团南下，紫斑蝶群迁移呢也受到了这个影响。清明前后呢，北返的状况不如预期，却在7月后呢大爆发。台湾的紫斑蝶生态保育协会推测，跟5-6月梅雨季的雨量充沛有关，植物生长的相当的旺盛，也导致呢这个蝶群呢产卵羽化量可以说是大增。今年入夏之后呢，紫斑蝶大爆发，不仅是飞越了国道，南投的鹿谷、竹山、埔里等地呢，也都可以看到紫斑蝶北返迁徙，甚至于外溢到蝶道周边的地区。鹿谷的生态景点鹿之谷呢，近期有这个园区内就涌现了数以万计的紫斑蝶，蝶群呢可以说是漫天飞舞，还可以近距离的观赏，让家惊呼连连。由于呢鹿之谷呢也在紫斑蝶的迁徙的蝶道上，那这个园方呢近年也加强了种植食草食物，以利呢蝶群的迁徙途中可以觅食。今年呢因为紫斑蝶爆量，吸引了大量的紫斑蝶聚集，业者表示呢，以往4到10月呢都会有紫斑蝶过境，但今年过境的数量可以说是大爆发，单日甚至于涌现了数千上万只哦，目前也进入了高峰期，所以呢想要欣赏紫斑蝶都可以把握时间来上山，预估呢蝶况可以持续到10月。另外呢，不晓得你有没有发现哦，夏天只要一开冷气呢，家里面的猫咪是不是有时候会像闪电一样冲出房间，很多饲主呢看到都愣住了，想说诶，你怎么跑走了，这个不是夏天还蛮热的吗，你应该进来吹冷气啊，你是觉得冷气太冷了吗？对此呢，兽医师解释哦，猫咪离开冷气房有时候跟这个温度是没有关系的，因为他们更在意的是冷气的气流，还有这个声音以及气味。根据呢日本的宠物杂志报道呢，兽医师山口就表示哦，猫的感官是比人类敏锐非常多，冷气运转时发出来的声音，还有机器呢散发出来的味道，甚至于吹在他们身上的气流，也许我们人类会觉得恰到好处哦，很凉快很凉快，但对猫咪来讲呢就不能够可能会觉得说太刺激了，或者是他们干脆就觉得说有点吵哦，想要换个地方休息。所以呢猫咪离开冷气房不一定是因为它怕冷，可能它想找一个自己觉得更舒服不受打扰或阴凉的角落的地方来好好的睡一觉。更多相关内容都可以参考联合新闻网。
1: 放慢你的脚步，听听属于这城市的声音。大家好，我是音乐人小虫，这里是城市广播。

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1: 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勾。
2: 好，这里还看到了一个遗珠哦。一株就是这个雷克斯龙哦，雷克斯龙说呢，选 A， 心中想的是沙发，好想当颗沙发马铃薯，身体选的则是冷气，因为没冷气会数人哦。有时候呢，选不好笑或感人的电影跟家人一起看，一起进入剧情是很开心的，真的没错。但是呢，你有没有曾经这样的经验，就是呢，选了一部觉得很好笑的，然后自己笑得花枝乱颤哦，然后一回头看旁边那几个诶，怎么都没反应，哈哈哈，他们好像看得很勉强，看得快要睡着的感觉哦。好，然后雷克斯龙说呢，冷气加一哦，因为呢就是这个有一个梗图哦，就是两根玉米哦，有一根玉米呢就跑出去了啊、哦、然后 A 玉米就问他说，诶，外面很热吗？然后 B 玉米已经变成爆米花了，然后说你闭嘴。嗯，还蛮可爱的梗图哦，谢谢你的分享。继续来送上的是马来西亚的创作歌手蔡明仁的歌曲《牙痛》。

0: 紧张的城市先不会烦我是米野克。暑假到了，好歌也不少，才夺下冠军宝座的泰勒斯，在面对四面八方的强敌狂炸之下，还有办法坐稳做好冠军吗？现在马上为你揭晓。
1: For more information about our new imaging packages, call Sunshine Music Imaging in Miami. Oh, if it
0: is right.呀呀呀！恭喜夜店又多一首嗨歌了。电视媒体把新歌是能歌善舞、节奏蓝调界的巨星 Leo 带来一首超强 Groove 的最新单曲 Dance Right Now， 完美展现了他招牌的舞曲风格。这个。

2009名是人气止跌上升的 Katy Perry 正式推出最新单曲 Watch Burn， 回归她出道时那种令人振奋的流行摇滚曲风，让不少乐迷都眼睛为之一亮。这首歌在网络上的讨论都不算低，希望接下来成绩会更好。

103.5 The Wolf。好，从行走王子到勇敢公开信箱，山姆各一步步勇敢往前跨，一步步找回自己，而歌迷也接受他这样的转变哦。第六名进榜是一首招牌的情歌 My Guy， 山姆哥相处他目前稳定的感情关系，在轻柔的节奏中展现出温暖稳定的情绪。

够恐怖了，宇宙最强神话流行女帝碧昂斯又出现在排行榜了，本周空降第五名的单曲 Morning Dew 来自她即将推出的个人第二张专辑20周年发行纪念版的暖身单曲。这首歌其实早在2013年就完成录音，到了2021年有片段外泄，接着在2023年全面流传，直到今年2026终于

0: continuous new country. Your home for the Valley's new country.
1: 好，这么出道以来就快速成为新时代最具代表性的创作才女 Olivia Rodrigo 这首 Drop Dead 展现了超强的持久力，在美国告示牌单曲榜一直维持在前十名，在创作上跳动她以往略带苦涩的风格，带有小清新以及 Z 世代的幽默感，本周又回升到第三名。

雅。日本是那些马丹娜来自大获好评的新专辑当中的主打歌 Love Sensation， 这歌不仅展现了那些在音乐上的持续创新哦，更证明了她依然是舞曲女王的不争事实。

0: Revolution。
1: 哇塞哇塞，恭喜泰勒斯业配大成功，惠迪逊尼皮克斯电影玩具总动员五创作的像素风格的主题曲 I knew it I knew you 一推出就空降英国单曲榜及美国告示牌热门单曲榜的冠军，成为迪士尼有史以来第一首空降冠军的电影主题曲哦。比如说这个女人一出手就在狂破纪录啊、
2: 更多精彩新歌讯息，请锁定城市广播网或上电台官网查询。

经典的男女对唱啊，来自于张信哲还有范文芳所唱的《别让情两难》，也是好久没有播出这首歌曲了。好的，今天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啊！节目最后呢，要来送上的是 Bruno Mars 呢，在今年推出的歌曲啊，然后呢，他在这张专辑当中啊的一个复古的一个曲风，真的可以说是非常受到好评。我们来听这首歌，叫做《恰恰恰》，那也跟你说声拜拜喽！明天早上我们空中再见，拜拜。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贝宇秋红谷七级制作精品造景，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惠宇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1: 小杰，这次你要带什么回去给爸妈呀？
2: 选最养生又健康的水果红枣。
1: 爱说笑哎，红枣都是吃干的，哪是水果？
2: 没骗你啊，这是刚从红枣树上采下来的新鲜红枣。嘿嘿，怎么样，没吃过吼？台湾苗栗公馆乡产地直送，超新鲜的哦，你吃看看嘛。
1: 哇，脆又清甜哎。
2: 对啊，红枣富含维生素 C， 可作为天然维生素 C 的来源之一，也是日常营养补充的好选择哦。
1: 哇，天然的雄起呢，那新鲜的红枣水果要去哪里买？
3: 城市广播网精选红枣鲜果，订购一箱八斤，优惠价只要1680元。
4: 欢迎拨打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数量有限，要买要快，办卡你的微博啊！
5: 随时随地随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广播网 FM。90.1 FM 台北健康点一，
6: 从一座城市到一座城市，你的声音遇见我的声音，这城市有人在听，城市 in house in house in
7: house。好的，今天是来到了2026年7月28号，是礼拜二中午的12:07，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呢持续在这个时间点继续锁定我们今天城市广播网城市 inhouse 的节目了。我是 DJ 彼得，今天空中呢中午12点到下午2点钟同样是由我小弟在这边为所有的听众朋友做播客的服务。那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还是要来预告一下我们今天的互动点播的主题，就叫做是姓名风，是人名也是歌名，歌名带姓名的歌曲，只要有姓名出现在歌名当中，就在今天的点播范围当中，但是要中文姓名才可以哦。如果是英文歌名，什么 Linda Serena 等等的，都不在我们今天的点播范围当中，也请大家呢帮我特别的注意一下啦。那如果想要点歌，想要互动，想要帮盖大楼，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呢再度来到彼得的脸书的专页，上 Facebook 搜寻 DJ 彼得，找到今天7月28号的 LINE po 文，在里面留言就可以完成今天的线上互动。那第一首歌曲我们先来送上的是今日寿星的作品，今天7月28号狮子座，同时也是歌手哈林哥庾澄庆的生日。第一首歌来听到的是庾澄庆的春泥，同时这首歌呢送给今天生日的寿星朋友们，祝福你们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0: 阳音乐 A to Z。
1: 好，今天的西安 AI 2D 呢，首先彼得这边要来推荐到了英文这么 P 开头的歌手，他们是来自于法国的另类摇滚乐团，叫做 Phoenix 凤凰乐团。

听到的歌曲呢，就是来自凤凰乐团哦所演唱的歌曲，叫做 J-Boy。 那么凤凰乐团呢，他们曾经担任 Air 现场的伴奏乐团，也跟 Dead Punk 呢他们有合作过的经验。来自于法国的凤凰乐团哦，在他们歌曲当中呢，除了跳动愉悦的电子曲风，也会加入复古的旋律，让他们从出道以来就变成了法国当地非常知名的乐团之一。那今天比的特别来推荐到的是他们的第六张的录音室大碟哦，取名叫做 Tiamo。 他们也摆脱了之前的音乐框架，深入了欧洲跟拉丁摇滚的源头，捕捉意大利的幻梦罗曼史，加强了异国色彩跟混搭的本能。整张专辑呢都是赞扬关于爱情的两三件事。纽约时报呢也专题报道说，整张专辑是乐团至今最无可救药的浪漫乐章。马上来欣赏到的整张专辑当中的同步曲，当中 Tiamo 唱的是来自

0: 次上台的慌张不知所措，第一次亲吻对方心跳加速的感觉，
1: 第一次一个人去看电影的轻松自在，从此爱上一个人看电影，
0: 第一次出国旅行，第一次听广播的青春时光，
1: 第一次call in到电台，哇，真的好紧张哦。
0: 凡事都有第一次，而第一次的懵懂无知总在人生之后的无数次中累积了宝贵的经验和回忆，每个第一次都很珍贵。
2: 特别的时光里都有城市广播网陪伴你，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4: 你要永远相信，不管等待多久，幸福一定会来的，千万别失去了爱人的勇气哦。大家好，我是张栋梁。
2: 好，那么再来西安 A to Z 的第二个阶段当中呢，持续来推荐到的英文字母 R 开头的团体组合呢，他们是一组走复古路线的摇滚乐团，叫做 La La Lit， 台湾的翻译叫拉拉骚动乐团。

拉拉骚动乐团哦，2013年 Beta Love 次等的爱这张专辑当中的歌哦，歌名就叫做 Beta Love。那么 La La Land 呢，他们是在2006年的时候正式的组团，在团体的组团的初期呢，他们也经历过一阵团员的变动。那后来呢，他们独立发行了他们的首张专辑，结果这张专辑呢，也意外的造成了广大的回响，不仅呢是冲进到了告示牌流行榜的榜单当中，更是获得了滚石杂志4颗星的高评价。那这个时候的他们呢，还只是一个独立发行的团体而已哦，所以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厉害。那么再来呢，彼得持续来选播到的这个歌，同样是来自于拉拉骚动乐团 For Once。

拉拉骚动乐团哦，他们第三张专辑当中的歌曲叫做 For Once。 那么 La La Land 的音乐当中呢，他们可以将古典乐跟现代的流行乐哦，做一个完美的结合，再加上一点点现代非常流行的电子元素，让他们的音乐呢可以听起来既复古又流行，却又不失一点点小清新的味道。在今天西洋乐 A to Z 的单元里面，彼得要再推荐一首 La La Land 拉拉骚动乐团的歌声 Dance With Me。

0: 今天本皇有坏消息要宣布，因为天庭人口数已经超出结构规模，人力资源部门在清点人头数之后决定缩编，节约人事成本的费用，所以从今天起要进行裁员，请众卿开始进行转职规划吧。
1: 什么？我李如家卡打风火轮，敢讲爱本身下凡去参加一个特异功能的选秀节目吗？
2: 啊！我红孩儿在火焰山修炼300年，练成三昧真火，口里吐火，鼻子喷烟，凭我的本事，我不当神仙，难道要去夜市卖炭烤鱿鱼了吗？
3: 我们是千里眼顺风耳，我们不想离开妈祖娘娘，除了视力好听力好，我们没有其他专长啊。
4: 那也还好，我介绍你们听城市广播网，有助于减少你们的孤独感，分散情绪恶化的注意力，说不定还可以从广播当中找到你们的命定的工作，继续发挥你们千里眼跟顺风耳的专长哦。
3: 没想到听广播有这么多功能，谢娘娘。
5: 听广播

码女神林明真呢，近年来她的演艺的重心都放在香港哦。那么七月初的时候呢，她暌违将近八年哦，再度登上了花莲夏恋嘉年华的舞台，难得以破尺度惹火的造型哦，尬舞现场呢，真的是掀起了最高潮。我们刚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林明真的《高高》。

0: 热啊！哎，你看我收了哦。
1: 啊，这谁不会？
0: 拜托，这很难的哎。
1: 这是你弹的吗？
0: 哎，不要闹了，好不好？开玩笑。
1: 哦、好无聊。哎，冲浪，冲浪，冲浪啊！
0: 你会冲吗？
1: 看一下风景也

0: 还在烦要堵哪吗？
1: 对啊，选择障碍发作中。
0: 哎，看过来，朝阳进修部单独招生，超简单，三步骤直接购，免报名费，每人可填两个志愿，年笔试只需书审。
1: 真的假的？朝阳太赞了！
0: 学费负担低，上班族也 OK。报名直到8月14，错过真的会哭哦。
1: 详情请上朝阳科大官网查询，或洽04-2333-1637。
2: 哎，你白头发不见了，哎，看起来好年轻啊。
3: 我自己染的啦，美发时空植萃染发乳，专利双剂包装，开多少用多少，遮盖白发或补染发根都非常方便，10到15分钟快速上色。
2: 嗯，而且无 PPD， 无阿摩尼亚，添加何首乌等多种植萃，染护一次完成。
4: 美发时空植萃染发乳，
3: 0800-785-678，
4: 0800-785-678。
5: 从没什么客人到排队面店，听听老板怎么说。
6: 自从将传统生面瓦这上至快煮面，滚水煮冷荤煎，就可以快速上桌。客人外带回家吃吼，马龙甲店里食的同款 Q 弹不软烂。老实讲吼，成本差不多，但是人客变更卡多呢，生意自然就越来越好啊。
5: 上至快煮面，一粒几包，店家免费试用，快播06-5951-888，我们有专人提供样品跟说明哦。
7: 美好的一天从喝咖啡开始，那如何遇见一杯好咖啡呢？
8: 当你拿到一杯咖啡，是无法想象它是什么味道，喝下去的那一口才会知道。那何谓好咖啡呢？最简单的判断，喝起来舒服就是一杯好咖啡。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精品绿挂式咖啡，选用高品质的巴西原豆，香气饱满，不酸不苦，口感圆润顺口，是一杯会让你回到最单纯美好的咖啡。遇见好咖啡就是如此简单。
7: 精品绿挂式咖啡，每组30包，含运费只要1080元。现在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再加送10包，40包价格不变，一样1080元哦。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9: 闹钟响，你伸手关掉它。
10: 咖啡香打开了城市广播网，
11: 音乐声唤醒了还在做梦的灵魂。
12: 人潮中快步穿梭，耳边正播着属于你的歌。
7: 工作中忙碌与专注之间，音乐调和你的心弦。
3: 夕阳西下，躺在沙发上，让广播传来的笑声冲淡一天的疲惫。
7: 生活有声音，也有温度。
9: 谢谢你，
11: 谢谢你，
13: 谢谢你，
4: 让城市广播网
10: 成为你人生的一部分。
1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是钥匙星座，但你连的名字都没听过，讲的故事完整拼凑，整间新时代那一口咬定出生之大阴头顶着附着那些星球，叫我 bitch 叫我不许牛，我总吹毛求疵顾虑，总在 gay 啊总在舞文弄墨，总在嘴巴那些术语什么

备不甩，明日气象唯一指标，国势起扬，行车排行当，心灵鸡汤，为了新日色买新衣裳。他说你宁愿淋成落汤鸡一样，还是顶着大太阳出门备份新装。隔壁小明老婆征战，宝宝生产日从着床开始计划，那么生算明天将有七星现灾难，过了十二点哇明天再战，为了把上升模样做生成双子，羊水破了后这惩罚多变。

0: she cute, right?
1: Yeah, yeah, she cute.
2: Hi, 欢迎收听本周的音海星象观测站。这礼拜处女座的朋友们要注意咯，你们将会在大众面前做出艰难的抉择，一不小心可能会卷入质疑的声浪哦。处女座的朋友们千万不要走心，跟着自己的心走才是最重要的。本周的幸运数字是1.2，请务必小心使用。
3: 好，今天礼拜二的节目呢，在线上来进行到的互动点播的主题是人名也是歌名，歌名当中带姓名的歌曲、哦、就在我们今天的点播范围当中，但是这个姓名呢必须要是中文的姓名、哦、这个英文的姓名呢我们今天不收、哦、因为英文的姓名我们可以单独独立做一集非常完整的一集来跟大家做互动、哦、那欢迎大家呢持续的来到彼得的脸书文的专页，还没有帮我按赞按追踪的呢请帮我按一下、哦、再找到今天7月28号的 Live Po 文，在里面留言就可以完成今天的互动点播，还有帮盖大楼。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来听到的是 MC 哈豆的亲手女27，待会在1点钟的整点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下午1点，好好中场休息一下吧。我是卢广仲。

0: 去台塑加油喽！
1: 台塑使用 APP， 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仍有优惠，再现折15元，
2: 快下！

0: 双下巴、拜拜肉、大象腿，你还在为身材努力吗？啊！从青春期减到更年期，脂肪仍然离不开你吗？想要简单、健康、快速改变体态，就靠独家拉拉瘦 AI 配方，让你轻松击退肥油，摆脱臃肿。
1: 申宝国际生技激素燃烧拉拉瘦，是由中部医药大学团队研发，应用 AI 最新科技，独家专利毛猴翘蕊花、藤黄果萃取物以及代谢型益生菌等多种配方，激素燃烧，调整生理机能，双下巴、拜拜肉、大象腿，让你站着、坐着、躺着都能消灭它。拉拉瘦，让你感受得到健康，看得见效果。
0: 限时优惠专线0800-005-995，0800-005-995，快播0800-005-995，0800-005-995。
2: 日本三协极品亲密窗，皇室贵族御用品牌，外形设计极致工艺，为您提供最顶级的门窗品质，来自日本50多年的卓越信誉。日本三协极品亲密窗，0659833111。
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0.1，台北健康。这城市有人在听，城市 in house。
4: 好，时间是中午的1:09啊，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再度回来。今天礼拜二的节目当中呢，在线上来进行到的互动点播的主题是人名也是歌名，歌名里面带人名的歌曲哦，都在我们今天的点播范围当中。大家也要提醒大家哦，那个英文的人名哦就不在我们今天的点播范围里面了，也请大家帮我注意一下。想要点播、想要互动、想要帮个大楼，欢迎大家呢持续的来到彼得的脸书本的专页，找到今天7月28号的 live po 文，在里面留言就可以完成今天的互动点播。第一首歌曲来送上的是杨千嬅啊，他在2002年所发表的这首作品哦，歌名是他自己的名字，就叫做杨千嬅。

好，这首歌呢也是知名作词人林夕的作品哦，是要送给杨千嬅28岁的一个礼物哦。歌名就叫做《杨千嬅》，来自他在2002年所发表的作品。听众朋友，除了这首歌曲之外呢，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好听的歌曲哦？是歌名里面带人名的哦，但是要中文的人名、英文的人名哦，比如说什么 Amber 啦，哦，比如说什么 Linda 啦，比如说什么 Ashley 啦，哦，就不在我们今天的点播放在里面了啊。Peter Cole 呢说吴克群哦，他有唱过吴克群的歌名。Sky 哥想要点的是 JJ 林俊杰的那一首非常经典的曲目《曹操》。吕麒麟也想要点吴克群的吴克群这个歌哦。Aiden Young 也要点吴克群的吴克群。那小吴呢说 Seventeen 哦，他们有唱过孙悟空。那么戴荃呢也有唱过悟空。吴中宏想要点的是五月天的《志明与春娇》，都是有中文的人名哦出现在歌曲的歌名里面。听众朋友，如果您有想法，想要点歌，或者是想要跟其他的听众朋友，或者是跟彼得在空中做互动哦，麻烦您上脸书搜寻栏搜寻 DJ 彼得，彼是彼此的彼，得是得到你的爱的得。还没有帮我按赞按追踪的朋友，麻烦先帮我按一下，再找到今天7月28号的 LINE po 文，在里面留言，就可以完成今天的线上互动咯。

有一阵子呢流行做这样子的一个金曲串烧的一个概念哦，把很多的副歌啊，然后或者是一些经典歌曲的元素呢放到一首歌曲里面。那吴克群呢这首歌比较厉害的是呢，他本身还带模仿哦，在这首歌曲当中呢模仿了非常多厉害的歌手哦。那像不像呢，其实都有听得出来七分像，知道他在模仿谁，对不对？来自于吴克群这首歌曲呢就叫做吴克群。杨林轩呢也要点这首歌。欧俊成说苏打绿的黎明前最暗的时候可以吗？哦，因为有黎明的名字在里面，是不是？哦，可以可以，没问题。江英健、张世宗都是听歌帮个大楼的朋友，以及陈俊宏，说李寿全的张三的歌，魁首如黄明志有唱过伍佰，这个伍佰老师呢大家都是认识的，没有错，在这首歌曲当中呢他也是带模仿，在模仿伍佰老师的唱腔。曾志豪呢想要点王心凌的陈淑芬与林志豪，谢晋峰还有陈宏源在线上听歌帮个大楼，以及 Joe Chen 呢说五月天的春娇与志明，当然也在今天的点播范围当中。彼得在选播到杨千嬅的这首杨千嬅的时候呢，本来想说歌手在自己的歌名当中放入自己的人名在里面的应该很少，但是呢很多人都打脸我了，除了刚才的吴克群之外呢，罗志祥他也唱过罗志祥的歌名哦。

好，各位听众朋友，在听到今天的点播主题之后呢，有没有一些想法想要来跟大家回馈的啊？像周明大哥呢，也是非常认真在写我们今天的考卷哦。小薇、李春波的小芳、动力火车的艾琳娜、王杰的安妮、张振宇的小雨、方大同的苏丽珍、张学友的李香兰哦，等等等等，都在今天的点播范围当中。罗琳呢也说李荣浩的李白，然后呢，庄娟娟想要点的是方大同的苏丽珍。林永杰你好，你说台南出大太阳，好天气哦，今天的天气呢应该会比昨天再好一点点哦，因为太平洋高压呢有增强的关系，所以午后雷阵雨的范围会比昨天还要再小一点点，大家今天再观察看看。王孝祖、李翊君所演唱的苏三起解，诸葛卧云你好，以及陈文文呢在线上哦要点播的歌曲周杰伦的霍元甲，还有 Billy 姐的 Billy 卡里嗨，阿姆罗新宝岛卡康乐队、哦、阿春啊银阿妈、哦、这个阿春啊也在今天的点播范围当中哦。

0: 流行交织出的都会风情，都在城市广播网。大家好，我是李佳薇。
1: 好，时间是中午的1:22，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继续回来。那么今天呢，来募集到的互动节目的主题哦，歌名就是人名，人名就是歌名，等于是在歌名当中有出现人名的作品，就在我们今天的点播方案当中。那今天彼得加开的子题呢，要来跟大家讨论到的是复姓这件事情。听众朋友，你周边有复姓的朋友吗？或者是你本身就是复姓的人呢？刚才有念到诸葛卧云哦，不确定这个是不是你的昵称还是你的本名哦。如果是本名就厉害啦哦，哇，叫做诸葛叉叉的感觉都特别特别的厉害，对不对？那在我们台湾呢，好像最常听到最常看见的就是欧阳跟范江哦，这个可能是大家周边可能会有一两位，或者是有一些名人他就叫欧阳叉叉、欧阳叉，或者是范江叉叉、范江叉的，对不对？听众朋友，你周边有没有认识知道一些复姓的朋友，他们的复姓是叫做什么呢？欢迎您浮出水面哦，来到彼得的脸书粉的专页，7月28号的 LINE po 文在里面留言，就可以完成今天的线上互动哦。就是今天彼得加开的子题，那其实有一些人呢，也叫做上官叉叉、令狐叉叉，哇，听起来感觉好像武功很高强的感觉。那如果叫做诸葛叉叉，感觉好像很聪明的感觉，对不对？因为呢，就会联想到诸葛卧龙哦，这个卧龙诸葛亮啊。Candy Shen 呢说蔡健雅的达尔文，火藤树胡燕，你说英文名但是是中文歌名的展现有算吗？比如维里安的 Jennifer 哦，可以，如果是 Jennifer 就不行哦， Jennifer 可以，好像五月天也有唱过约翰兰农哦，约翰兰农可以哦，在今天的点播方案里面。那刚刚 Candy Shen 讲的达尔文哦，也可以哦，在今天的点播方案当中。何志生说五月天的志明与春娇，跟吴克群的吴克群，以及 Emily Jane 呢，林志炫的蒙娜丽莎的眼泪，虽然是外国人哦，但是呢，蒙娜丽莎来表现他的歌名跟人名没有问题，就在今天的点播范围当中啊。

时间回到1999年五月天第一张专辑当中的主打歌《志明与春娇》。陈俊宇，你说周杰伦的《完美主义》里面歌词有一直唱到周杰伦，这样子有算吗？啊，我们今天呢、啊，其实不只是今天，过去在我们的主题的点播当中呢，我们都是以歌名为主哦，99%都是希望用歌名一目了然哦，这个不要让大家再去查那首歌的歌词哦，一目了然的为主哦。陈玉胜说罗百吉的苏伟在哪里？浪小伟呢？王心凌有唱过陈淑芬与林志豪。严真真说黄品源的小薇以及 U 中骂呢 ？JJ 林俊杰的曹操。这个阶段呢，我们来再来听到这首是来自于香港的 Mr 乐团，歌名叫做《如果我是陈奕迅》。

好，那么如果讲到复姓哦，听众朋友，你周边有没有复姓的朋友，或者是你本身就是复姓呢？什么欧阳叉叉，然后什么上官叉叉，什么范江叉叉哦，欢迎您持续的浮出水面，这个是我们今天加盖的子题，好不好？郑胜文呢，想要点一首张学友的《李香兰》，或者是周杰伦的《霍元甲》，然后呢，亚曼诺加盖的是周志平的《苏三起解》，Vicky Young 呢，五月天的《致命与春娇》，刚才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有播了哈，雨伞。王杰的安妮以及 Christine She 也要点这首苏珊起解，是周其平老师的经典作品。胖胖辉呢又说了，这个李亚平亚平姐的醒来吧雷梦娜，不知道有没有在今天的点播范围当中，有啦，但是我们电脑没有这首歌。多哥咪唱，五月天的昌杰，昌杰造字，所以当然也在今天的点播范围当中哦。

方大同的这首歌曲呢叫做苏丽珍。之前彼得在翠上面呢有看到说，因为他本身姓欧阳，请大家呢帮他取一个名字，听起来会不会觉得很奇怪，或者是叫做欧阳什么欧阳什么，听起来比较好听的。那当然呢，通常这样子的楼呢下面都会歪楼，很多听众朋友提供一些很奇怪的想法。那当然有一些听众朋友提出很中肯的，说无论叫做什么，你那个孩子呢以后长大之后外号一定会叫做欧阳，外号一定会叫做范江。确实如此，因为以前彼得在大学的时候就有一个学长，他的名字就叫做欧阳叉叉，但是后面两个字叫做什么真的已经忘了，只记得他叫做欧阳而已啊。所以有时候复姓的朋友呢是不是有一点点小小的吃亏啊？那他只会记得你前面那两个字哦。连义君说你奶奶以前有名字复姓哦，叫做连城树叶，但会不会是冠夫姓呢？冠夫姓就比较不一样了Christine Xu 碰过欧阳跟范江我周边呢也是有欧阳范江的罗琳也是欧阳加一，吴俊贤有碰过王李的那杨振义呢有张廖叉叉就是中部有一个立委嘛，对不对？叫做张廖万坚这个是前立委。刘安修有说有张简的黄埔的轩辕的夏侯的因为你们就是在做印章你们本身是在做印章的是不是？所以很常遇到这样子的一个神奇的复姓感觉看起来超帅对不对？这个要么武力很强，要么智力很强的感觉。亚曼诺因为身旁有张简的朋友你说张简是呢？是台湾地区人口最多的复姓，集中在高雄县就高雄县多达 99.5%。 在华语音乐圈里面呢有一个非常知名的张简君伟老师啊。

李荣浩的这首歌曲呢叫做张嘉明和婉君、哦、看到这个名字呢让我联想起家有喜事，对不对？那剧中的毛舜筠最近呢也受到香港的

那毛淑云在自己的这段专访当中也说呢，如果当初他接受了张国荣的求婚，会不会后来完全就是不一样的未来了呢？因为他现在是两个女儿的妈妈，所以这都是零星啊，不同的选择可能就会有不一样的道路的展现。邓景洪呢说有听过古林，这个棒球迷应该都有听过古林，古林瑞阳，对不对？何光你说以前有同学叫做司马，这个司马感觉也很帅的感觉，司马懿，对不对？吕雅轩说你先生有一个朋友叫做姓张廖。郑志龙家里附近有人姓端木，据说呢是孔子的弟子，也是有一个姓端木的。庄娟娟说有认识朋友姓张简的。

0: 所有你所不知道的我都在城市广播网当中。 Hello， 我是安心雅。
1: 好，时间是中午的1:38，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继续回来。那么线上呢，要来进行到的互动点播的主题很简单啊，那个歌名里面有出现人名的都有在我们今天的点播范围当中。 Alida Chen 戴权的悟空，吴志祥在线上的听歌帮干，有 UZ Lee 王杰的安妮，那陈美玲说 Dear John 的 Taylor Swift， 这个我们的歌名那个人名出现哦，要以中文展示为主哦。那个英文的人名我们就留到下次哦，因为就可以自己独立做出一集了。姚古林哦说伊能静的怪盗亚森罗平哦，悲伤朱丽叶也可以嘛，对不对？回林操觉得是陶喆的苏三说。那么这个阶段呢，我们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名里面带人名的作品，来回味到的就是 SHE 他们所演唱的这首歌，叫做听原为人弹吉他。

0: 手指老鼠爱大米一样。
1: 十二点多的时候，有台南的听众朋友留言说，台南大太阳哈，但是现在台南的某些地区已经在下雨了哈。刚好听众朋友就分享说，安南区已经在下雨了。亚曼诺呢说，台南北区哦，目前在飘雨当中，在线上呢继续的帮盖大楼哈，所以这个天气的变化上面是有的哦。十二点多大太阳不代表一点还大太阳，对不对哈？所以有的时候呢，留言也会有那个时间差的问题。目前的大楼数来到了422楼。礼拜二的节目歌名里面有出现姓名的歌，就在我们今天的点播放在当中哦。欢迎大家呢继续的浮出水面来留言，分享一下你自己的想法跟看法，或者是呢你周边有没有一些姓复姓的朋友呢？郑志龙在追加的是温岚唱的 Landy 哦，就是自己的英文名字，但是我们今天英文的展现不行，对不对哦？如果他唱的是温岚的兰迪哦，那就可以哦，就在我们今天的点播范围当中。席贝饼在线上呢，听歌帮盖哦，以及蔡朱梅加盖的是萧敬腾的彼得潘哦，这个可以。郭伟、张丰琪的婉君表妹，以及叶红说阿杜的 Andy， 就不在我们今天的点播范围当中，但是安迪可以啊。

当私讯不断涌入的时候呢，就知道应该有事情发生了，中南部好像断讯了，对不对？没有关系，我们现在的神龙大哥呢，目前正在帮我们查证当中，请中南部的听众朋友，我们稍加等待。但是这个等着等着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时间呢也慢慢的靠近到我们节目的尾声了。目前来到中午的1:47，所以听众朋友如果想要点歌、想要帮盖的哈，这个把握最后的时间呢，聆听线上金歌帮盖，还有谢秀月也是默默说五月天的《致命与春娇》，有的这个歌呢，稍早在节目当中呢已经有播过了哈。吴淑眠想要点的是萧敬腾的《如霜》哦，确实有人的名字可能叫做如霜的，对不对？王韵婷先上金歌帮盖，严真真。想要点的是黄品源的《小薇》，以及东田金呢说曹格跟卓文萱的《梁山伯与朱丽叶》，互动点播。同时呢，时间也慢慢的来到了中午的1:48互动点播的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到的是周杰伦的《霍元甲》啦。

好，看来呢，一些听众朋友陆陆续续的回报说有声音了，对不对？有的时候呢，天气也是有可能那个打雷啊，如果突然很大，有可能会造成短暂的断讯。那教大家一招哈，如果想要听节目突然断讯的话呢，赶快转战手机 app 拿出来哦，然后点那个 FM 90.1换到台北的频道，就可以正常收听了哦。

0: 好，中午的一点过51分，感谢大家呢，今天陆陆续续都有浮出水面来帮盖大楼。周杰伦的霍元甲呢，是我们今天信民风的互动点播的最后一首歌曲哦。那刚有听众朋友呢转战台北收听成功哦，这个邱威仁欠酸少女的欠酸少女哦，你说复姓如果姓业绩的有算吗？哇，业绩的我还是第一次听到哦。谢耿杰感谢你的回报，蔡朱梅感谢你的回报哦。我们的神龙大哥在处理当中了哈，感谢大家的留言。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李千娜翻唱的版本，原唱是 Why Not 乐团，这首单曲叫做《无法都按耐》。时间快的来到了下午的一点过57分，这首歌来送上的是许富凯的新歌，叫做 Chill All Night。 那么在听歌的同时，彼得在这边呢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今天中午两个小时的收听以及陪伴了，同时要祝福您有个非常愉快的礼拜二的午后时光。明天中午的同一个时间，中午的12点钟，我们晨星 House 的节目空中再见，拜拜。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
2: 城市舒服，舒服你的听觉。

下午的2:02，我的微风，我的第二次上线，一起三个小时的城市舒服嘞。庾澄庆，小 S 的哈尼哥。我今天在脸书上看到宣传朋友庆祝谁生日，哇塞，原来是他哈林的生日。果然，今天一开始很哈味，哈尼哥。

0: 我是林心怡，接下来听一下广告吧。
1: 每一粒米有时间来照顾，也爱有耐心来等待，亲像咱阿爸同款，为着厝内事事搁较好的明仔载，一步嘛唔敢停落来。
2: 这种爱唔免讲出嘴，因为时间会慢慢啊证明，咱就亲像一粒米，伫阿爸的守护内，慢慢啊大汉。

0: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1: 哇，是紫红色的樱桃哎！
2: 这是由彩虹河谷红宝石之称的华盛顿樱桃。樱桃经过雪水灌溉之后，需要人工细心呵护。
1: Amazing！ 哇，好大颗哦！
2: 华盛顿樱桃是9到9.5肉等级，每一颗樱桃大小约是50元硬币，来吃吃看。
1: 哇，好甜哦，超 juicy 的！
2: 华盛顿樱桃每颗甜度平均在19到20度之间，比一般市售樱桃17度还要来得甜哦。
3: 这要到哪里才买得到？
2: 美国华盛顿樱桃在采收后低温空运新鲜来台，现在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就可以订购喽。进口顶级庄园华盛顿樱桃原价2400元，现在超值优惠价含运费只要1880元。
3: 另外还加赠一盒新鲜小蓝莓，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好，今天呢在这个修法上呢对于国人有很大的一个转变哦。那当然呢有很重要的一些议题呢也是被大家所关注的。那首先呢就是聊到了立法院会今天三读通过修正了民法部分条文哦，删除了兄弟姐妹特留份，也就是呢从总统公布六个月之后会施行哦。那立法院三读通过的一个法律呢会这个流程会移送到这个总统及行政院，然后总统呢收到十日之内发布哦。那么在这里呢也有很多朋友的这个意见的交流，还有呢这个专业律师的提醒哦。这一次修法的一个重点是什么呢？包含了像是单身族跟顶客族，应该是影响最深的两大族群哦。有很多社会事件当中呢都有哈，你会看到一些非常残酷的哈一个人间的一个现实哦。啊，那不管呢。以前在修法之前啦，就是就算有立了遗嘱想要就是真爱你重视的人，或长期真的是负责照顾你陪伴你的人朋友，或者你想要捐赠做公益就是给公益团体，但是这个在法律上认定的血亲血缘关系呢，像兄弟姐妹还是可以主张遗产三分之一的特留份。这一次修法之后呢，只要是遗嘱，要记得哦，是你要有先预立遗嘱，而这个遗嘱呢是合法有效的，那么被继承人的财产分配意愿就可以完全的被尊重。所以呢如果你立好合法遗嘱的话，就可以完整的将遗嘱呢留给你所指定的你想要给予的特定对象哦，这旁系兄弟姐妹手足呢是无权请求的。现在呢有很多专业的这个律师呢就有提醒，就是写遗嘱应该是你现在最需要做的事情了。其实讲到死这件事情，以往都是忌讳，都是闭口不提的，但现在的环境呢还有这样子的一个思想，其实开放很多。也许呢你可以用这样子的角度切入，就是自然就是用你的这个意见，你的意愿去完全进行合法合情合理的一个分配，还可以减少降低一些很可怕的一个纠纷，或者是呢就是比较遗憾的事情发生。预立遗嘱呢真的是很好的一个开始哦。那民法的一个修正这部分呢，再次的来提醒大家，如果有关注的话呢，上网去多加的了解一下吧。

好，今天还有一个修法也是让大家非常的关注，那就是重罚毒驾这件事情哦。立法院今天也三度通过了道路修正管理处罚条例部分条文修正案了，在新法当中调整了一个规定呢，毒驾或者是拒绝毒测者会一律的吊销驾照，而且车辆呢不管是不是驾驶人所拥有的都一律就是没收。同时呢，毒驾如果说是拒绝毒测，首罚呢上调到新台币27万元，如果还有累计有没有第二次的话，就开罚高达45万元。如果毒驾致人重伤或死亡，终身不得再考驾照。

0: 你身边有想赚钱的朋友吗？想要创造被动收入吗？稳赚不赔，享有高报酬，要不要了解看看呢？欢迎加入投资群组。
1: 什么？有这么厚康的事情？
2: 我是诈骗破解小精灵，稳赚不赔闹扣铃。有任何问题，请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城市广播网陪你一起打击诈骗。

该去的歌曲不说再见。不说再见这件事情，在有些事情上来说真的很难，必须要说再见，希望能够好好的说再见。下午的2:26，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下午在空中陪伴着第二次进行三个小时的城市舒服雷。各地区我们来定频一下咯，北部地区锁定频道是901，中部929，南部是971哦。昨天好像在这个4点钟过后的互动节目的时候，我就看到这个消息，觉得非常的震惊哦。对，然后果不其然哦，晚上的一个新闻讯息快讯啊，还有今天也都有找到很多人哦，对于这位小说家的离开哦，就是非常非常的不舍，对，这引起了这个书迷的一个大震撼哦。就是日本知名推理小说作家东野圭吾因为大肠癌病逝了，当然呢也再次的引发大家对于大肠癌防治的关注，尤其大肠癌也是这个威胁到这个国人哦，非常关键的一个杀手级的癌症哦。那么还是再次提醒哦，身体健康很重要。医师也说了，大肠癌早期往往哦是没有明显的症状，等到像是出现了血便还有腹痛或排便习惯改变的时候，病程呢可能都已经有所进展了。不过呢，大肠癌它其实也是可以透过筛检来找出癌前病变，甚至可以提前阻断癌症发生的癌别，所以请大家呢要格外的好注意一下。像这个卫福部国健署有提供了粪便潜血筛检但呢也是要注意说阳性不代表确诊，不管怎么样，什么定期的健康检查，或者是呢，就是3到5年然后去做这个大肠镜的检查等等，都有利于自己持续的关注，保障自己的健康。而且，如果真的有什么事的话，也可以找出真正出血的原因。这方面的讯息呢，也让 Dios 参考一下。

0: 哎，我跟你说哦，其实在公园里最容易发现时光的段落凝结，因为这里是小时候我们上下学必经的地方。
1: 呆呆，我爱你，希望今天你有美好的一天。
0: 对了，我记得 Kevin 宣誓主权，牵你的手是在公园吧？还有还有，我妈跟你阿姨星期三常约在这里跳土风舞啊。

台湾的夏天多雨潮湿，下着雨的日子难免让通勤上班上课的朋友觉得心情烦闷，阴阴的感觉也让人提不起劲。不过换个角度想，就像我们每天需要洗澡来洗去一身疲惫，自然万物也因雨水而被滋润保养。

0: 好，今天的推歌呢，想要延续伊根迪尔斯的无前奏之歌最后的三首歌来一个圆满的一个 ending 吧。有时候我觉得呢虽然没有前奏，直接呢不是用唱的，而是用口白所道出来的，那就是有一种情境感，很快的迅速进入到一个故事的感觉啊。包含了这个三首歌曲呢，有两首非常耳熟能详的一个轰动啊，像第一首歌曲我们要听到的是 FIR 一出道的神作，就是 Lady 啊，还没有正式收录之前呢，其实他就搭上了偶像剧《斗鱼》的片尾曲，引起了轰动，也就整个的大爆红。在 FIR 他们的这个顺势，这个正式出道的时候，就为他们呢带来很亮眼的一个成绩。甚至专辑里头有好多好多很棒的歌，《你的微笑》《我们的爱》《Fire Away》等等，还让他们隔年就拿下了金曲的最佳新人奖。这一首歌曲呢，咀嚼出来呢有很棒的一个味道，那就是一开始前奏的西班牙文的旁白是由呢当时的主唱费他所录制的西班牙文的独白，再加上他的声音呢带点那种空灵的沙哑，是不是就很有异国风情的那种故事的意境，就很像那种吉普赛女郎的异国流浪的一个画面。但事实上呢，这是一首情伤之歌，也就是团员的女性友人的情伤故事，让他们有所灵感而写下了这一首神作。
1: Por los momentos difíciles

首歌曲超有回忆杀的，郭品超是吗？还有安以轩是吗？还有 FIR 的第一代。有说直接用口白的一个方式，就是不一样的一个语言，好像还蛮能够带入故事感跟情境的。第二首歌曲也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欧若拉，而且呢很酷，因为就是之前去了北欧，所以他整个很能够让夏小薇我的情怀的一个投入，因为好像就是融入了北欧神话的一个元素哦。那打开了这张专辑，还有呢这一首歌曲的一种比较奇幻不太一样味道的那种世界音乐风情的一个旅程哦。据说这张专辑 Aurora 也让这个张韶涵的声势大涨哦。不过呢这 OS 的一个部分，口白的部分呢，它是取样自蒙古西部民歌，是由蒙古女生女生的一个吟唱。这吟唱呢也还蛮有感情我的，因为包含了就是对于母亲的思念，还有大自然的敬畏呢。一起来听一下 Aurora。

需要能量吗？我们可以给你，每天都让城市广播网成为你的活力来源，为你的一天加油打气。

0: 大家好，我是萧敬腾，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0.1台北健康电台。
1: 今天就推他吧，耶、yeah?好，一个第二次所推的无节奏之歌最后一首，我们要来聊到新加坡女歌手龚美美的温喜哦，大家还记得吗？翻唱的麦阿喜的不怕不怕，还可以唱得很温柔。这首歌曲好像搭上了一个戏剧哦，前面有接近人生的，就应该是单纯接近那种什么清唱的感觉，真的很浓很浓的感觉出来，那种思乡情怀，温喜。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起跑瞬间，别人油门还没踩到底，我已经弹射起步，这就是朝阳科大给我的爆发力。
1: 英国泰晤士世界大学排名，世界影响力排名 ，QS 世界大学排名，朝阳科大都蝉联全台私立科大第一。
0: 115学年度日间部联合登记分发，7月28到7月31日开放网络选填志愿，
1: 详情请上朝阳科大官网查询。
2: 双下巴、白白肉、大象腿，你还在为身材努力吗？啊！从青春期减到更年期，脂肪仍然离不开你吗？想要简单、健康、快速改变体态，就靠独家拉拉瘦 AI 配方，让你轻松击退肥油，摆脱臃肿。
3: 申报国际生技激素燃烧拉拉瘦，是由中部医药大学团队研发，应用 AI 最新科技，独家专利毛猴翘蕊花、藤糖果萃取物以及代谢型益生菌等多种配方，激素燃烧，调整生理机能，双下巴、白白肉、大象腿，让你站着、坐着、躺着都能消灭它。拉拉瘦，让你感受得到健康，看得见效果。
4: 限时优惠专线0800-005-995，0800-005-995，快播0800-005-995，0800-005-995。
5: 大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处置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6: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台北健康。

0: 无远佛界的传送给予云端分享器。
1: 好，今天礼拜二的云端分享器，我们再来分享一下这电影金句，而且走进的是迪士尼的动画经典电影，不是只有单纯的给小朋友娱乐，有很多事情当你从小变到大的时候，各种的一个转折，也许才能够重复的去刷去想那句话到底讲的意思是什么，有时候可能会露出嘴角的这个微笑上扬。哦，我懂了，我明白了。好，下回参考了 L 读经剧编辑群所整理出来的多达有22句迪士尼动画经典感人的台词，希望呢它也能够衍生出养分还有力量，陪着你持续的写下你的人生课题而有所发挥，或者是有所助力。我们接着来看这几部，你有追到吗？小美人鱼，迪士尼小美人鱼当中，他说：“谁说我的梦想就只能是梦想，不会成真呢？但你原地踏步，没有所动作，那真的梦想会变成空想，就不会成真了。如果你不想要让你的梦想只是梦想哦，而且你要去拼一下，拼一下到底会不会成真，就真的只有做啊，只有去试试看，去冲一波，是吧？”看到的是哦呦哦呦泰山，其实讲到这些迪士尼的这个经典动画，它可能越来越多衍生不一样的一个版本哦。你可能会是听过它的舞台剧、音乐剧，然后电影，然后呢甚至还有什么就是真人版的都有，这是重点之重哦。这些台词是不是也可以让你重新的想起来，重新的赋予你相当的力度？好，泰山讲了什么呢？他说：“相信你的心，让命运做决定。”其实有很多的篇章，不仅仅是这个电影动画，它可能也透过书籍，透过你的一些学习，有时候呢，那个大方向应该说是指令吗？或者是提示呢，都不太会变的。真的，你的核心、你的内心和那种本质真的很重要。哎，你要有所信心、信仰、信任，相信你的心，然后呢，就是尽力而为、量力而为。其他的呢，这真的就是一种命运机会，或者呢我们现在常说的就是缘分。相信你的心，让命运做决定，泰山里头的金句告诉你。再看到的是大力士，大力士里头呢告诉你的是，真正的英雄不以力量为衡量标准，而在于内心的坚强。你觉得呢？大力士就是力量取胜啊，还有的说吗？力量有时候呢是也有可能不小心变成了蛮力。的部分呢，其实呢不是因为力量大小衡量的标准而设定你是好人，你是坏人，你是英雄吗？而其实呢真的是在内心的一个坚韧程度，还有他的一个信仰的一个坚韧性哦，在于内心的坚强。你是不是也这么以为呢？内心强大的人，哪怕他只是很娇小，你也会把他视为巨人大力士般。海底总动员，海底总动员就会想到那个失忆，呵呵，记忆力很差。没有啦，海底总动员告诉你什么呢？他说：“当我看着你，感觉那就是我的家。”好温馨的一句话哦。这家呢，它的连结是什么？铁定是情感的，不可能只是单一的血缘、血脉之类的。如果真的是那样子的，一眼注定，满满的告诉你，当我看着你，感觉那就是我的家哦，在一起吧。那是我自己家的台词。好，再看到呢，《仙履奇缘》，不是说 呢你有蜈蚣脚，不是说呢你一定要把你的脚怎么样去适合那一双鞋，总是会有一双适合你的鞋。 OK， 好，尽管是奇迹也需要一点时间来实现的，而持续坚持你的信念吧，梦想终究会成真。它真的都是用时间去累积的，有可能没有办法一次到位，你所幻想的或者是呢透过很多的一个具体呈现都告诉你，哇哦，奇迹就是 magic， 就是在那一瞬间。其实尽管是奇迹也是需要一点时间实现，搞不好你日积月累的内建，对吧？但你所要做的事情一定是坚持你的信念，梦想终会成真。睡美人告诉你什么呢？希望自然醒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没有，他要告诉你呢这当中的一个金句，你去想一下，如果你一再梦见，那么它一定会成真。它是不是就是一种成真的预想，是一种 sign？ 如果你一再的梦见、哦、相信它，确信它，然后去行动它，那么它一定就会成真。

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有时是时间，有时是距离。虽然我们最后没有在一起，但是庆幸我还能用背影住在你的眼里。

好的，先进来到下午的3:28。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稍微跟我的微粉第二次相约，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2:00到5:00，我们3个小时一起来空中进行城市舒服嘞。好，这里呢刚刚有一波的下雨，不晓得你那边窗台的风景如何呢？事实上呢，今天天气还是不是那么的稳定哦。午后这个对流旺盛哦，其实中央气象署呢在下午的时候也发布了12县市的大雨特报哦，要请第二次呢出门的时候、出入的时候多加的注意安全。参考的警戒范围区域呢，像桃园市、新竹县、苗栗县、台中市、南投县、云林县、嘉义市、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还有金门县。再来呢，我们家的那个双子伟今天特别有提醒我们说，最近新冠很严重哦，所以希望大家呢就是要好好的保护自己哦，你知道健康的议题哦，我觉得这种同事的温暖感觉也很棒，特别是出入密闭空间的话还是多注意小心。那参考了这个疾管署今天呢就是也发布了新冠疫情哦，的确是快速上升，而且是连续7个礼拜的这个周病例有增加，也进入所谓的这个流行期哦。参考了卫福部疾管署的统计呢，上礼拜的这个门急诊就诊的次数呢有这个10605人次，比起了上一个礼拜呢上升了 117.4%， 好，有点吓人对不对？上个礼拜呢新增加有42例的一个重症病例，而且有2例死亡病例哦，还是好注意一下哦。那考量到这国内新冠疫情升温呢，其实呢这个政府单位呢也有所动作了，会把公费新冠疫苗扩大接种的一个措施呢会延长到今年的9月28号，就大家呢就是看一下这个状况啊，就是出入人多的地方，尤其是比较密闭窄小的空间啊，比如说像这个电梯间啊，或者呢像出入这个厕所等等，好，就是尽量的哈，能够戴口罩就把口罩给戴上好吗？好，看到的是汉光演习，下礼拜吧，8月5号登场啊。那这一次的汉光42实兵演习暨城镇韧性防空防空演习呢，它有一个比较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有这个测试了行动网络受阻的一个情境测试哦。那也提醒哦，参考了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就 NCC 的一个规划，北部和中部总共有14个县是会强制降速手机行动数据，基本的功能像是语音通话跟简讯的服务是有的，不过还是会有所影响啊，大家呢切勿紧张，影响的人口会达到1700万人，含盖率也达到73%，也因此呢这个台铁呢今天也宣布了，因为呢中部北部同步有这个行动网络降速的演练，如果你刚好是要进行线上买票，好，刚好要进行规划了由线上买票，这时段呢要稍微的隔开，要特别的注意小心啊。

色。城市披上了薄雾的外衣，他的背影逐渐在日光中清晰。行人走在黑键与白键之间，脚步的轻快是上班的旋律，仿佛或者昨日黑夜的相思曲。走吧走吧的缠绵，脚步的叮当。绿灯了，脚踏车的轮圈持续轮播的马路电影。骑楼下、巷子口，还有便利商店前面，都有着属于每个人的幸福时光。他们的故事每天不断地上演着，能不能够倒带看看精彩的画面重播？是浪漫的篇章，是感人的时刻。

0: 娱乐来哈啦。
1: 好，我们来看几则方面消息，来关注一下这个金马执委会呢，有公布了第63届金马奖的终身成就奖会颁给资深导演于堪平。消息一出之后，他非常的意外，也又惊又喜，成为了他迎接今天哦，7月28号76岁生日最珍贵的一份生日礼物。于堪平导演呢，1974年踏入演艺圈呢，那1983年非常轰动的代表作就是《搭错车》。这是把历史记忆跟社会议题融入哦。那这个在第20届金马奖入围了11项，拿下了4项大奖，而且帮助了孙越、孙叔叔首度哦，这个拿下了这个影帝。这一部电影呢，有很多经典的歌曲，《一样的月光》、《酒干倘卖无》，还有《请跟我来》。我们待会会来听一下苏芮所诠释的歌。那其实呢，这位导演呢，他也很擅长透过不同电影类型来探讨社会议题哦，像是1985年的《台北神话》，1986年还改编了白先勇小说的《孽子》，也被视为呢台湾同志电影的重要里程碑。那他先后呢还获颁了像是国家文艺奖、国立东华大学名誉博士，还有原住民族委员会一等原住民族奖章等等的殊荣。他说非常感谢金马执委会的这一份肯定，终身成就的肯定哦。那么这第63届金马奖呢，10月1号公布入围名单，11月22号举行颁奖典礼。再看到是第61届金钟奖主视觉已经公开了，以一化为无限作为这个主视觉的核心概念哦，数字一是个起点。那就有很好的一个象征意思，比如说每个创作者都从第一步开始，然后呢累积好这个蓄能，然后再来迸发，也象征了台湾的影视持续的突破框架。今年金钟奖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举行哦，那10月17号举办广播金钟奖颁奖典礼，10月23号是节目类金钟奖颁奖典礼，10月24号是戏剧类金钟奖颁奖典礼。我说了，在这个粉专啊，就是上个礼拜的一个假日呢，精神粮食之一就是追完了 Netflix 的韩剧《铁拳教育》，超好看的，集集哭哎。这个《铁拳教育》呢，其实之前就很轰动了嘛，就掀起了现象级热潮的这主角，这个督察金武烈宣布要来台湾了，他要来进行他的 fan meeting。是他出道以来的首场台北个人见面会，也是第一次在台湾的公开活动哦。那当然大家都知道这个铁拳教育也红了之后呢，就说哎，他是属于那种大器晚成的演员，不过他非常的有特色。那接下了这个铁拳教育之后呢，他的事业跟人生有了不太一样，天旋地转，翻天覆地的改变。你想要去看这位督察吗？那一巴掌打下来很有力量，很震撼。好，金武烈的台北见面会呢，是9月6号晚上6点在台北国际会议中心来举办。好，接着呢聊到的是这位也是非常冻龄的玉女歌手，她是陈明真。你知道她2年前呢以榜首之姿考进了辅大长照硕专班哦，其实她老公呢是很知名的音乐老师哦，音乐人纪中平非常的支持，而她成为了演艺圈第一个长照硕士，然后她也完成了用音乐治疗的切入为主题的去发挥的这个硕士论文呢。现在呢她还首发了单曲《阿弥陀佛》。用非常 chill 的方式呢，唱了10下的阿弥陀佛。他说音乐不仅仅可以舒缓情绪，还能够应用在像是失智症照护啦、癌症病患安宁疗护，甚至自闭症跟过动症儿童身上。虽然呢唱腔明显不同，但是呢唱的就是一种概念，一种疗愈。非常酷哦，他真的也成为了演艺圈第一个长照硕士哎。接着我们就来听一下这个搭错车，哎，它也有这个音乐剧的一个呈现哦，不过真的很轰动的那个电影哦，首首都好听哦，来自于黑旋风苏芮的演唱，我们来听一下这一首《酒干倘卖无》。

0: 这几年我们说话的时间少了，
1: 喂，
2: 爸，是我啦，最近比较忙，可能要等到下个月才会回家哦。
1: 有啦，妈妈有跟我讲啊，你现在吼一个人住吼，爱好好照顾家己，三顿爱正常吃。
2: 好啦，知道啦，
1: 别太累嘛，有空就打电话回来，不要让你妈妈担心。
2: 好，知道了啦。
0: 我们的对话总是这样，短短的却很实在。虽然你总是打着妈妈的名义，但是我知道你对我的爱一点也不会输给妈妈。也许之前我们都不善表达，不过有一句话我一直很想对你说，爸，谢谢你的爱，我也爱你。
3: 我在城市的早晨，不按牌理的经营出新闻资讯，可以混搭多元音乐类型的文青感。
4: 城市 Morning Call，
5: 虽然没发片，但我在城市的天空主打了一首必唱的生日快乐歌。
6: 城市打勾勾 ，Let's go！
7: 就这么天时地利人和，我在城市敲响了第一座广播金钟奖。
8: 城市 In House。
9: 微粉说被我的魔性笑声圈粉，我又尝试广告客户所要的质感女生，城市让我探索自己，好好玩，
10: 舒服最重要，城市舒服为舒服你的听觉，
11: 城市是我斜杠交安女神的战场，评比都是 A 加呢，
12: 城市交通观测站。
13: 回锅也是回归，上过台南台北台中的主播台，能说不爱城市吗？
14: 城市夜节目，
3: 我是品翰，
5: 我是 Fiona，
7: 哦，我是彼得，
9: 我是夏威，
15: 我是 Aris，
13: 我是哈德。
9: Yes， 城市里有我。
7: 是的，我在城市。
13: 哈哈哈哈，我也在城市。
16: 我们都在城市广播网。
17: 大家好，我是萧敬腾，好音乐为你带来好心情，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电台。
9: 好，我们待会四点钟的互动话题来聊一下坚强跟脆弱。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你就是你，跟上来准备微粉串门子。
2: 好，4点钟过后，稍微邀请微粉第二次跟上来，我们来聊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啊。想来参考的是网络星座小熊布鲁斯的图示哦。编辑群所聊到的是，感觉很脆弱，但是却很坚强的星座排行，这让我呢也想到了坚强跟脆弱这件事情哦。其实，在人当中呢，人生里头都会面临到的一个课题哦。AI 说的很好。就是非常正常的也非常自然的心境跟状态，它也许不竟然是某一个时刻某一个 moment 的一种情绪跟情怀啊。我觉得常常会碰到的，因为生活当中生命当中有太多的功课了，你要处理到很多的一个挑战，然后呢会处理到一些些的压力，也会背负着这个悲伤悲怆等等，这些呢坚强与否脆弱与否，真的都是很流动性的一个自然反应，人人都会有的。因此呢，今天来聊一下，就是你自己的感知感觉上来讲，面对这所谓的坚强跟脆弱，是为了自己还是为了别人呢？你如何去看待它？可以允许自己可以吗？好，我们先来看一下感觉脆弱却很坚强的星座排行，先看一下各个星座的一个排行，然后他们所表现出来的一个韧性好不好。你也许以为刻板印象当中是非常柔弱的，但殊不知那种潜能发挥的时候呢，肾上腺素爆发的时候，好，有可能都会让你发现有预料之外的自己，或者是可以让你认识到你原来不曾想过的自己是可以这么的强大好吗。双鱼座他们是属于内心有韧性的，而且为了爱跟梦想一个设定是可以坚持到底的。好，巨蟹座呢，好，虽然 OS 内心剧场很多缺乏安全感，但事实上他非常 care 的人，好，爱的人家人等等，他是可以，他也可以变身成为很坚强的守护者。双子座你觉得哇，他是不是以变应万变的那一种，什么都不怕，而且他可以随时的一个切换了，但事实上也因为他们适应能力超强的，因此也可以在环境当中就 找寻他们的生存之道，很好。牡羊座呢冲的感觉，决定目标之后就会勇往直前的。好，金牛座很沉稳，一步一脚印，对不对？的确就是有着惊人的耐力跟毅力。水瓶呢，你不要以为什么事情都可以置身事外，跟他们不相干，也许刻板印象是这样子，但其实在他们内心能够这么的洒脱，铁定是有一套哲学，好，这引领着他们，坚定着他们强大的信念，还可以坚持下去。天平平衡吗？有没有可能真的可以一直平衡呢？当然就是必须要有相对性的包容力跟调和力，对吧？处女座细节细节又细节，也因为呢身负着很重的一个责任感以及完美主义吧，自然不会轻言放弃的。射手座你会以为呢他们不设限，很轻松，没有包袱，但事实上他们有着强大的自尊心跟领导力。好，天蝎呢虽然很暗黑，暗黑当中的这个不拔坚毅呢，意志力跟洞察力也可以让他们变得非常的强大，也算是他们强大的主力之一哦。摩羯有着坚定的目标跟毅力之后，一样点点讲撒哇公婆，或者是呢默默的不说什么，就是要争那一口气，憋着也要努力到最后一刻。也就是每个人坚持坚韧坚强的这个特性性质发挥会有所不同。但我今天想要聊聊的不仅仅是坚强，你有没有办法面对大家比较怕的揭露的脆弱的那一面呢？就都比较不会让人家看清，或者觉得呢很软弱，或者呢就是一种缺憾等等，能力不足，是这样吗？到现在为止，要不要来分享一下，说说你的，你是否能够接受脆弱的自己，或允许 脆弱的自己呢？以十分来计，夏小薇，我必须要坦诚的说，我觉得以往不是那么的愿意去承认，好，就会觉得那是一种很羞愧的，甚至有点羞耻，还会自责啊，会责怪自己，好，内疚。为什么啊？就是脆弱当中会影响到别人，对，我觉得这种感觉不是那么的舒服，所以以往呢不太能够，虽然自己还是会有脆弱的那一面，但好像没有办法正面的去面对，去接受，去承认，去允许。现在呢可能就是因为经历过了齁，也不是说完全的大名大放，但至少我会觉得没有那么的完美，不要那么的紧逼，我就是有脆弱的一面，事实上也证明齁，我的确就是有脆弱的那一面，可以允许可以接受吗？可以的。你要允许自己有这样子的余裕跟认知。之后呢把它养大起来之后才会更加的强大跟韧性。我现在允许呢没有办法大名大放了，就是还是会有一点点的那个羞愧。所以呢现在允许的层面大概就是五分吧，让自己先五分一半的放松看看哦。好，那我的坚强通常是为了自己还是为了别人呢？以往我觉得大部分都会觉得是为了别人，很爱的人，近亲至亲，然后很爱的那个朋友等等之类的，好像没有了自己哦。但我觉得为什么，既然我现在可以允许面对自己可以脆弱，我为什么不可以为我自己而强大而坚强呢？因为自己有所强大坚强的力量，你只能够把自己的个体把它给整装起来，才能够更有余力好，拍谁余力去照顾你自己很珍惜的或想要照顾的人。而且有时候我会觉得看到别人的脆弱，你会觉得有一种心疼的 feel， 为什么不把这份爱这份心疼也让自己可以享有享受呢？不是最后一直以来都能够陪伴着你的就只有你自己啊。所以自然的反应当中，你可以面对接受允许脆弱那一面，自然而然的你要为自己而坚强也是很理所当然的。现在有可能更加的比重是为了自己而坚强，还是那句话，坚强起来你才会有更多的力量去照顾或者是保护你想要保护的人。你嘞，现在的你会允许接受自己脆弱大概是几分呢？那你现在的感觉通常是为了自己坚强还是为了别人而坚强呢？

0: 各位家长、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建国科技大学校长王龙祖。一家子以来，建国科大创造了彰化地区的三个第一：技职第一、证照第一、校友人数第一。为了接轨国际，建国科大更是全面建立管理大师彼得·杜拉克的社会生态与博雅管理教育系统，让建国科大的学生除了有一技之长之外，更具有人文素养与社会关怀的胸襟与视野。与其预测未来，不如加入建国，为您创造未来的无限可能。
1: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2: 办公桌堆积的文件，塞满每天超过8小时的上班时间，我只有一点点奢求，给我片刻的悠闲。
3: 来，这杯咖啡给你。
2: 怎么这么好？好咖啡，香气十足，不酸不苦，好顺口。
3: 精品绿挂式咖啡，全台第一间 SCA 授权教育认证伙伴，专业把关。引进生豆，专业制造，让你轻松就能泡出好咖啡，悠闲享受手冲咖啡的奢华感。
2: 精品绿挂式咖啡，每组30包，含运费只要1080元。现在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再加送10包，40包价格不变，一样1080元哦。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5: 说坚强哦，坚强觉得呢，感觉因为他就是比较正面的，比较鼓舞性的哦，大家好像都可以以此来勉励哦，比较能够做到哦。但是我现在比较想聊到的是你自己是否能够接受或者是允许自己脆弱那一面呢？就像我说的那种脆弱的感觉呢，不舒服，会觉得很愧疚，然后觉得很不好意思，有点丢脸。想说自己怎么可以这样哈，造成别人的麻烦，或是啊是需要别人的这个帮忙啊。其实呢，人跟人之间的一个交流跟情感，还有之所以好温暖哦，当然我觉得人可能是最美的风景，也是很可怕的风景，因人而异哦。但我还是觉得，现在如果啊在成长学当中，是不是更加的可以用比较平静的一个方式去探讨、去聊着，或者呢去探看一下你自己内心面对比较负面的压力的创伤的挑战的流动自然反应当中的脆弱那一面，你有多允许呢？好，当然呢你都会为了捍卫什么什么什么而有所坚强嘛，对吧？好，这个坚强呢，现在想来大部分是为了自己还是为了别人呢？一军说呢，他可以允许接受自己的脆弱有8%，那通常呢是可以为了自己而特别的坚强，很好。陈梅说，当然可以允许自己脆弱，人就是这样子啊。心灵创伤冲击来的时候，再怎么强大的人都有可能一下子承受不住，坚强不起来。允许自己的层面呢，给自己6分啊。大部分内心的坚强呢，当然都是为重视的人哈，就是尤其是家人哈，亲密的家人居多。比如说呢，你工作当中挫折的不如意啊，被这个上司啊、老板啊骂一骂，都会。会想着不能太冲动，因为必须要养家活口，要有经济，是吧？因此想清楚之后呢，你内心就会自动坚强了。你根本不是为了家人，也不是为了你，你是为了钱。其实呢，有时候虽然这样讲起来非常的世俗哦，非常的现实面，当然它也只是一个重要的因子，一个表象，你的里头或者是背后抽丝剥茧起来，还是有很多很多呢，就是 你希望去护权的东西 ，OK， 那就是希望家人们都可以安稳的过日子。你的坚强是为了钱，如果因为钱可以让你很正当性的、合理性的一个坚强，这当然也是一件好事哦。好，蔡琳愿意允许自己接受自己的脆弱面吗？他说 ：“No。”现在不允许自己脆弱，哇塞，好坚毅哦！但呢，不得不说，有些情绪，哈，这情怀冲动这样子袭来，你自己内心还是会知道你自己呢是脆弱的，哈。啊，大部分的坚强都是因为重要的家人而坚强，因为呢，没有坚强的心，哈，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强大，怎么可能会在方方面面呢去撑起来呢？不仅仅是这个为了家人，比如说工作，如果你没有坚强，很难熬过一直加班，一直加班，一直加班。你知道蔡琳最后讲到，有点像是我觉得像跟陈美一样，就是因为钱而坚强起来，因为想要让荷包满满。那荷包满满是表象的嘛，对不对？哈，就是一个点，哈，一个论调。但你看背后的故事，背后的周全，哈，就是包含了家人的生活跟这个经济哈的保障，是吧？哈，好，再看到文琪呢，到目前为止还是不允许一丁点一分两分三分都没有，一丁点都不允许自己脆弱、啊、就是你就一定要坚强，哇塞，好强大的恐怖，好恐怖的强大。好，小美呢会允许自己脆弱， OK， 她说呢她是一个心软之人，心软之人呢很容易走心，玻璃心，或者是呢很容易受伤吧，软弱哭泣的时候。自己当然也会有坚强的那一面，坚强的趴数呢 ,70% 是为了家人。至于自己来说呢，对于自己是不是可以坚强，那 70% 都送给别人了。剩下三成留给自己，你还好三成还有留给自己，就是爱自己有所余力跟余度。你看像那个什么文琪是一丁点都不允许。

曾几何时，我们都以为生活只剩一种样貌。你听，城市里的微风与树叶响起沙沙的前奏，树上的鸟儿正在高歌，孩子们的笑声跟着唱和，偶尔有悠游穿梭的脚踏车，还有热情招呼的小狗。一场盛大的露天音乐会随时开演，城市广播网邀请你一同节电，与生活来电，一起节能，让生活有更多可能。

0: 大家好，我是吴克群，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1 台北健康。
1: 第二次怎么回复我？你现在呢能够接受或允许自己脆弱吗？以十分来记得还是几分哪年呢？好，还有呢，现在看起来你的坚强比较是为自己还是为了别人？小珍是可以允许自己脆弱的，这个分数呢八分，很松很浪，我觉得很棒哦，因为呢不会让自己太过压抑了。但通常啊，脆弱的时刻也许就是独处的时候吧，独处的时候呢比较能够面对，然后比较能够宣泄抒发认知起来，对吧？那现在感觉大部分的坚强都是为了孩子居多，就有了小孩呢几乎都是以小孩为主，正好可以允许或接受自己脆弱嘛。他说八分，他可以接受的哦。那坚强的这部分为了自己多还是为了别人呢？他说他现在想起来应该是为了自己哦，让他自己觉得他在转变蜕变中。目标设定呢就是不太想要再持续的好这个麻烦爸爸麻烦妈妈，好靠爸爸靠妈妈，什么事情呢最好让自己强大起来坚强起来就可以让自己解决了。而且一方面哦，你看就是当你自己OK 的时候，你就可以照顾好照顾以后爸爸妈妈的生活，然后不仅仅自己独立长大哦，希望能够坚强到独当一面。很好，好多加的学习练习，因为强大真的就像自信一样，是需要去培养练习的。恩静会适度的允许自己脆弱，比如说呢，他觉得承担坚强的确想起来或说起来做起来更难，就是一件非常有压力的事情哦。真的感觉是没有人近乎完美的，当你可以笑看自己的缺陷，去放松心情面对问题的话，一样那种释怀的那种坦然的感觉，可能会让你觉得对事情一样还是要去处理还是要面对，可是呢不会那么的复杂的情感去纠葛了，就去做吧。好，所以呢他坚强从年轻的时候，他有分以前大部分可想而知的一个顺序应该都是为了别人，对不对？尤其你不太想要让别人失望，现在大部分就是为了自己。很好，好，丽瑜呢能够接受允许自己的脆弱这一面呢，分数呢打下来是八分。那坚强呢，现在呢坚强是要为了自己。好，朱梅当然要允许，我想说狮子座讲出这种话有一点吓到不要不要的。狮子座其实也很硬，你不要说老是为了他的面子，我觉得他也是需要强大，强大起来呢除了巩固自己的江山，有没有，不是啦，也要那个造福，或者是呢就是保护保卫整个狮群，有没有？所以我觉得如果能够做到那种强大的一个心境，可以很坦然的说我是可以允许我自己脆弱的，我觉得还蛮厉害的狮子哦。没有要想要表现太过于坚强，而且不用真的是那种表现给别人看，你要去知道每个人都会有他自己脆弱的一面，所以呢接受允许自己脆弱的部分可以允许到五分，跟夏小薇一样可以松一点，松到五分。那坚强呢当然有为自己的时候，也有为别人的时候，特别是家人。好，就不想让别人家人担心的话呢，自己会更加的强大。当然呢坚强的部分还是有为自己的时候哦。好，景红呢双子座的他，双子座很容易切换，对不对？因此觉得应该不是难事，但事实上呢有时候双子也不太能够，我周遭的双子座的男生朋友吧，女生还好，男生朋友我觉得是不是也是因为以往的教育，好，就是附加在男生身上的一种框架，你要去认真的说接受面对允许自己脆弱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哦。好，景宏他有做到了，他可以允许自己脆弱，分数打下了八分。但坚强的这一部分呢通常还是为了顾全，为了大局，为了别人设想的那个占比吧，可能会比较多一些些。娟娟呢允许自己脆弱可以八分。他说呢坚强当然呢有为别人有为这个自己的时候，通常哦大部分的一个比例跟心思啦，还是会为了最爱的家人们居多，因为你想要守护他们，守护他们就可以变得非常非常的坚强强大起来。好，宜萱呢 于轩可以接受允许自己脆弱吗？七分好了，还行，还不错。然后现在的感觉，我的强大，要让自己强大起来，才能够有机会去保护更多人。所以呢，为自己强大的一个占比呢，有提升不少。乙方不能够接受自己脆弱三分，你看像他这么靠谱的人，也许都是因为别人的关系，大部分因为别人的关系，设想自己绝对不能够脆弱，不允许。你必须要很强大，你不能够让人家看到你弱，不然的话你就没有办法保护好别人了。但如果你自己倒下去的时候怎么办呢？这种什么完全不能够接受跟面对的，我真的觉得非常的辛苦哦。好，坚强是为了自己，不全然坚强。因为有时候呢，就是因为这样，才让自己吃了快一个月的止痛药。天哪，这样辛苦了你自己耶，你应该要接受自己有脆弱的时候，好，允许别人可以照顾你的时候。那也许我在想说，如果因为这样子吃了快一个月的止痛药，这种心情身心上的一个启示，一种启发，会不会让你也学到了一门课程，好，坚强强大，先把自己养强大再说，然后可以允许接受自己的脆弱呢？不晓得有没有上到类似像这样子的这一课。

0: 上西装，我是办公室里同事最信赖的神队友。
1: 换上围裙，我是厨房里变化酸甜苦咸的魔术师。
2: 追求完美的肌肉线条，让我在比赛场上无往不利。
3: 哎，跟你说，我上次做那个最新的美甲彩绘，这个礼拜聚会再给你看。
2: 性别不该是框架，而是展现自我的方法，每个选择都值得被拥抱。绚烂的世界因尊重而美好，城市广播网为每一个独一无二的你喝彩。

0: 靠近的，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零点一，台北健康。
2: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
3: 城市舒服嘞，舒服你的听觉。
4: 好的，下午的四点三十九分，真是舒服嘞，舒服你的听觉。最后一个 part， 我们再来呢，听其他 Dears 微粉来聊聊哦，关于脆弱坚强这件事情，你能够允许吗？能够面对吗？是为了自己还是为了谁谁谁呢？

好，世宗说呢，摩羯座的他其实呢，坚强的背后哦，那种心情，那种压力，对他来说其实非常非常的辛苦。独处的时候吧，夜深人静的时候，躺在床上想，成功终其一生也是孤独的，尘归尘，土不带点什么去。所以呢，能够接受允许自己脆弱吗？当然不能。虽然这么的辛苦，但他还是不得不必须要坚强，所以允许自己脆弱的那一面大概只给三分。坚强摩羯座的世宗，他是为了自己还是为了别人呢？很多人都说，对，我就是为了我爱的人，好，我的家人，我的谁谁谁。你也是觉得哦，他其实非常非常爱他的家人，包含了老婆啊，还有这个孩子。但呢，他说其实他自己真正想要这么的坚强，是因为他我原本以为他会说就是为了家人，那种很自然的占比，有没有？但他说因为他承认他自己是很爱面子的，必须要如此的坚强，因为成就了自己的爱面子，所以呢他的坚强是为了别人啊，不是为了自己，讲错了，是为了他自己。欢迎在未来的 journey 与你走回来到底，来到底。金木有路跟我说，处女座的他是不允许的 ，no， 不允许自己有多达0.000几个零，一二三四哈，0.0001%的脆弱念头产生 ，no。他说呢，只为了自己坚强，因为呢，你要撑住，维持住强大的气场。哇塞！这真的好严格哦，而且这对我有一种酸的口水在我的嘴里。是你的坚强维持住强大的气场啊，是为了什么？你的强大坚强是为了气场，然后是为了面子，是为了让自己吃一个月的止痛药吗？

还有一种的那个酸的感觉是为了别人，而这别人呢不是为了保护别人，是为了不想让别人看不起自己，看清自己啊。现在这种对，就是外在的影响力跟观感还是持续着在影响着很多人。脆弱跟坚强这一题啊，你知道有时候呢它真的是属于一体的两面啊，不是完全相反，要击败坚强，击败了你就是那个脆弱，然后脆弱等我修养好了可以强大起来，我就可以变得很坚强。其实它就是同一个人的心里头，就是你每一个你独立个体当中心中互相依存的感受。你们去了解哦，真正的坚强不是说不流泪或者是永远的完美。我们都以前真的会认为说坚强的人不行哭，不准哭，不能哭，然后呢我做事情一定要100%要对得起别人，要赢得别人的赞赏，不能够让别人失望。有时候的坚强跟勇敢其实只是在于开口，开口说什么，开口说我现在很需要，很需要帮助，这一句话感觉非常的强大，跟勇气勇敢坚强吧融合起来。因为其实间接的它就是可以去承认，承认自己需要的时候，软弱的时候，脆弱的时候，刻意的去排斥。你如果认识了脆弱，理解了坚强，而且呢他们真的你没有办法去排除，但是他们就是一个相互依存的感受。你的坚强保护好了你自己，也保护了你所重视的人，你的脆弱呢也可以让你呢去理解到你是值得的，值得被呵护的，值得被保护的，也可以让那些重视你的人，珍爱你的人，为你撑一把伞，他们的坚强也可以好好的呵护着你。当时你是脆弱的，就算最后事与愿违，也要再为你去冒险。态度思想可以有所轮转，然后你的行为是不是也可以跟着转呢？别对我就是冷冷拒绝，默默地闭着眼，都可以继续努力，只要让自己更好好吗？谢谢，谢谢第二次今天的互动。

0: 最近晚上老是睡不好，事情也都记不住，小孩长大陆续离家，身边朋友一个个离世，活得真没意思，不知道为什么要活得这么久。
1: 没食欲，变悲观，甚至不想活，这不是老化，是老年忧郁症的警讯。接受不年轻的事实，放轻松，能走能动，做自己喜爱的事，多么幸福啊！无烦无恼，才是真正好命呢。阿公，哦嗨哟，咱来去 Okinawa 去趟。
2: 哎，好啊，未歹哟。
1: 转念放下心里的执念，放下比坚持更需要勇气。城市广播网和您一起为老年忧郁症防治尽一份心力。

好的，三个小时的城市祝福雷，小薇姐所第二次空中陪伴喽。留言点歌，推歌推主题，请到 DJ 夏威夷粉丝团，就这样，我们相约明天上线见了 ，See you。

电脑盯太久，小心用眼过度，视力会越来越渺小哦。看看远方，让眼睛休息一下吧。我是 Hebe 田馥甄，在城市广播网。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舒服的旋律，自在的心情，城市放轻松，让你生活更轻松。欢迎收听《城市放轻松》。好的，7月28号下午的5:01，这里是城市广播网，北部90.1，中部92.9，南部97.1，城市放轻松，让你生活更轻松。我是陪伴你的 DJ Iris。今天节目一开始来送上 Lisa 这首未来感十足的作品《Rockstar》。

0: Baby, I'm a rock star.
1: 哎，你白头发不见了，看起来好年轻啊。
2: 我自己染的啦，美发时空植萃染发乳，专利双剂包装，开多少用多少，遮盖白发或不染发根都非常方便，10到15分钟快速上色。
1: 嗯，而且无 PPD 无 Ammonia， 添加何首乌等多种植萃染护，一次完成。
0: 美发时空植萃染发乳，
2: 0800-785-678，
0: 0800-785-678。
3: 大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处置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4: 小杰，这次你要带什么回去给爸妈呀？
5: 选最养生又健康的水果，红枣。
4: 爱说笑哎，红枣都是吃干的，哪是水果？
5: 没骗你啊，这是刚从红枣树上采下来的新鲜红枣。嘿嘿，怎么样，没吃过齁？台湾苗栗公馆乡产地直送，超新鲜的哦，你吃看看嘛。
4: 哇，脆又清甜耶。
5: 对啊，红枣富含维生素 C， 可作为天然维生素 C 的来源之一，也是日常营养补充的好选择哦。
4: 哇，天然的雄起呢，那新鲜的红枣水果要去哪里买？
6: 城市广播网精选红枣鲜果，订购一箱8斤，优惠价只要1680元。
7: 快拨打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数量有限，要买要快，办卡你的微博啊！
8: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0.1，台北健康。

萧景红就是阿迪首张同名专辑第二波抒情主打背光的角色，那 MV 呢也挑战了高张力的打斗戏，还和女主角上演浪漫吻戏，展现她能歌能演的一面哦。阿迪真的是很会唱哦。那继续来送上同样也是很会唱情歌的李圣杰，这首歌曲《塔图》。

来自李圣杰的塔图，时间来到是下午的5:14，接下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环境水汽仍然偏多，迎风面的台东不定时有局部短暂阵雨，花莲以及中南部地区偶尔有零星下雨的机会。那其他地区上半天是多云到晴，午后西半部地区以及宜兰花莲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各地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而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发展快速，已经在周二，就是今天哦，今天下午2点转为中台，未来将朝西转西北西前进，预估呢周三会增强为强台，下周后期接近日本，那暂时呢对台湾不会有直接的影响。那有规划8月6号到8月8号前后呢飞往日本的朋友呢，务必要密切留意台风的动态哦。

0: 好热哦。
1: 你听，
0: 哎呦，什么声音都没有啊，好热哦，赶快走了啦。
1: 有啦，你记下来听听看啦。
0: 哎，真的有哎，好有活力哦。
1: 哦耶耶耶，亲近自然会有好声音，城市中最自然的好声音，城市广播网。
2: 今天本皇有坏消息要宣布，因为天庭人口数已经超出结构规模，人力资源部门在清点人头数之后决定缩编，节约人事成本的费用，所以从今天起要进行裁员，请众卿开始进行转职规划吧。
3: 什么？我李罗家卡打风火轮，敢讲爱本身下凡去参加一个特异功能的选秀节目吗？
4: 啊！我红孩儿在火焰山修炼300年，练成三昧真火，口里吐火，鼻子喷烟。凭我的本事，我不当神仙，难道要去夜市卖炭烤鱿鱼了吗？
5: 我们是千里眼顺风耳，我们不想离开妈祖娘娘。除了视力好、听力好，我们没有其他专长啊。
6: 奈欢乐。我介绍你们听城市广播网，有助于减少你们的孤独感，分散情绪，恶化的注意力，说不定还可以从广播当中找到你们的命定的工作，继续发挥你们千里眼跟顺风耳的专长哦。
5: 没想到听广播有这么多功能，谢娘娘。
7: 听广播好处多。
8: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0.1 台北健康电台。

好喜欢陈奕迅狂放不羁的唱腔，唱快歌也好听。Because you're good to me。好了，接下来送上这是 Dream Girls， 因为有你在。

好的，来自 Dream Girls， 因为有你在。时间来到是下午的5:26，接下来关心今天的新闻。首先是美国晶片股走势疲弱，那今天亚股开盘重挫，台股今天开低重挫，盘中更暴跌2069点，创史上第五大单日跌点，最低达到41565点，随后震荡收盘41603.36点，大跌2030.83点，是历史收盘第三大跌点，那跌幅4.65%，成交金额新台币8094.82亿元。全指股台积电最多跌80元到2270元，中场下跌70元，收在2280元。好，那接下来是中联致癌油风波延烧将近一个月哦。那卫福部食药署呢也公布了第三方独立调查结果，经交叉比对，七批问题油品呢都是来自特定传批的巴西黄豆原料，认定巴西黄豆验收放宽、制程管控以及检验监测缺失等等三大因素交叉影响之下呢，导致本田皮超标。好，那接下来是立法院今天三读通过民法修正案，正式删除兄弟姐妹特留份。那新制呢会在总统公布后6个月实施，那未来如果有立遗嘱，手足就不再享有法定最低遗产比例，可以100%自由分配财产。那专家建议民众可以把握6个月施行缓冲期来检视，又或者是重立遗嘱。

0: 哎，我云端发票中奖了哎，竟然中4000哎！哇，现在真的好难中哦。
1: 哎，真的呢，啊，我看一下。哦，这是诈骗啦！
0: 你怎么知道这是诈骗？
1: 哎，你看这个寄件人信箱奇奇怪怪的，一看就知道不是官方。不信你点进去连结看看，你随便输入一支电话号码跟密码，都会跳到下一页哦。
0: 是哦，
1: 嗯，
0: 我来试试看，0921234566，密码是0000。哎，真的跳到下一页，
1: 嗯，
0: 还叫我输入信用卡卡号。领云端发票干嘛要信用卡啦？
1: 是不是？而且啊，很多知名企业都被冒用哦，什么虾皮啊、PC Home 啊、毛某某啊、中华电信，还有什么 Seven 那一些，还有啊，诈骗集团还会盗用财政部统一发票整合平台的网页，哎，有人一不小心就被骗啊，然后输入信用卡资料，马上就被盗刷一大笔钱呢。
0: 哈，怎么这样子啦？
1: 嗯，
0: 好家在有先问你，哎，诈骗集团下地狱啦！
2: 财政部提醒，诈骗集团冒用财政部电子发票平台、电商或超商名义寄送假的中奖通知信，这些邮件附带钓鱼连结，诱骗民众输入身份证字号、信用卡号以及验证码，以盗刷信用卡，请务必提高警觉。财政部不会用简讯通知中奖，而是透过 APP 推播或 email 通知，但不会附加需填写金融资料的连结。若已经点击连结并输入资料，请立即联络信用卡发卡银行申请挂失或换卡，以防被持续盗刷。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
3: 需要能量吗？我们可以给你，每天都让城市广播网成为你的活力来源，为你的一天加油打气。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1: 好的，继续来送上，这是宇宙人的成名15秒。那待会还有城市交通观测站。

0: 好的，时间来到是下午的5:36，欢迎收听今天7月28号的城市交通观测站的节目，我是交安女神阿瑞，
1: 我是交安哈宝宝哈德。
0: 好的，马上现在关心目前路上的即时路况。首先是在北部地区，国道3号南下，在新台五路入口这边有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发生。接下来在中部地区，省道台61线南下的143.7公里，大安二这边外侧车道轮胎皮掉落，以及在南部地区，台南市的下营区中山路2段105号前这边有事故发生。好的，以上路况提供给驾驶朋友参考。
1: 好，交通新闻方面呢，首先是监理站要提醒民众要小心假冒的交通违规通知诈骗哦。那监理所近期陆续接到询问哦，很多不少民众他收到来自于假冒监理机关的简讯或电子邮件哦。
0: 对。
1: 内容就指说，哎，你有未处理的交通违规哦，好，并且要求24小时内透过指定连结缴纳，不然的话会收会遭到高额的罚款呢、啊。那对监理站就表示说，这些通知绝对不是监理所发送的，完全是诈骗手段。那为了保障个人资讯跟财产安全，监理站呼吁民众一定要小心，
0: 对，
1: 千万不要随意点击来源不明的连结，
0: 真的真的
1: 好可怕哦。
0: 我跟你讲，真的，我跟你讲，那个就是什么，因为那个email 也会收到嘛，然后之前那工程师就有收到，反正也是说什么交通违规巴拉巴拉，然后他就问我说，哎，这个是怎么一回事这样子，我就跟他说车子是挂我的名字，为什么会寄到你那边去
1: 啊？对
0: 哈，
1: 突破盲点。
0: 然后我就说这个是诈骗呐、然后他看一看，就看一看，再仔细看内文之后，就啊，就突然一下想到，哎，对耶，所以真的是哈，大家这个任何的那种不明的连结都要先想一下，啊，我都是去 Google 一下哈。这个基本上，我觉得现在收到这些东西，
1: 啊、
0: 大部分应该多数基本上都是诈骗。
1: 现在连结都三思而后点，而且有一些那个更过分，有一些。好像什么 Booking 跟 Agoda、有人会拦糊啊，这是假的、假的网站，他拦糊你、就是比方说你点了这个网站之后、然后他就拦糊你，从不知道是简讯还是哪里 message 还是信件、就让你点进去那个付款页面，付完之后呢，你到了这个现场你要住的时候，
0: 其实根本就没有这资料。

0: 青少年他们有在操作这一些东西的，真的是要都要提醒他们去注意哦。
1: 对对 对,
0: 对, 对。那监理站表示呢，各区监理所站是不会发送简讯通知什么什么交通违规未缴纳哦，所以真的是特地真的是再三提醒民众，绝对不要点击那种来源不明的简讯或者是连结，以免上当哦。
1: 嗯。
0: 那官方网站呢也会是 gov.tw 的结尾，所以要特别的注意。那监理站也是建议民众，如果你真的觉得说，哎，不晓得这个到底是不是真的，没关系，你就打电话去问哈、哦，或者呢也可以下载那个监理服务 APP， 又或者是上监理服务网。那这些官方管当然有提供像是公路养管费哦、违规罚款的查询跟缴纳，还有什么考照报名等等的功能哦，就是让你不用出门就可以很方便的去处理一些监理的相关事务。那所以呢，如果说你收到任何你觉得有可疑的这个通知呢，就是可以上 APP 去确认，或者呢打这个165反诈骗洽询哦，不是洽询，就是打165反诈骗去问了，又或者你直接打去各区监理所站去询问，这些都是可以的、哦。
1: 嗯，没错。那接下来呢，又发生了阻挡救护车的事件啦。
0: 嗯，
1: 发生在这个高雄左营区明诚二路跟富国路口。
0: 对，
1: 两辆自小客车经过该路口的时候，哇，遇到了救护车鸣笛，执行紧急救护勤务、
0: 嗯。
1: 但是呢，两车驾驶人都没有立即避让。
0: 哦，
1: 右方的自小客车就原地停留了大约10秒之后就才让道。
0: 嗯。
1: 那左方自小客车则是没有避让，已经影响到救护车的通行了。
0: 没错，那左营分局表示呢，这两辆车的驾驶人呢，都是违反了《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5条第二项的规定，闻救护车、消防车、警备车用或者是工程救险车的警号不立即避让的话呢，这是可以处新台币6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并且会吊销驾照，还有吊扣汽车牌照6个月，这也是重罚哦。对，那警方也是会通知这两部车的这个驾驶人来到案厘清哦，所以还是请大家只要听到这个救护车，就是任何车啦，消防车也是哦，就鸣笛的声音，真的要先警觉一下到底是从哪里来，然后就是想尽办法去避让。
1: 对啊，我看这个标题它写的、是里面是新生儿哦。
0: 对。哇，就看得很可怕，
1: 是一个新生命，
0: 你知道吗？对，他是缺氧，就新生儿还缺氧，婴儿缺氧，还被挡到，那个真的是吼，真蛮
1: 不妙。你永远不知道那个救护车里面装载的生命是多紧急，
0: 对，
1: 然后他身份是，他有多么需要迫切的需要救治哦，所以请大家真的耳朵打开，
0: 真的真的。好，那我们先来听歌，待会再回到城市交通观测站。现在是下班时间，提醒您行车多礼让，交通快乐行。城市广播网、交通部与公路局关心您的行车安全。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0: 市交通观测站。好的，时间来到是傍晚的5:46，欢迎继续回到城市交通观测站。大家都说
1: 赞哦，
0: 我是 Iris 赞，
1: 我是哈德赞。
0: 好，那这个阶段呢，跟大家聊的就是大家以为在车阵当中，因为好像车子一台接着一台，好像发生意外的几率比较高哦。可是呢，也不要轻忽一些开车的一些小动作，比方说像是倒车，也是会出事的哦。
1: 对，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些例子哈、就是在台积电新竹科学园区宝山F20 厂区的工地就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公安事故啊。像有一名下包商立升工程的工人哈，在这个工区执行交通管制作业的时候，遭到另一家下游包商升丰工程的大货车倒车撞击，并且碾压，哇，造成了胸腹部重创。那救护人员到场确认已经明显死亡哈，说没有送医来救治了。
0: 所以这真的非常的遗憾啊，
1: 尤其又是这些工程机具，
0: 真的哦、这个，
1: 重型工程机具。
0: 就觉得感觉啊，真的很遗憾了哦。对，那另外呢，是在台北市的圆山转运站也是发生了一起，但是算是蛮乌龙的车祸、就是有一辆往返基隆跟台北的客运，在捷运圆山站二号出口附近倒车的时候呢，也是疑似没有注意到后方的车辆，直接就碰撞到正在停等的垃圾车哦，就是公车撞到那个垃圾车这样子。对，那还好当时客运上是没有乘客，那两名驾驶没有受伤，也都没有酒驾啦。
1: 对，刚刚这两起案例都跟倒车有关哈。
0: 对，
1: 因为倒车的意外往往发生在一瞬之间啊。
0: 对，
1: 很多案例是倒车没有看到小朋友，导致意外发生，
0: 这也很恐怖哎。
1: 对啊，因为小朋友比较。
0: 就很小只啦，
1: 小小一只这样。而且有时候如果底盘高一点的车，我觉得真的
0: 会感应不到。对，
1: 那有鉴于倒车意外频繁，所以敬捐基金会也特别提醒驾驶朋友，倒车一定要确认以下几点哦。就是第一个，就是儿童活动场所跟大人工作场所要做区隔啦。
0: 对，因为有的大人他可能也是有时候方便，或者是真的小朋友没有人顾，他就把他带到他工作的场所。
1: 之前就有一些这个影片，就是就是小朋友可能放暑假带去工厂，
0: 对，
1: 那小朋友在工厂可能玩球玩什么，
0: 就是或者玩一些有的没有的，对，然后他就可能就会跑到那个工作的地方，这个是真的是蛮危险的啦。
1: 对，然后就把苦就可能没有看到，就发生了意外。好，然后再来第二点，就是呢，车辆移动前要进行周边安全确认，
0: 好，
1: 要确认一下。然后第三点就是家中孩童交由其他照顾者看顾啊，出门前要确保上锁，孩子无法自行开启。
0: 对，
1: 一个小动作也是孩子们安全的大大保障哦。
0: 真的，就是应该说，如果家里小朋友是交给其他本来不是主要照顾者的人顾的话，就是要真的是还是要特别的叮咛，特别的注意了。
1: 你要确认一下那个小朋友到底在人在哪里，
0: 安不安全，
1: 位置在哪里？
0: 对。
1: 就像我出门前，虽然我没有小孩啦，我就两只猫。
0: 猫也要
1: 出远门之前，我一定要确认我的眼睛是有看到猫的。
0: 你没有装监视器吗？
1: 有装，
0: 也是有，
1: 就是因为要出门那一瞬间，他有时候被关在房间里面，你没发现嘛？
0: 他可能
1: 在里面龟缸了3天4天，都可能被关在里面。所以我出门前一定要确认我的视线有猫，
0: 有确认，
1: 在公共区域当中，
0: 这样你才能安心的，就是出门这样子。
1: 可以这样比喻吗？因为我没有生小孩，他能理解吗？
0: 就是我知道，就是可是你的那个宝贝跟小孩是一样的意思啊。对，
1: 你
0: 当然是要确认他
1: 位置在哪。
0: 对，这是很正确的。我觉得就是应该说宠物跟孩子的重要性是一样的，
1: 对，都是我们的宝贝。
0: 对，所以你这样你这个动作我觉得是非常的好。
1: 对，就看一下，
0: 真的就多看一眼，真的是你至少你会比较安心啦。
1: 对，
0: 那警方也是建议说，倒车的时候就是怕有那个死角啦，所以最好就是旁边有人就是帮你指挥一下，又或者说一定要装这个倒车影像雷达。我真的觉得这个实在是太伟大的发明了，这个真的是太赞了。对，因为真的是有装那个倒车影像，就尤其是我那种360度环境，根本就是看得一清二楚这样子哦。有装这个东西就可以确认说，到底有没有小孩或者甚至是动物之类的哦。那确定后面都没有东西在倒车，比较安全哦。对，那至于倒车有哪一些相关的规定，也跟大家说明。那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50条，汽车驾驶人倒车的时候呢，有 接下来我念到的这些情形之一的话都是不可以的哦、嗯、如果有的话呢就会被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200元以下的罚款哦、嗯嗯嗯、包括呢在设有弯道、波路、狭路、狭桥、隧道、圆环、单行道标志的这个路段或者是快车道倒车，这个是不行的哦、嗯、还有呢就是倒车前没有显示倒车灯光，又或者是倒车的时候没有注意到其他的车辆或者是行人，这也是不行的。以及呢大型车在就是无人在后面指引的时候没有先测明车后有足够的空间或者是可以让行人避让，这个也是会被罚钱的哦。
1: 也、哦、不是你想到就到哦。
0: 嗯，你要先确定在后面的空间是足够的才可以倒车。
1: 对对对对 对, 对，那最后也提醒大家一些倒车的注意事项啊、哦。嗯，像是呢倒车最好是以慢速前进，哎没有
0: 当然呢、啊、
1: 倒车爆冲吧。
0: 你是哇倒车
1: 封底锁吗？因为他有时候要被追杀，有没有？对啊，那个
0: 就是你是说感觉像他开车就是后脑有眼睛这样子，
1: 就是可能什么特务哪里要他被追杀，所以他要倒车之类的。
0: 那是电影啦，你不是封底锁，佛克林哦。
1: 对，所以倒车就慢慢来就好了。嗯、
0: 对。
1: 然后这样也可以让自己留有更多的观察跟转环的余地啊。嗯。那再来呢，就是倒车的时候千万别忘了打转向灯来示意一下。
0: 对
1: 对。对，还有就是新手倒车前可以先观察好地形，好、嗯、看看空位周边是不是有障碍物。确实，因为我刚开始开车的时候也是，我又倒车入库或什么的时候，我不能确定会被撞到嘛，嗯，会不会倒一下，然后下车看一下。
0: 哦，我是都是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
1: 下车看一下，再倒一下这样。
0: 我真的宁可就撸800次，我也不要就是你知道，就是很确认再来撸。
1: 小心驶得万年船哈、嗯，对，然后也要特别注意一下有没有其他车辆跟行人。
0: 对，
1: 最后要强调的就是，不管你的车子的倒车雷达有多强大，嗯，你也不要完全依赖它，
0: 对，
1: 你还是要养成倒车回头看的好习惯。
0: 是的，
1: 对，那这样的话，不管遇到什么特殊情况，你都能够轻松的应对了哦。
0: 是的，
1: 嗯，那今天呢，就跟大家聊到这边。城市广播网、交通部跟公路局，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0: 现在是下班时间，提醒您行车多礼让，交通快乐行。城市广播网、交通部与公路局关心您的行车安全。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您好，我是台视新闻主播林一如，欢迎收听由台视与城市广播网共同制播的焦点新闻。以下就是今天的新闻重点。
1: 美国总统川普27号透露，美国和伊朗正进行非常友好的会谈，有很大几率达成协议，但也警告，如果谈判进度不如预期，美军会发动更大规模攻击。有美国媒体引述中东官员报道，双方正透过卡达以及巴基斯坦对话，优先聚焦恢复长期停火。然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格赫里强调，没有和美国进行任何谈判，反驳目前的间接谈判是技术性质，并表示战争何时结束不是美国说了算。另外，沙特阿拉伯27号击落了多架来自伊拉克的无人机，但还是有漏网之鱼，一处炼油厂发生了火警。也门胡塞组织宣称对沙国位于红海的石油设施发动了猛烈攻击。美国驻加拿大多伦多领事馆在当地时间27号清晨4:45，警卫连续听见了好几声枪响，随后发现领事馆遭到子弹击中。警方到场后，也在现场找到了多枚弹壳。而根据目击者指出，案发时看到一辆未悬挂车牌的轿车驶离现场。虽然警方一度展开追缉，但由于嫌犯高速行驶，可能会危及公共安全，因此很快就停止追缉。这是多伦多领事馆5个月内第二度遭到枪击，目前尚未确认嫌犯身份以及犯案动机，加拿大的反恐部门已经接手调查。从8月1号起，进口到美国的学名药2年内维持零关税，不过2028年将会提升到100%，2029年再调整到200%。产药大国印度首当其冲。有专家警告，开征高额关税不仅将会冲击全球的供应链，也可能会导致美国药价上扬或是药品短缺。另外，美国总统川普以过去从未动用的1930年关税法第338条宣布，8月19号起将会对加拿大400多项商品加征50%报复性关税，项目包含了葡萄酒、水泥，甚至是曲棍球杆。MLB 美国职棒大联盟底特律老虎队今天在主场迎战巴尔的摩精英，效力于老虎队的台湾好手李浩宇就包办了2分打点。二局下，老虎队0-3落后，李浩宇把握三垒上有人的机会，敲出了深远中外野高飞牺牲打，帮助球队开张，追回了1分。四局下，老虎队发起了反攻，李浩宇在满垒的情况下站上打击区，敲出了一支三游方向的滚地球，形成了内野安打，再贡献1分打点。后续老虎队又靠着高飞牺牲打再拿下1分，追成了3-4，1分落后。可惜第5以及第6局又被精英分别攻下了3分及1分，再加上追分未果，中场就以5-8落败。不过李浩宇已经把自己的连续安打场次延续到12场，持续刷新旅美台将新纪录。以上新闻由邱子芳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0: 以上焦点新闻由台视新闻部与城市广播网共同提供，我是林一如，谢谢您的收听。
2: 每一粒米有时间来照顾，也要有耐心来等待，亲像我们阿爸同样，为着厝内事事更加好的明仔载，一步也不敢停下来。
3: 这种爱不用说出嘴，因为时间会慢慢证明，我们就像一粒米在阿爸的守护内慢慢大汉，成就自己的人生。
4: 爸爸对我们的爱，时间会知道。

0: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1: 深呼吸，吐气。好，下课，谢谢大家。
2: 老师，你都神采飞扬，不用化妆就有好气色哎。
1: 运动重要，饮食也不可以马虎啊。像我就常吃高营养低热量的樱桃。
2: 樱桃？
1: 嗯，我都吃有美国雪山樱桃之称的华盛顿樱桃。华盛顿樱桃含有丰富的胡萝卜素、铁、钙以及维生素 C， 是营养价值很高的水果哦。嗯，请你吃。
2: 哇，好甜，而且大颗又饱满呢。
1: 华盛顿樱桃甜度平均在19到20度，每一颗樱桃大约是50元硬币大小，新鲜采收后被空运来采哦。
3: 进口顶级庄园华盛顿樱桃，原价2400元，现在到城市广播网订购，超值优惠价含运费只要1880元。
4: 另外还加赠一盒新鲜小蓝莓，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5: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城市广播网 FM90.1。

来自白兔的有没有。好的，这里是城市广播网，你收听的节目是城市放轻松，我是 Iris。 接下来送上这首外婆的告别式，那这也是831的主唱阿普的真实故事。那阿普的外婆在831在2018年的小巨蛋演唱会前夕过世哦。那因为外婆远在美国嘛，又很担心说会不会耽误到演唱会，那后来在团员跟经纪人的鼓励下，他赶去美国见外婆的最后一面。那最后呢，也是有顺利回到小巨蛋开场，那他也有感而发写下了这一首歌，非常感人的故事。

0: 爱四处旅行。
1: 我最近学了拳击。
2: We broke up because he was too lazy.
3: 平常有空都在线上学习。
4: 假日最喜欢到户外爬山，听虫鸣鸟叫。
5: 我爱唱卡拉 OK。
6: 爱音乐的我又开始听广播了，好像转扭蛋，充满惊喜感。
7: 培养嗜好，持之以恒，让生命充满精彩篇章，让生命可以发光发热。
8: 值得培养的嗜好之一，城市广播网。
9: 哇，好香哦！耶，是我最爱吃的三杯鸡，妈咪好会煮哦。
5: 哎呀，只是简单的家常菜而已啦，你喜欢就好。
6: 宝贝，虽然舍不得，但是如果去国外念书是你的梦想，那就勇敢去追吧。
9: 宝贝，谢谢你。
10: 妈妈，这是这个月的钱，不要舍不得用哎。
11: 啊呜！哎，你怎么毛好脏哦？该带你去洗澡了。不过先来吃罐罐。
12: 哦，老公，不要再抽烟了啦！抽那么凶又熬夜，贵州海料料啦。
5: 嗯，宝贝，不要。
13: 可恶，怎么有人在这边放肆？
8: 爱无色无味，没有形状，当它在各个角落串流，你可能会忽略，也可能会发现，其实它无所不在，传递爱的频率。城市广播网，
1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0: 大家好，我是潘若迪潘老师，你还记得经典的歌曲吗？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城市音乐复刻版。
1: 城市音乐复刻版带你回味到的是方季韦在1989年的作品《借过我的爱情》。哇，这个编曲真的是非常经典90年代的风格。

0: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城市新闻报道。你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张书豪。现在时间是晚上的6:30，欢迎收听这一节的城市新闻报。捷运建设困难，营运也面临到考验。新北市审计处指出，新北捷运公司营运的安坑轻轨2025年客运量达成率只有 65.38%， 票箱的收入也只有达到预算的 70.02%， 营运的绩效有提升的空间。新北捷运公司表示，安坑轻轨的运量有成长空间，但2025年三条营运路线总运量突破了3011万人次，达到年度预算目标的 93.5%， 创历年来的最高达成率。未来将持续透过优化接驳、票价优惠以及沿线开发，提升整体的公共运输量能。新北捷运公司也强调，近年持续优化各个路线接驳时间，缩短尖峰班距，除了提供 T-Pass 定期票之外，淡海以及安坑轻轨也推出常客回馈、转乘以及多元支付等等的优惠措施。另外，目前的 K6 安康站、K7 阳光运动公园站周边都市计划变更案正在由内政部审议当中，未来渴望带动新店、安坑地区的发展，增加轻轨的服务客源。新北105市道改善蜿蜒路段新辟道路工程今天举行开工动土典礼，新北市长侯友宜跟行政院长朱荣泰、内政部长刘世芳一同出席。侯友宜表示，工程完工之后将串联台北港、桃园机场以及林口 AI 国际智慧产业园区，不仅提升交通安全，还能够带动产业发展跟城市的竞争力。至于民众关心未来完工之后机车是否能够行驶，公务局指出已经透过高架配置有效降低纵坡，相关的车道配置以及安全设施都已经纳入整体规划的设计，符合道路设计规范。新工处将于道路竣工之前邀集交通、警察等等的专业单位现场履勘，评估决定通行的车种，确保用路人的通行安全。三峡纳凉祭将在8月1号到2号在三峡祖师庙的周边商场登场，在三峡祖师庙的周边商圈登场。随着捷运三莺线6月底通车，新北市农业局邀请民众搭乘捷运前往三峡品尝碧螺春、梨仔笋以及蜂蜜等等在地的特色农产，并且逛市集体验食农教育，同时参与抽奖的活动。新北市农业局表示，配合三莺线通车，民众可以搭乘板南线到顶埔站转乘三莺线，在台北大学站或者是三峡站下车之后步行约15分钟就可以抵达会场。希望透过活动推广在地优质的农产，也结合老街、蓝染以及祖师庙等等的观光资源，吸引民众走访三峡。以上新闻由张书豪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1: 6点半了，你想好晚餐？

0: 少年呢，做菜吼，加乎你一挂，家己煮较实在啦。
1: 多谢阿妈，我的车来啊，我先来去。阿姨，这个位置给你坐啦，坐着比较舒服。
2: 谢谢你，年轻人。
3: 下一站，台北 ，Next stop， 台北。

0: 小朋友不要害怕，医生阿姨很快就帮你检查完了，一下就好了。哎，你看你看你看，阿姨这边有漂亮的贴纸，检查完就给你，你很勇敢哦。
1: 妈妈，
0: 小
1: 心，妈妈走这里有电梯哦。
2: 好啦，我会说你啦。
1: 哇，阿娜你很棒哦，这个贴纸送给你。
2: 哦，谢谢你呢，你好贴心哦，阿妈好感动哦。
3: 一份分享的快乐，一句关心的话语，一份真诚的鼓励，这些声音都能交织成善的旋律，期待曾经被温暖包围的我们也能成为温暖的传递者。城市广播网与你一起让爱流动，让善循环。
4: 黑键的对比就是白键，黑白交叠可以谱出优美动人旋律，为生命谱出优美乐章。但如果不想像黑白那么绝对，也可以在生活中找寻黑白之外的灰色地带，或是更多中间的渐层，这些都在等着你发掘并细细品尝哦。
5: 城市广播网陪你一起追寻生命中各种多元丰富的可能。
6: 想要的不得了，
7: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
6: 城市广播网，好听的不得了。
8: 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用好音乐带给你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白安。
9: 城市华语风云榜，
10: 哦耶，我是扁客，又到了为你出榜的时间。周日版的华语榜一共有三首新歌曲进来踢馆，会不会让榜单重新洗牌呢？太紧张了。

亚弟九名是许多人心中永远的男神仔仔周渝民，新歌 Tell Me Why 零前奏、零间奏、零尾奏，搭配上高难度的演唱，展现出仔仔多年来累积的唱功。

0: 谁？看到
1: 你走过。哇，这位也是好久不见的奶茶刘若英，你是一单曲，你从睡莲走来，空降第七名，由收入才走过苏龙量身打造，将飞翔跟寻找自我，完美融入旋律当中，果然是文艺

之死就是你以为会有极光的出现，可是他偏偏就不给你看哦。可能是周董本身就是极光吧。第六名是周董带来一首甜度破表，浪漫指数拉满的超强主打。

0: Stay on Radio One。
1: 哇塞，这首歌最近的气势有点太强 ，MV 都已经破百万了。恭喜今年最令人期待的实力派最强新人阿迪萧景宏以备忘角色上升到第五名。让歌迷惊讶的是，这首歌是他亲自创作。

周第四名，同样是来自相信音乐的谷谷带来的最新主打《透明伞》。这首歌一推出就迅速在各大音乐平台掀起极热讨论哦。谷谷再次展现了他敏锐的观察力，将都市男女细腻的感情寄托在一把平凡。

伦、苏慧伦在影集《欠你的那场婚礼》表现令人刮目相看哦。证明当一个歌手演戏也可以自然又深刻。由他为影集献唱的插曲《贵的可以》本周。

上升速度也太快了吧！这支金曲乐团宇宙人带来全新创作的重磅新歌《没有人像我一样》，一推出就引发了乐迷们的集体共鸣哦，甚至被认为是宇宙人成军以来最温柔也最令人心。

摇呀！恭喜台语金曲歌王许富凯以 Cheer All Night 再度蝉联本周排行榜冠军。这首歌走轻松带有复古律动的路线，突破许富凯以往的风格。出道15年，许富凯唱歌精准，各种声音表情驾驭到位。不过在新专辑当中，反而听见他抛下100分的校正，没有好坏，没有标准。许富凯允许自己更靠感觉、更放松的唱歌。

这是来自创作女歌手黄玠伟这首歌曲《相爱相杀的舞步》。好了，到了说拜拜时间咯，节目最后来送上这是动力火车跟自己合唱，那也希望你们会喜欢今天二色陪伴。想要留言互动的朋友请上脸书搜寻 DJ Iris， 那待会也把时间交给哈德，真是放轻松，明天下午5点钟再见咯，拜拜。

0: 发达。
1: 起跑瞬间，别人油门还没踩到底，我已经弹射起步，这就是朝阳科大给我的爆发力。
2: 英国泰晤士世界大学排名，世界影响力排名 ，QS 世界大学排名，朝阳科大都蝉联全台私立科大第一。
1: 115学年度日间部联合登记分发，7月28到7月31日开放网路选填志愿，
2: 详情请上朝阳科大官网查询。
3: 小美规工在摸灰啦，你看，伊搁伫咧下载盗版的电影甲音乐，搁四界转贴图文呢。
4: 卖生气啦，像伊安尼无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甲图文档案，会侵犯着著作权呢。
3: 遐严重哦。
4: 对啊。
3: 奶奶吼，紧甲伊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伊袂当做，你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4: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甲相片才会著作，则袂犯法咯。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5: 美好的一天从喝咖啡开始，那如何遇见一杯好咖啡呢？
6: 当你拿到一杯咖啡，是无法想象它是什么味道，喝下去的那一口才会知道。那何谓好咖啡呢？最简单的判断，喝起来舒服，就是一杯好咖啡。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精品绿挂式咖啡，选用高品质的巴西原豆，香气饱满，不酸不苦，口感圆润顺口，是一杯会让你回到最单纯美好的咖啡。遇见好咖啡就是如此简单。
5: 精品绿挂式咖啡，每组30包，含运费只要1080元。现在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再加送10包，40包价格不变，一样1080元哦。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7: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8: 释放你的快乐与悲伤。

城市夜间部。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晚上的7点钟，欢迎你收听城市夜间部，我是 DJ 哈德，大家晚安。今天有点不平静啊，日本的熊本发生了 7.1 级的这个大地震，非常大，4点27分左右发生了规模 7.1 的强震，最大震度是7，然后熊本市内呢震感非常强烈。当然因为熊本也是很多台湾人喜欢去玩的地方，所以这一次呢也有问到这个在熊本目前不管是正在游玩的台湾人或是正居住在熊本的这些台湾人表示，他们说这一次的地震跟过去不太一样，没有慢慢开始，是一瞬间就剧烈的上下震动。而且这一次呢地震警报虽然有响，但几乎是跟地震同时到来，甚至是感到摇晃之后手机才发出警报。那在网络上面现在资讯的传播非常快，包含像是一些影片啊还有新闻等等都在流传，像是熊本城传出了外墙有倒塌的情况，然后再来有近50,000户来停电今天傍晚的时候6点10分是不幸中的大幸，解除了海啸的警报，因为一度有发了海啸警报，最高可达2公尺但现在6点10分的时候已经结束了。那也很多人关心在熊本设厂的台积电有没有发生什么样的状况呢？那目前正在检视熊本厂的状况哇，只能说这一次的震度非常大齁，那有一些这一种比方说永旺梦乐城啊，一些我们国人非常熟悉的大家去熊本玩的时候会去的一些知名的地标等等都受到非常严重的灾情齁，那也希望呢这个日本这一次的熊本地震齁这个不要有太大的灾情传出来，那目前都还在陆陆续续的善后当中了。好，天灾就是这样，它就是突然之间发生的。好，今天发生了很多事情我们待会在节目上面一一的跟大家聊一下。OK， 那今天7月28号也是周二，星期二是我们十元点歌机有点歌日了。今天点歌的主题呢也蛮特别的，过去都没有做过，所以请大家呢密切的关注了。我们那个十元点歌机点歌的朋友啊，因为我们都是8点的时候贴文不是8点你留完之后马上播是8点贴文完，大家留言之后9点我们学员点歌机是9点的单元。所以啦，今天想要来试试看点歌的朋友，要盯到9点嘿，7点09分，今天第一首歌曲阿琳的

连续两首歌曲，今天热情有劲啊！这是来自于阿令的《做我自己》以及 FIR 的《我要飞》，晚上7:16了。有人说过一句话，我不想改变世界，只想努力不被世界改变。今天的你有好好的做自己吗？或者是今天又因为生活，因为在这个社会上面生存呢，不得已要稍微戴上一些假面具呢？做自己是一件很重要但是却很奢侈的事情啊。现在常人家说呢，避免内耗有事直接发疯嘛，但有时候发疯了代价也蛮高的，很难拿捏，对不对？有时候我因为像这几年我都一直觉得哦，我也要拒绝内耗，我也要真的直接发疯这样。那偶尔在一些事情的反应上面来讲呢，我就会比较直接一点啊。但是我最近做了一个梦诶、俗话说得好，没有人会对别人的梦有兴趣，但是我觉得这个梦境我是把它提出来大家讨论一下。就是呢，我刚不是讲说过去之前有一些事情我都会把它隐忍下来，会内耗嘛。那最近我渐渐变得比较直接了嘛，就直接反应了嘛。直到我某一天做了一个梦在晚上那个梦境呢，白天的事情全部再重新发生一遍齁，但是我的反应是更毫无保留，更直接释放出来的。我才发现我们所谓的拒绝内耗直接发疯并不是你潜意识当中最直接释放的那种反应那与其是这样子没办法直接反应出来，倒不如找一个你最能够接受的方式，也不要太隐忍，但是在有限的情况下，就是适度的去释放自己心里的一些情绪，不要太压抑了。阿令做我自己以及 FIR 的这首歌曲我要飞啊，没办法，这个社会上面呢，大家就是必须要互相努力配合，如果每人都做自己的话，哇，那可能会有点可怕。来听到 One Ok Rock 这首歌曲 Dystopia 反乌托邦。其实有很多反乌托邦的经典作品，比方说像饥饿游戏啊、大逃杀啊这一种啊，觉得它并不崇尚于整个世界和乐融融啊，它崇尚你就是杀出一条血路的这些作品都可以看一下。我有阵子对反乌托邦的这种题材的作品都还蛮有兴趣的，《阴尸路》啦，《饥饿游戏》啦，然后像那个《大逃杀》，还有这一种什么《迷宫》《移动迷宫》啊，这一种都是反乌托邦的作品，还不错。

7:25，最近在河道上面啊，在那个网络上面流传了一支影片，就是嘞，有一个声音很甜美的女生哈，她要先打电话去那个锅贴店，要叫锅贴嘛哈，跟她说喂，不好意思，我要8个锅里咖贴啊，咖喱锅贴，然后就爆红了哈。锅里咖贴，这跟我们之前分享的水蜜桃罐头是一样的。水蜜桃罐头无料理菜单，今天更传出了非常匪夷所思的丝瓜8年。喂，是八丝光年啊，丝瓜8年。还有母汤熊是什么？是汤姆熊吧？锅里咖贴，丝瓜8年，母汤熊，三锅臭。

手里 Kelly 这首歌曲 Break Both Smile， 晚上7:30了，继续来听一下 The Grand 赫这首新歌叫客客气气啊。你还记得刚谈恋爱的时候那种相敬如宾的感觉吗？尤其是初恋啊，我记得我初恋的时候要牵手还要问一下对方啊，请问一下，不好意思，可以牵一下手吗？好，如果不能没关系，这样哦，可以是，好，那牵一下，请问可以抱一下吗？哦，可以是，哦，好，那抱一下啊，好 ，OK， 就这样就好啊。抱完还跟他说谢谢，好谢谢。啊，对方也说不用客气，这样。哇，这种暧昧的客气感，哎，想起来就觉得酸溜溜啊，甜滋滋。来听一下 The Cream 这首新歌，客客气气。

0: 好音乐永远不嫌多。Hello， 大家好，我是鬼鬼韵杰。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城市广播网。爱没有距离，心没有围墙，跨越高墙的思念点播。林雨心墙。
1: 林雨心墙哦，在今天单元开始之前，先呼吁一下我们的林雨心墙的信件，八月份已经全满了，大爆满，所以你这阵子寄来的，这个月应该是听不到哦，就是要往后延了，因为我们今天整理了一堆的信件哦。那当然还是要呼吁大家，你如果要指定日期的话，不要指定太近哦。比方说，你今天7月28号，你指定8月第一周，那一定是不行啊。因为时间距离太近的话，前面还有其他人在排队，所以会排比较久一点。我今天看到一封信，我觉得很有趣哦。这是云林的小米啊，他要澄清一件事情。他说6月21号在乌尼的电台有人点播给那一对情人，想要请他主任帮他大声的说，帮他澄清。他说我并不是谁的情人，更不是谁的爱人，请某位不要在电台上面随便乱说谢谢，因为我的心早已有所属，别再乱点鸳鸯谱了。我看到这个信我觉得超可爱，我想乌尼的电台，乌尼是谁啊？我就想啊，原来是隔壁的那个点播特区的乌，他是乌米讲还是乌尼讲，我不知道，我不认识啊，就是隔壁台的啊，那个隔壁台点播跑来我们这边澄清。好啦，都一样是空中的声音嘛，好，非常有趣，非常有趣，跟大家来帮他澄清一下啦。好，那今天第一首歌曲来自于屏东的阿本齁。他说呢，回应这次的主题给未来的自己啊。那他说呢，之前有一封信是指定在6月22号播出，不知道为什么还没有播出，只好再写一次了。他说呢，想要跟未来的自己说，过去的你走在一条不知何时才能看见尽头的路上，充满了许多不确定性。虽然你本身也已经顺利走出重获自由，却也浪费了很多时光。还好你身边有父母以及兄嫂的支持，还有一些知心朋友鼓励，不至于让你一蹶不振。希望你能够真正的汲取这次的教训，不可再重蹈覆辙，否则就会应验再回首百年身这句话了。那顺便请秀传的国书齐辉多加油，千万不可放弃自己。然后点一首周杰伦的青花瓷，要给自己以及国书还有齐辉还有陆东的顺祥老鹰浮生一起来欣赏，来自于阿本点播的歌曲哦。

阿本点播的歌曲《青花瓷》。接下来，下面这首来信是，这个是谁呢？鱼丸哥吗？啊，大虎啊，大虎，台中的大虎啊。他说呢，第一次来信，要麻烦你帮忙点播歌曲，这是来自于台中的大虎啊。他说这首歌是要帮自己的短黑鱼丸哥，好才能讲成鱼丸哥，递上生日的祝福啊。说呢，鱼丸哥祝他的小仙女离一7月28日生日快乐。那么鱼丸哥也要对离一小仙女说，小仙女这是与你相识之后你的第一个生日，希望往后你的生日都有我。那另外呢，小帅虎、小帅瑞也搭车一起来祝福离一生日快乐。那帮你点播预备的歌曲9:11的《男子汉的浪漫》。

0: 主持。
1: 其实我原本要播 CD 版本的，但是我播到现场演唱会的版本了，播错了，算是一个美丽的误会啦齁。好，来继续听到的是博宇点播的歌曲啊。那博宇说，他想要给未来的自己，他说，曾经的我也风光过，过着纸醉金迷夜夜笙歌的日子，钱赚得多但也花得多，但到头来赚的钱都没有能够守住。那到头来还卡到了这个进修齁，至今也已经进修一年多了。这段日子呢思考了很多，想要跟未来的自己说呢，未来钱够用就好了，那也想要多陪伴妻子儿子跟家人，并且珍惜当下所拥有的。也在信中跟这个黑哥小宝弟阿燕弟友人博宪凯文团团阿伦阿响仙人掌小猪小宝问候一声友谊长存，还有杜杜神兽。那想要点播这首歌曲《运转人生》，博宇说的没错。其实你赚的一块钱并不是你的一块钱，你存下来的一块钱才是你的一块钱。我一直对这句话深信不疑，但是还是存不太了钱，它需要一个极大的意志力，大家一起加油共勉之啦。

最近可以发现有一些男子团体，尤其是新生代的男子团体，他们最近的作品都走一个复古的路线。那听到这首歌来自 UNUS 的五月份推出的浪漫复古情歌《扒着你不走》，这是成员蔡成佑退伍之后回归的完整合体作品啊，走的是复古的路线。这个 MV 是在曼谷的咖啡厅来取景的，呈现出那种很香甜又很慵懒的夏日复古氛围。除了这首《扒着你不走》之外啊，好像还有另外一首，也是那个如果爱都不说不出来，如果爱都说不出来，也是一个复古的路线啊。那另外像 Phoenix 他们之前有一首歌我也蛮常播的，2024年的时候《千禧饮茶》这首歌，几乎每个男子团体现在都有一首复古的曲风了，我觉得蛮好的。这种做旧感的新歌，但是它还是一样维持这种古老的元素，千禧年的 R&B， 然后可能有一些七八零年代八九零年代的电子合成器等等。比方说像之前哈德做过的特辑 Yamaha 的 DX7 啊，这些合成经典的合成器经典的音色啊，在下个小时我会做一个特辑，因为今天排着排着不小心右手滑了，本来之后打算要排三首，但是连着连着想说，这首可以连这首，这首也可以连这首，这首可以连这首，所以不小心排了三四五六七八，不小心排了一个八连发啊，真是下手不知轻重，不小心手滑了，那也是大家的福气啊。会有连续八首歌都是这种复古的氛围，有新的有旧的，那串起来就是好好听。OK， 这个小时我们先进行到这边了，休息一下下哦。八点钟要贴文哦，今天的主题蛮特别的，没有做过啊。这不知道为什么今天福至心灵来上班的时候突然想到这个主题啊。好，继续来听一下三代团。哦对了，最近有消息指出呢，韩国的乐团也要办一场属于他们的 Coachella 了，不晓得会不会办成功啊。来听一下三代团 A Pink Love Me More， 这是 Live Band 的版本哦。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晚上8点，电视没什么好看的，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就对啦。我是卢广仲。

0: 桂雨秋红谷，七级制作，千品造境。秋红谷特区铁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惠宇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1: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2: 各位家长，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建国科技大学校长王龙祖。一家子以来，建国科大创造了彰化地区的三个第一：技职第一、证照第一、校友人数第一。为了接轨国际，建国科大更是全面建立管理大师彼得·杜拉克的社会生态与博雅管理教育系统，让建国科大的学生除了有一技之长之外，更具有人文素养与社会关怀的胸襟与视野。与其预测未来，不如加入建国，为您创造未来的无限可能。
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台北健康。
4: 8:05，欢迎再回到城市夜节目当中。诶，天文 PO 了，刚刚差点来不及 PO 出去哦，就在上一秒，上一个广告的最后，终于把它按送出了。今天的学员点歌就要点什么呢？对了，讲到点歌之前哈，好久没关注一下我们的粉丝人数了，快要破万了。诶，大家加油加把劲好不好？如果你还没有按赞的话，哈德在这边呢给大家跪了哈。太卑微了吧，麻烦大家来按个赞啦，快要破万了，一直卡在那也不是办法齁。脸书搜寻 DJ 哈德，哈哈大笑的哈德是德国的德， IG 的话 HADEROMG， 我们重点发展平台 IG 齁 HADEROMG， 欢迎大家来关注一下，按个赞齁。那你越快到整数，哈德就越快来办那个赠奖活动齁，因为我有一个整数控啦齁，我只要它是数字是整数的话，我就会觉得很开心很舒服。比方说我出去坐计程车有没有，那个185块了，我就直接给200边找，我都这样，真的。欸，我不是在这个臭短，也不是在臭屁啊，就有时候会觉得啊，这个185你要找15块给我，面面能把边找，谢谢。然后就是那一种凑到整数就会觉得很 happy。好，所以呢，有兴趣的朋友来，欸，没有贴文吗 ？IG 这边还是兼着 po 到脸书啊 ？IG 我 po 到吗？哈，惨嘛，出包。等一下，有吧？还是还没有跑出来，欸，天啊，尴尬了， IG 没有跑出来是吗？好，那我补剖啊，今天怎么出这种包。好，那先听歌齁，我们今天的主题啦， IG 的朋友先稍等齁，我们今天的点歌主题是，我，哦，怎么没有勾到这个选项呢？啊，气气气气气。好，今天点歌的主题是要点一首选秀节目出身的歌手作品啊，选秀节目出身的。那这个选秀节目出身的歌手非常多啊，杨宗纬、萧敬腾、林宥嘉，哦，很多，哦，梁文音、卓一峰、韦礼安，甚至国外的也可以哦，苏珊大神啊、小康妮啊，然后像周子瑜，整个 TWICE 全都是选秀节目出来的啊，原子少年啊、UNUS 啊，不不不不，超级多，对不对？先来几首示范歌曲，然后赶快处理一下，哦，IG 还没有 PO 到文的这件事情啊。好，那 TWICE 的歌曲 Like On On 当时也是选秀节目出来，而且一开始子瑜是没有被选到的，那是因为节目有开了一个人气奖，哦，他就是被救回来的两个成员其中之一，因为人气太高了。来听一下 Like On On。

还是那个是 like oh 啊，周子瑜十三，周子瑜，对不起，周子瑜，对不起，周子瑜，水煮鱼，周子瑜十三岁的时候就去韩国当练习生了，他参加了 Sixteen 这个节目，一度是在淘汰的边缘，但还好后来，因为人气太高了，绝世美颜，开玩笑，全球最美脸蛋第一名，不是开玩笑的，后来又被救回来了。于是呢组成了 TWICE 来出道。那最近续约的动向不明，有句话说在这个史密斯任务里面有一句经典名言，他说在结束的时候你会想到开始哦。很多事情就是这样，在他要结束的时候你就会往往会想到最一开始的样子。比方说你跟一个人的分开，快要分开的时候你会有一种预感，于是你会一直想起跟他初相遇的那一些回忆啊。那学业也是一样啊，学校毕业的时候你会一直回想起当初是怎么样跟这些同学见面的，最一开始的时候发生了哪些故事，所以呢结束的时候你往往会想到最一开始啊。看着这些歌唱选秀节目的歌手啊，现在都有很不错的发展，也是令人觉得蛮欣慰的。那接下来这位是快乐星期天的大魔王了，哇，他的声音有够高，他身高也很高，他是卓一峰啊，贩卖温柔。我们今天十元点歌机点歌的主题是要点一首歌唱选秀节目出身的歌手作品哦。第二首示范歌曲卓一峰贩卖温柔。

今天学员点歌机的主题是那一些歌唱选秀节目出身的歌手作品。那刚 IG 因为他的出包六球没有能够顺手来 PO 到，现在已经 PO 出去了，所以在 IG 上面的听众朋友也可以透过 IG 来点歌，不要怕不要怕，我 IG 这边补 PO 了，谢谢各位，谢谢各位。那大家来点起来吧，今天学员点歌机之一首歌的 DJ 主题是那些歌唱节目选秀我可不可以统一一下这个主题，选歌唱选秀节目出身的歌手作品啊，来听一下。接下来这位也是星光三班，好，是三班的冠军拉拉徐佳莹。这首歌曲圆舞曲他在比赛中也有唱过，当时拿下了20分的高分过关，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好怀念那个看选秀节目的日子哦，每个礼拜固定这样追，然后有自己喜欢的歌手陪着他一路从初赛过关斩将。那比赛的过程中也顺便累积歌手的人气，只要一出道基本的人气就会有了，这是参加选秀节目的一个好处了。好，来听一下拉拉徐佳莹这一首圆舞曲啊。如果你也有留言点徐佳莹的歌，不用担心，我们等一下，今天不受这个限制啦。你如果等一下有点徐佳莹的歌还是会播出的，只要不要同一首就好了。好，来，徐佳莹圆舞曲。

0: 放慢您的脚步，听听属于这个城市的声音。大家好，我是汪东城，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1: 8:21，刚刚那个火力旋留言提醒我才发现，张学友也是歌唱节目出身的啊，还有 JJ 林俊杰也是啊，周杰伦也是，超级新人王张雨生、张惠妹，他们都是歌唱节目选秀出身的，所以我们刚 focus 太锁定在超级星期天或者是星光大道了，其实很多天王天后也都是选秀节目出身的，包含像蔡依林、江美琪、侯湘婷，这些都是选秀节目出身的哦，大家可以查一下啊。好，那接下来呢，从这首哈林哥的歌曲改变所有的错之后呢，全都是他的非常喜欢的系列 DX7 Yamaha DX7 的这个音色的系列，那他普遍介于80-90年代这些抒情 R&B 作品，他都会有一个晶莹剔透的钢琴声，这是我最喜欢的音色啊。首先是庾澄庆改变所有的错。

至于 Whitney Houston 的经典作品 Where Do Broken Hearts Go， 1988年的作品，在第二张同名录音室专辑 Whitney 当中。那同时呢，这首歌也在美国 Billboard 排行榜上面获得了两周的冠军，也成为了 Whitney Houston 连续第七首的美国冠军单曲，创下了一个当时的记录。那我们今天做这个 Yamaha DX7 音色的特辑哦，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应该就是 Whitney Houston 了吧，这是1988年的时候的作品哦。

一个经典的音色，一用就是四五十年呢、啊。维尼·休斯顿最早使用在1980年，那这首歌是2000年的时候韩国歌手花耀飞的《那样的事》。

好久没有听这种韩国的正统的 R&B 情歌了，最近都一直在播团体的歌，韩团 K-POP 啊，这个女团那个男团的，那韩国的 solo 歌手实力也都相当坚强啊。2000年的时候花耀飞发行的那样的事啊，那后来花耀飞有去日本发展，改名叫蒲花耀飞，好想说变成四个字可能比较融入日本当地生活啊，非常经典的 R&B 元素。接下来横跨了40年，这个元素还在使用。布鲁席，在我完全失去你之前。

啊，今天的排的歌真的好好听哦，这太好听了，你知道吗？有时候呢，我在听到一些歌的时候，我会不由自主的起鸡皮疙瘩，然后我的面部会呈现出一种吃到很酸的东西的表情，就是左边的眼睛跟左边的嘴角会翘起来，哦，会挤在一起，哦，好好听哦，那你叫喝天，哦，刚刚来自于布鲁西，好，哦，Blue Sea， 白浩贤，在我完全失去你之前。继续来听一下这一首复刻版的 City Pop， 这是2014年的作品了，但是它的曲风还是很像早期的 City Pop， 这是来自于 Marina Saito， 这首歌 Crazy For You。 你说了最近要拍一些日本的 Vlog 的话，我推荐你用这首配乐，很适合哦，而且不会撞歌，不要再 Stay With Me 了，好不好？

啊，这首歌曲啊，2014年到现在暌违了12年，最近在网络上面的声量又再次的异军突起了起来。很可惜啊，没有能够吃到那个 City Pop 文艺复兴的年代啊，大概在2017-2018左右的时候，又掀起了一波 City Pop 的文艺复兴热潮啊。那这首歌是2014年的时候发的，那时候根本没有人在乎什么是 City Pop 啊，结果到现在 City Pop 渐渐成为了显学之后，这首歌又被翻出来了。 Crazy For You 来自于 Saito Marina Saito。 继续来听一下伊能静1989年的作品，那这首歌的原唱来自于松田圣子啊，1984年的这个 Rock and Roll Rock and Roll 啊，应该是这首歌。爱丽丝的日记来自于伊能静1989年。

从雅马哈 DX7 一路走到比较复古的曲风，来自于伊能静的这一首歌叫做《爱丽丝的日记》，这是收录在《悲伤朱丽叶》这张专辑当中。那原唱者是松田圣子，在1984年的时候发行的《Rock and Rich》。那这首歌林忆莲也有唱过，叫做《摇摆口红》啊。讲到松田圣子跟伊能静一样，都是双鱼座，她的嗓音都是属于比较偏稚嫩的。在伊能静的歌唱生涯当中，也多次的翻唱了松田圣子的歌，然后还有周报田立生，还有像是其他的这些日本歌手等等哈。晚上8:47，复古新风潮继续来到的是新歌了，草屯伊娜的《越爱越残忍》，Yahoo！ 指向那个闪耀的灯球吧。

0: 无时无刻都有城市广播网的陪伴，来温暖大家每分每秒的心。
1: 渴望的不得了，想要的不得了，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
3: 城市广播网，好听的不得了。
4: 放慢你的脚步，听听属于这个城市的声音。Hello， 我是 Nick 周汤豪，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5: 今年的那个汉光42号的演习哈，会在8月5号到14号来登场啊。然后各地的时间的话，8月7号是南部哈，台南、高雄、屏东；8月10号是中部，苗栗到嘉义的这个区间。8月11号是外岛，8月12号东部，8月13号是北部，哈，宜兰、基隆、台北、新北、桃园、新竹。那这一次的演习时间呢，除了这个人车跟灯火的管制之外呢，就是不能够上路啊。大家中午的时候会往窗外看啊，路上都没有人的那个每一年的演习哈的状态之下，中部跟北部今年也要实施的是城镇韧性演习啊，要实施网路降速的测试啊，所以要提醒大家特别注意哦，8月5号开始到8月14号，那日期近一点，哈德再来跟大家报告，以免大家忘记跑到路上，哇，这是会受罚的哦。8:57了，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来听陈零九的《出国的囡仔》。你敢是出国的囡仔？你是离乡背景、离乡背景在外地发展打拼的人吗？有多久无回去厝诶，好好甲恁家的人食饭啊咧。来听一下这首歌，待会9点钟，十元点歌机即将登场。今天点的是歌唱选秀节目出身的歌手作品，我看今天大家点的歌蛮考古的，连五等奖都出来了，非常好，非常好，下个小时见哦。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我是 Yoga 林宥嘉，晚上9点是不是越接近晚上就越嗨呢？来听好音乐，风。

0: 起跑瞬间，别人油门还没踩到底，我已经弹射起步，这就是朝阳科大给我的爆发力。
1: 英国泰晤士世界大学排名，世界影响力排名， QS 世界大学排名，朝阳科大都蝉联全台私立科大第一。
0: 115学年度日间部联合登记分发，7月28日到7月31日开放网络选填志愿，
1: 详情请上朝阳科大官网查询。从没什么客人到排队面店，听听老板怎么说。
2: 自从将传统生面瓦这上至快煮面，滚水煮冷荤煎，就可以快速上桌。客人外带回家吃吼，马龙甲店里食的同款 Q 弹不软烂。老实讲吼，成本差不多，但是人客变更卡侪呢，生意自然就愈来愈好啊。
1: 上至快煮面，一粒几包，店家免费试用，快拨0659518888，我们有专人提供样品跟说明哦。
3: 就要有属于自己的家了。小时候，爷爷剪的窗花，历经风雨而褪色，却让家真的像家。现在，我有不怕风雨的家，窗花不褪色，回忆不褪色，幸福也永不褪色。景宏气密窗，
4: 景宏南部营业所0659899888。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啦啦啦
6: 啦！哎，先生，你的10块钱掉喽。
7: 哦，谢谢。
8: 十元点歌机，一首歌的 DJ。
7: 学员点歌机之一首歌的 DJ， 听歌人人都会，我要大家都能成为 DJ。 晚上的9:08了，那今天的学员点歌机的主题是要点一首由歌唱节目比赛出身的选手的歌。哇，也藉由大家的点歌，我才发现很多歌手竟然也是歌唱选秀节目出身的。比方说明南这边贴到的，你贴那个缩图是 Only 有大哥哈，远远看感觉像蔡阿嘎，有点像。我想说，诶，蔡阿嘎呢，发型跟他穿的衣服感觉都是蔡阿嘎会出的啊。Only 有1995年的时候参加了三立的21世纪新人歌唱排行榜齁社青组的比赛啊。那当然今天的守备范围是很大的。有人问说，那种五等奖算吗？超级红人榜算吗？跟你说都算哦。那守备范围就很大了，不只是超级星光大道，也不只是快乐星期天或是超级偶像，甚至是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张学友跟林俊杰他们参加的歌唱比赛，我们超级新人东森超级新人网啊， NTV 快红什么什么新人网啊，还有那个之前电视大国民的残酷舞台吗？SHE 也是那个节目出道的，这些都算，只要是比赛出身的歌手都算，就是非传统经纪签约，然后只是素人参加比赛，然后就出道了，这些歌手的作品都算。但我发现最近的选秀节目的模式好像不太一样啊，像比方说森林之王，他们就是原本就已经有签约的艺人，或者是他还没有发片刚签进去公司，他就被送到这个选秀比赛先比个赛磨练一下，顺便培养一下知名度，然后表现得不错就赢得比赛，然后就出道。所以他们那个时候森林之王有分为各个选手，分为各家不同的经纪公司，比方说华研的新人啊，华纳的新人啊，谁谁谁的新人，大家凑在一起这样。好，那首先呢要来听一下今天第一首歌曲，我们选秀节目出身的歌手，这位是 Miu 朱丽静啊。那这首歌是谁点的呢？我们来看一下齁，他点的是存在的力量齁，这首歌也是非常非常感动人心的首歌哦，紫云点播的歌曲啊。那他要推荐的是超偶时期就很欣赏的第三届冠军 Miu 啊，存在的力量。他说声音是很甜美的爆发性啊，可惜是英年早逝，实在是令人惋惜啊。

没有朱丽静这首歌曲《存在的力量》。那当年超级偶像是由丽晶来主持的，跟超级星光大道是分庭抗礼啊。两个节目的参赛者参赛选手都各具特色，风格其实都不太一样。那我觉得超级偶像这边更偏素人一点，这是在一开始参加的时候还要再素一点。讲到这个选秀节目，在当年选秀节目时代很红的时候，我还去参加过明日之星，诶，明视的明日之星，就是瓜哥主持的。嗯，下面一位后来是不是没了啊？后来好像换小钟主持还怎样啊？哦，那时候参加是在那个台南的后站，诶，大圆柏吧，哦，然后就在那边比啊，然后比比比比比，哎哎，中了，哦，就是入选了，就去那个他们棚内录影，海选就过了。过了之后就去录影啊啊！结果录一录之后，哎呀，没办法，我们那一批只取一个人啊，我们其他人都打道回府。不过我们所有的参赛者就自己加了一个群组哈，那大家就会 po 一些比赛的资讯哈，大家都去当奖金猎人，就是哎哎，那一天有那个什么什么市政府有办歌唱比赛啊，冠军的话有2-3万块这样哦。那个整个群组里面很多人，大家都是靠这个参加比赛，哎，不知道是兴趣还是正职啦，就大家会去当奖金猎人这样。那对我来说也是一个蛮特别的一个体验啦，就是海选过关。我记得那一次的海选大概南区海选应该有个500-700人吧，非常非常多人，非常幸运，小弟呢成为了最后决选10个人其中之一。啊，不要再讲当年勇了，反正那个是好久以前的事情，哦，十几年前了吧。然后那丁晓文老师也有去啊，还有郭，诶，郭什么老师我忘记了，主持人是，哇天哪，我印象好模糊。好，来继续齁，歌唱选秀节目的比赛出身的选手还有这是谁点的呢？易伟齁，易伟点播的。他说呢，点一首两位都是超级偶像比赛出道的，黄文馨跟曾玉佳合唱的台语歌《三心两意》啊。那黄文馨是超偶第一届的亚军哦，阿嘎的话我还要再查一下，两位都非常有特色，来听一下这首《三心两意》啊。

好，谢谢子云补充哈。黄文兴是第一届的亚军，然后曾玉佳是第四届超偶的冠军。那子云说呢，之前城市广播九点的主持人 Leon 大家不晓得还没记有没有记得，他是一个光头，他也参加过超偶的海选，他说不过第一轮就被淘汰了，那记得还真清楚啊。诶，的确，我在这边要强调一下，其实我唱歌是好听的，不好意思，我不是在臭屁还是干嘛，因为我从小到大就是音准是准的，然后音色也还不错，唱歌的话大家说是算好听的，可是重点来咯，我去参加比赛之后，我发现唱歌这件事情有 PR 值的，就是有些人唱歌好听的话，他可能是 PR50、就是也就是说你赢过一半的人，但是如果你去参加歌唱比赛的时候，你遇到的可能都是 PR99 的人， PR98 的人， PR89 的人，也就是说呢，你遇到的这些对手可能都是那一种啊，十个人里面只会出一个的，一百个人里面只会出一个的那一种歌唱好手。所以从小到大就是那种参加学校的比赛什么，那当然是没什么问题嘛。但是呢，人数一多，层级一拉高之后，你就会发现人外有人，天外有天，高手在民间。哇，厉害的人真是比比皆是啊，太夸张了。我那时候去参加比赛，我只是参加一个小比赛而已，因为坦白说，我从以前到现在参加过大大小小的比赛啊，那常常在每次到最后一轮的时候都会被刷掉，最后一轮的时候一定被刷掉，就是后面只剩下10个20个的时候，那就一定输，因为前面厉害的人真的是 PR 值太高了，太厉害太强了。所以在那个成长过程中，人家都会说诶，你唱歌很好听，怎么不去参加比赛，不参加选秀节目啊，我后来都笑笑的，我说参加过了啊，被淘汰了啊，那就是家庭聚会唱一下，同学聚会唱一下啊，你觉得不错听那就好了，就这样就可以了，就没办法，你唱唱不出一朵花，你觉得你这样唱有办法赢过杨宗纬，赢过萧敬腾，赢过那个曾玉佳吗？不可能嘛，对吧？该给巧，该给欢喜的喝啊！我后来才领悟到这个道理。然后算了，不参加比赛了。好，来继续哈、连续两首歌曲，韩国的选秀节目也是办得如火如荼啊。那接下来这首歌呢，是来自于这个轩，等一下，这是 IG 的听众朋友哈。轩轩点播的歌，那他点的是李永芝的这首 Small Girl。 那李永芝呢，他曾经参加过两次的韩国饶舌嘻哈选秀节目，都拿到冠军哦。第一次拿下冠军的时候才16岁啊。来听一下李永芝这首歌曲 Small Girl， 来自于轩轩的点播。

听完了 Small Girl 之后，接下来也是歌唱选秀节目出身的啊。那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 AKMU 乐童音乐家，他们是一对兄妹档啊，歌声真的非常纯净啊。而且我要说个老实话，就是他们并不具有就是那一种高颜值，但是他们的歌声真的非常纯净，非常 pure， 非常好听。 AKMU 乐童音乐家的 Dinosaur， 那 AKMU 呢从 K-POP Star 2获得冠军出道。芝麻馒头月亮点播的歌曲，他说 Dinosaur 这首歌曲让我印象深刻，觉得很特别。他用恐龙代表内心的恐惧，表达从害怕到成长的过程。这首歌让我觉得即使遇到困难也要勇敢的面对啊。

0: 无时无刻都有城市广播网的陪伴，来温暖大家每分每秒的心。
1: 哎，先生，你的十块钱掉咯。
2: 哦，谢谢。
0: 十元点歌机，一首歌的 DJ。

时间来到9:30，来点名时间到啦！感谢今天大家的点歌哈，今天学员点歌机点的是啊、选秀节目出身的歌手的歌。好，应勤晚安，喂、这个一分钟前刚签到，哎，真的加都贺啊呢，好。应勤晚安，还有明良晚安，还有宣谢晚安，阿信小影晚安哦。哦，吴淑敏哈，五等奖的节目参赛者哈。再来阿呆晚安，以及安南区雅玲晚安。这个礼拜小暑假轻松过轻松哦。啊，休假的时候就要多享受一下这个闲暇的时光了。啊，蔡玲晚安，还有这个是王小猪来报道哈、哦，王小猪来报道，那他要跟六宫的周氏企业亲友团要来问好，好、哦、晚上好。再来这位是品铺，好、哦、品铺晚安，要跟财神宝宝说陈董回来了，哦、爱分享晚安，以及家里小杰晚安，孙一平。跟这个林安、跟 Anna In， 还有维尼、Mia 悠悠、娟娟，还有炫，晚安哦。哎 ，One on One 也是选秀节目出道的哈 ，Energy Take，Cindy 晚安，活力轩晚安啊。对了，活力轩，我有收到你的明信片哦，新加坡的明信片，因为今天整理信件才发现的。谢谢了，收掉啊，收掉啊，收收。再来阿浪晚安，还有君君晚安，这是 IG 的部分啦、哦、好，脸书上的听众没有，凯西晚安，就算没有点歌也可以来签个到啊 ，Everybody， 还有嘉涵晚安，志玲晚安，哇，孙淑妹也是，对啊，我忘记了，她是21世纪新人歌唱比赛啊。诺哥晚安，诺哥参加过中广侯立方主持的第一届歌星。中广那个叫做中广流行之星吧，对不对？我有参加过啊，主持人是秦伟啊，因为他那一届好像参赛者很少，那我就逛街逛到一半，我那时候才高一而已啊，就逛街逛到一半被拉去说，哎，你们要清唱个两句啊，然后我就唱了两句，他说，哎，来过关哈、哦，请你去那个行天宫旁边去比赛，莫名其妙的进了复赛哈、哦，然后再来紫云晚安，跟台南 Jack 晚安，还有 Kitty Huang 啊、静美。还有芝麻馒头月亮、惠满、景红、易伟、易如、秉承、惠丽，晚安啊！然后淑林跟七七梅、Peter Cole、美娟、圈圈，还有玉正跟 Hank Wong、响山、欧曼、君命，晚安！徐小军、诺哥、火力轩、翁胖爵、张焕婉玲以及文德、俊显，哎，俊显好久不见哦，最近都比较常出现了哈。好，再来是娟娟晚安，还有杜一，好，杜一晚安，还有台北宜轩质问，还有萝卜也来签到，以及金川跟守人，还有我们的这个王小猪哈，这边双重签到啊，君君跟那个好，这边都有重复到了。那都点完了之后，我们接下来听歌喽。哎，球球晚安，徐雅晚安，徐雅说好久没来签到了，那你要常来呀。好，来继续呢，要听到这首歌曲文德点呢，今天也蛮多人点啦啦徐佳莹的歌，我用这首来代表好了哈。那很多人出国旅游的时候一定都有听过这首歌，刚好今天熊本发生了一些天然的灾害，发生了地震，所以就来播一下这首歌。我想这首歌很多人都是从日本回来，甚至有可能是从熊本玩回来的时候在台湾会听到了这首歌曲哦。那在这边呢也祝愿熊本所有的我们日本的好朋友呢都能够平安，天佑熊本，天佑日本。因为刚刚看到新闻，那个永旺梦乐城啊传出了非常非常严重的灾情，因为它不是地震当下的时候出的事故，而是地震之后它建筑物里面有爆炸的情况。那听说死伤人数好像有在攀升，我不知道，我不晓得，我待会帮他更新第一手的消息啊。好，那文德点播的歌曲啊，他说呢今天的主题真是不错，选秀歌手推一下，来自于台中的徐佳莹。他说大家出国经过桃园机场第一航厦的文学之墙都会听到这首在旅行的路上，那他说他一定都会拍一下这道墙，象征一个出国的仪式感。天佑熊本，天佑日本，来听一下拉拉徐佳莹这首在旅行的路上。

拉拉徐佳莹的这首《在旅行的路上》。那当时拉拉徐佳莹在参加选秀节目歌唱比赛的时候，她也曾经说，如果拿冠军，她要开一家鸡排店，叫做星光大道香鸡排。可是后来没有开啊，因为她连主题曲都写好了。来听一下这首歌曲，我们要照顾一下第一次点播的新同学哈。这位是 Kitty Huang。Kitty Huang 点播萧敬腾只能想念你，当时以踢馆魔王的身份，哇，把所有参赛者呢是打得落花流水啊，他觉得黑蜘蛛萧敬腾啊，我觉得以前的辫子头蛮帅的啊，萧敬腾只能想念你。

来自于萧敬腾的这首歌曲《只能想念你》，非常有爆发力的嗓音。其实他在参加歌唱节目比赛之前，他是 Pop 的驻唱歌手，那那个时候在 YT 上面就已经有一些他演出的片段了，虽然有点生涩，但是已经可以看得出那一种歌手的气场了。接下来两首选到台语歌了，庄娟娟点播的歌曲孙淑媚《爱告家为记》啊，哎，好久没听到这首歌了。我小时候是听过的。他说呢，国中时期参加三立影视的21世纪新人歌唱排行榜啊，真的是看着他成长的。他自己也很努力啊，读到世新大学上海境外传播管理学院，传播学系硕士在职专班毕业。台版的 Jenny 了不起啊！来听一下孙淑媚这首歌曲《爱告》。

刚查了一下资料，这个比赛三立的21世纪新人歌唱排行榜1993年到1999年的时候播出啊，那也孕育出了很多的歌手，比方说像刚听到了孙淑媚，她是儿童组连续20个礼拜卫冕第一名啊，然后秀兰玛雅也是儿童组过关，向慧玲也是儿童组，方顺吉也是儿童组第一位闯关成功，跟那个方婉贞，也就是方佑心，霞辉喜溜溜秋秋哦，原来他就是方佑心呐 啊！孙协志也是校园组过关的啊，也孕育出了很多的知名的台语歌手啊。好，那么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来自于中华的婉玲哈、哦，那这个要来点曾伟忠的新歌，合作韩版。那么曾伟忠这首歌曲呢，这次专辑也入围了金曲奖，不过很可惜没有能够拿回奖项啊。那说到曾伟忠，他是透过民视歌唱选秀节目，也就是我参加过的那个节目《明日之星 Superstar》下面位闯出知名度哈。身为台湾族原住民的他，因为从小跟外公外婆生活，练就了流利的台语。2013年成为了节目中第一位台语百万关主，顺利出道。彰化婉玲点播了这首歌曲，曾伟忠韩班。

憨班这个词我觉得很可爱，就是它可以拿来自嘲。那它这个词语，它其实如果你拿来讲别人的话，也不至于太重哈，它不会是说话太重的一个词啊。比方说憨班的话，举个例子哈，之前我阿公问我说我身上有没有1000块啊，他可能要拿去付便当的钱什么，他说哎，你辛苦跟我1000，我讲无呢，我刚存600块，然后阿公就说啊，你历经憨班哦。他的憨班里面有包含很多意思啊，比方说你那在北好坦，还是辛苦都没坑钱，还是几千块都特别出来，很多的意思啊。但是憨班你听到之后就觉得，对，没错，我是看憨班，我真憨班恭维，但是我真实在哈。憨班这个词跟给喽其实有点像，但是给喽可能又再重一点哈。曾伟中的憨班来自于中华晚零点播的歌曲啊。再来是首人点播的歌，少数我们歌库有的，就给他播一下。李千娜，哇，台语三连发了，古沙毒。那么讲到李千娜，也是超级星光大道出身的选手啊。

来自于李千娜的古沙毒。那今天的节目也差不多要告一个段落了、哦、那目前熊本的这个 7.1 大地震最新的状况传出了永旺梦乐城熊本店啊，有20到30名的商场员工失联，然后警方、消防以及自卫队正在持续的搜救当中。那截至晚上9点为止，已经有4人送医，还好意识是清楚，但是现场研判还有很多人受困在建筑物内，救援的工作还在进行啊。当然就是发生在海外的事情，距离我们也有点远，但回到我们最近的距离最近的大家，我只有一件事情要呼吁，就是这几天你在网络上面一定会滑到很多有关的影片，比方说灾害发生当下，或者是会有一些触目惊心的画面。那我希望大家如果这一些影片这些画面让你觉得心情不好受，或是压力很大，或者是也连带让你情绪低落的话，我会建议大家把手机稍微先放下来，先不要看相关的资讯跟影片。那毕竟这件事情，我们都希望天佑熊本，天佑日本，我们都希望所有的这些人员呢，伤亡可以降到最低，但是先从我们自身做起。远在海外，远在台湾的我们，如果你看到了这些影片，常常刷到这些影片让你觉得压力很大的话，那我们就先把手机先暂时放下来，不要让自己也造成太大的心理压力。后续如果有需要我们帮忙的地方，我们再透过捐款或者其他的方式来帮助他们吧。那今天最后一首歌曲，金川点播的曾沛慈数到十。那同时曾沛慈也是我这一次要做选秀节目出身的这个主题的原因啊，因为他最近的表现非常亮眼，从比赛最一开始的那时候到现在，他一定没有想过自己能够走到这么远，走到那么多人喜欢的一个地位的一个状态。那今天最后一首歌就结束在曾沛慈的数到十，明天同一个时间继续回到城市夜间部了，我是 DJ 哈德，大家明天见咯，晚安，拜拜。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林宥嘉，你所收听的是城市广播网。
2: 您有多久没有好好听听自己身体的声音了？欢迎来到自然疗愈时间，我是小提。我相信疗愈不只是远行，而是回到生活的每一刻，在阳光、空气、水的节奏里，也许一份纯净的营养，一点自然的支持，就能轻轻的修复我们那些被忽略的小疲惫。现在让我们一起用最自然的方式好好照顾自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啊，又来到小提的时间，健康时间。今天呢邀请到我的好妈吉来跟我一起主持啦，我们来欢迎我们的黄顾问。
3: 各位听众朋友，主持人大家好。
2: 顾问最近在做什么？
3: 最近就一直跑那个医学大学啊。
2: 医学大学？
3: 对啊。
2: 啊，你知道吗，你上次跟我讲一个，就是你在做那个研发的事情，我把它拍成影片呢。
3: 拍成影片？
2: 对啊。
3: 哦，是哦。
2: 嗯啊，上次我不是问你你在做什么，你不是一直说你在医学大学里面做研发？
3: 对啊，
2: 对啊，
3: 就因为最近一直开会啊，因为我本身是大学毕业嘛。
2: 对。
3: 那当然，我读书的时候其实就是不是喜欢读书，但是毕业之后反而读更多更多更多的书。
2: 是啊。
3: 然后再加上经验，再加上配方的开发，再加上这个加工的工艺，整个精进之后，然后。其实再回到学校哈，这个去跟这些教授开会啊，有不同感受了，
2: 不同的感受。
3: 对，那不同感受的点是在于说，你看哦，以前是一个爱翘课的学生，
2: 是
3: 啊，但是我成绩一直都有过，我都是欧趴的，然后再回到学校的时候，然后跟都是教授博士在开会，那开就是开了几次会之后，能够让教授邀请说，要去这个医学大学帮他们的学生说，看能不能够帮，邀请我去帮他们上课啊，上个几个小时啊，那这个点呢，那种感觉，那种从内心散发出来的感觉是觉得。这个不可思议
2: 人家在讲啦齁，考第一名的呢未必是赚最多钱的，但是考最后一名的绝对是赚最多钱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个理论。
3: 其实你说现在啊，很多包括我的同事在问我，就是说这个以赚钱啦齁，我说实在话就是说，现在其实我这个人很简单啦，就是够用就好了。
2: 是。
3: 那你说赚钱，其实我并不那么注重。我觉得要做更多有意义的事，以及有延续性的事。
2: 对。
3: 那其实我说依我的生活状况齁，我常说我也不知道该花什么钱。
2: 就是卤肉饭可以吃就好啊，拖鞋可以穿就好啊。
3: 我一直都是这样啊。
2: 就是这样啊。
3: 所以你叫我要花什么钱，我真的不知道花什么钱了、啊。我的生活就这样子嘛。那所以再回到学校去参与这些研发，跟这些博士在这个讨论的过程当中，我都说一定要这个跟社会接轨。
2: 对。
3: 然后让这个生活上真的能够运用得上的。而不是单纯的一个理论在学校。那是没有意义的。
2: 对啦，我们讲说真的，你在学校所学的跟你出社会所接触到的。
3: 你看之所以我出社会之后自己自习的，包括去研究的，然后自己去找答案的，然后再去请教别人的，我说实在话，我就是这几年下来所累积的知识已经超过了在学校读大概读已经超过博士班的
2: 啊，所以人家才说啊，出了社会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本事嘛，对不对？
3: 对。
2: 所以上次我就一直问你，你都在学校里面干嘛？你就说你在跟教授在做研发。我说做研发，台研不就有了吗？还在做什么研发？
3: 没有了，是研发了。
2: 结果是研发啦。
3: 所以就是说，当有一些老师有一个比较好的题材的时候，那我就会要求说，再往哪一个方向做研究？那当然，教授。博士他会好奇为什么往这个方向做研究， 我说因为市售的东西其实琳琅满目，我们见多了，
2: 对，
3: 然后要怎么样让消费者能够接受，那这种东西研究出来才有意义。如果只是咱们动物实验、细胞实验、人体实验，那接不着地气，那是意义不大的
2: 啊。当然啦，因为说真的，我们研发出来的东西也需要能够大众能够接受啦， 对不对
3: 啊？然后还有这个研发过程，你的研发经费以及到时候量化的时候、加工量化的时候、规模化的时候，这些价格有没有办法让消费者能够接受？如果一个很好的东西都是天价，又不是社会上又不是每个人都是金字塔端
2: 啊，对呀、
3: 啊，对呀、啊。那我们当然就是有那个使命感，就是做到现在有一个使命感，就是说能够让更多消费者真的能够接受，而且能够去得到改善。那这种成就感真的是，我觉得那个比赚钱还来得有意义啊。
2: 当然啊、我比较好奇的是你那一段啊，就是你之前去学中医的那一段啊、那我们就先听一段广告，然后听一段歌曲，等一下我们回来跟你聊一下你当初为什么还会去接触到中医。
3: 好好。

0: 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1: 好，来，我们回到我们的现场。刚刚听我们黄顾问讲，真的，我们做事情呢，要做就是要有成就感，
2: 嗯，
1: 不是只有赚钱这个使命嘛，
2: 对不对
1: ？那听说你以前也是很辛苦啦，因为刚毕业的时候，那时候说真的，药局也跑过，
2: 对，
1: 药厂也待过，
2: 对，
1: 对不对？然后呢，我们的那个什么原料厂也做过。
2: 其实当时是这样的，说实在话，当时是生活所需啦，
1: 是
2: 啊，因为很早就结婚了，
1: 嘿
2: 啊，然后要
1: 长得太帅，
2: 那倒不是，
1: 哎，怕老婆被人家追走，
2: 也不是，重点就是要养家活口。
1: 好，
2: 然后那时候要跑药局，
1: 对，
2: 那跑药局的时候呢，因为我们都是我一直都是从事生技业的嘛，
1: 对。
2: 那跑药局的时候就是要有一些可能检测仪器，让消费者能够看到数据能够接受。
1: 当然当然。
2: 然后那时候有一部机器叫做量导络，那个是很早的时候，简单讲叫电子把脉。那你要学这个东西呢，仪器跟原理要都懂。其实我是为了要用那一台仪器，然后为了要懂更多。那至少就一直读，一直读，一直读，把它精进化。
1: 所以，像你之前也是真的苦读很多啦，哈。出社会以后才知道说，哇，原来很多东西都是要慢慢来学习。
2: 所以我是生活所需啊。当然也因为这样的一个过程，到了这个后来呢，在因缘际会下，才有机会跟那个同仁堂的第十四代传人认识。
1: 对，
2: 因为有这样的背景，然后就这样子一步一步的。那因缘机会就跟他接触，那接触完之后理念还蛮相投的，那就这样子，然后就后来这个同仁堂呢，就会委托我帮他用这个原理用这些原理以及现代化的生物科技
1: 是
2: 怎么样去结合，开发出更有效率的商品出来。
1: 好好，那这边的话，我先跟听众朋友就是解释一下，其实我们现在外面很多的什么中药店啊，都叫同仁堂。
2: 对，
1: 好，那同仁堂呢，其实是在我们的这个康熙吗？
2: 康熙
1: 那个年，
2: 在更早之前是明朝了。
1: 明朝嘛，哈，那个时间他就有了。
2: 对，
1: 哈，那个时候他们是做御医的啦。
2: 对，
1: 哈，那他们是提供药品。那有一部戏叫做《大宅门》，演的就是同仁堂的故事。
2: 哦，不止，还有好几部戏，
1: 还有好几部戏。好，那为什么呢？我们黄顾问会去接触到这个同仁堂，而且我们同仁堂还有分哦，北京同仁堂跟粤式同仁堂。
2: 其实。这个在台湾讲这些都没关系啊。我说一句实在话，在大陆的北京同仁堂啊、南京同仁堂、天津同仁堂，
1: 对，
2: 我说实在已经没有他们岳家了，早就没了。
1: 是，
2: 那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一个政治关系，整个这个都已经掏空了。
1: 对，
2: 那只留下那个扛棒，然后也被当地的政府接收，所以那时说实在的，真正传承下来是这个台湾的这个粤式同仁堂，
1: 对，
2: 因为他们的手抄册其实传承下来是传承到台湾这一位乐家，他真的姓，就真的姓乐。
1: 乐是音乐的那个乐。
2: 对。
1: 对齁，乐是同仁堂。他这个呢是在我们那个士林那边有博物馆的，唯一有博物馆的这个我们的中药店。齁，到现在都还有啦。对齁。所以是很有名的。当你去之前我就知道你接触这个了啦。
2: 对。
1: 对。然后有研发出很多东西都很有效果。对齁。
2: 对。
1: 那讲到同仁堂呢，人家一般呢都是记得说啊，中药店就叫同仁堂。其实不是，你要以历史来严格来看，我们的同仁堂最终的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粤式同仁堂，这样一直传下来。
2: 对对对，
1: 那也很荣幸呢有传到台湾来，因为那时候跟政府一起来过嘛。
2: 其实在中药的药典里面，在方剂学里面，很多东西其实都很好用，只是太慢了。
1: 对，
2: 那太慢了大家就不想用。
1: 对，
2: 我打个比方说，比如说什么这个阿胶或者是这个，那阿胶以现代的一个科学来讲，它叫做什么叫？它叫做一型胶原蛋白。
1: 以前是驴皮嘛。
2: 对。
1: 对不对？
2: 以现代的科学来讲，它叫一型胶原蛋白。
1: 哎呦，你这样解批真的是一下子人家就一点就醒了呢。
2: 要懂啊。
1: 嘿。
2: 比如说龟鹿胶好了。
1: 对。
2: 它那个叫骨胶。
1: 对。
2: 那当然，在精进化就是 就是这个二型胶原蛋白，就这样子嘛，
1: 是，
2: 那就解了。那再比方说，这个在方剂里面有一个叫做六味地黄丸，
1: 嘿，这救命哎，
2: 就是补肾气、疏肝经，
1: 对
2: 啊，这个肝藏血嘛，那这个肾开窍于耳啊，开窍于目啊，那目重点就要疏通，那疏通的一个原理是什么呢？以现代的一个科学来讲，叫做抗氧化
1: 啊。原来是这样，难怪以前宫廷皇妃要漂亮都赏阿阿胶。
2: 怎么样的一个抗氧化呢？
1: 是，
2: 那必须要去增强肝脏的代谢。那什么叫做增强肝脏的代谢？就是要去让肝脏的一个制造酵素能力增加。然后呢，让肾呢，这个中医在讲的肾，不是我们代谢的那个肾，而是整个内分泌系统、骨骼系统等等这些系统，包括免疫有关系，在讲的是这些东西。那为什么？比如说，好，那后来呢？这个六味地黄丸呢，演变后来又有一个东西，我相信大家如果超过40岁的，应该都还有印象，以前的一个广告，叫做这个明目丸
1: 啊。
2: 明目丸
1: 啊，我知。
2: 那什么叫做明目丸呢？其实就是六味地黄丸，再加上两味，这个杭菊跟枸杞
1: 啊。
2: 那为什么叫杭菊跟枸杞呢？一个是让这个眼睛的一个湿润度增加，
1: 是
2: 另外一个是去补充这些叶黄素类的，就贝塔胡萝卜素、叶黄素、玉米黄素这一类的，目的就是眼睛的这个，所以这个演变过来。要懂这个原理，
1: 哎，真的呢，你没有一讲，我们都不懂呢。你一点，我们就通了呢。原来呢，哈，我们中药里面呢，从以前古传流传下来的东西，到现在，我们的替换名词叫什么？然后它的原理是什么？
2: 你要懂原理，才知道怎么样用现在生物科技更有效率的去开发新的东西出来。
1: 哦，安尼厉害咯！那我们先听一段广告，进一段歌曲，等一下我们再回来继续聊。

0: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1: 哇，原来以前我们的明目丸加了两味，好，就是变成我们的这个哇，吃这个眼睛的哈，
2: 对哈
1: 啊，那现在的话有没有还有更便捷的？譬如说像你讲的，你一讲我就通啦。哦，以前的驴皮叫东阿阿胶，
2: 对
1: 对不对？叫现在叫胶原蛋白，哎，没错，我们现在的胶原蛋白也是一些皮做出来的，对不对哈？那你现在来说的话，这个以前呢，我们讲这个明目丸呐，哈，哎，嘛是盖五米啊，对不？啊，现在有没有更精进的？像你跟岳家这么，
2: 其实就是说，我们先从一般的一个消费者里面哈，一般的人里面呐、啊，去了解目前呐、啊，绝大多数的这些我们说眼睛的一个症状，
1: 对
2: 啊，无外乎三 C 族嘛。
1: 啊，
2: 那三 C 族一定会面临的这个叫做所谓的近视加深嘛。
1: 嗯、
2: 哦，那另外一个叫做这个最担心、最令人担心，像我跟这个医学大学那这个教授，他是专门教这个眼科医师的啊、哦，就是他们的教授。那其实他们的有一次我跟他们其中一个也是现在已经在就业了，在这个开业医啊、哦
1: 嗯、哼哼，
2: 那以前是这个教授有一次我们就跟他们开研讨会，那在开研讨会过程中呢，他的这个学生呢、啊，他是现在是一个眼科医师，那他就说，其实就是在他的一个临床经验里面啊，现在最令人担心的是什么你知道吗？现在最令人担心的是青光眼。
1: 哎，
2: 我告诉你啊、哦，这个有一个评估啊，
1: 对，
2: 大概在经过个10到15年，
1: 是
2: 青光眼
1: 是
2: 的比例，
1: 对
2: 的成长幅度，
1: 对，
2: 大概会成长40%，至
1: 这么夸张，
2: 应该是有40%到60%
1: 哦。
2: 那青光眼我们要知道，它是视神经萎缩眼压过高，去压迫到这个神经，那导致的现在的一个医学来讲。不管是点眼药水也好，或者是开刀也好，
1: 嗯，
2: 青光眼无法根治。
1: 对啊，对啊，你看白内障还可以开个刀，
2: 对，
1: 对不对？
2: 对，
1: 哦，那青光眼很麻烦呢。
2: 这个是一个，另外一个叫视网膜剥离。
1: 视网膜剥离，
2: 对，我们的眼球的眼底叫视网膜嘛，
1: 对啊，对啊。
2: 那我们的成像就在视网膜，那视网膜上面有这个视网膜的一个细胞，锥体细胞啊，要让它去感官细胞，然后让它去接触到光线，然后感官呈现出影像出来。
1: 嘿，
2: 但是因为眼睛用疲劳过度，眼睛的血液循环差，所以的视网膜剥离，简单讲叫做这个。视网膜这边的血管啊爆裂。
1: 嘿。
2: 啊，简单讲就这样。
1: 嘿。
2: 那视网膜剥离也会有什么，也会有这个眼瞎的一个风险。
1: 有、啊。
2: 非常高的风险。
1: 非常多的人都很害怕。
2: 轻微的视网膜症状就是所谓的飞蚊症、或者是黄斑部病变。
1: 是。
2: 啊，这个是轻微的。
1: 啊，所以大家都在吃叶黄素啊。
2: 好。那我要告诉各位，叶黄素只能够解决一件事情。
1: 是。
2: 叶黄素、玉米黄素只能够解决一件事情。叫做黄斑部病变以及飞蚊症。简单讲，我用一个概念跟你们讲，就是说以前这个超过40岁一定有一个印象，小时候用的照相机是有底片的。
1: 嘿，
2: 那我们在装底片的时候必须要在暗处，
1: 嘿，
2: 不能够在光线下，
1: 嘿，
2: 要不然它就会曝光。
1: 对，
2: 对不对？那个底片上面是不是一格一格黑黑的？
1: 对，
2: 其实那个就色料嘛。
1: 嘿，
2: 那我们的黄斑部，我们眼底的黄斑部，你就把它想象成是那个底片有色料。但是久了之后，这个色料褪色了，它就呈现不出好的颜色出来，就变黑，就跟曝光一样的原理。
1: 哦、所以人讲，吃到看物件雾雾，
2: 哦
1: 雾雾，就是这样，
2: 或者曲线，
1: 对，
2: 或者是这个曲折，
1: 嗯，
2: 外面的这个视力范围曲折，
1: 嗯哼，
2: 这个都是一个黄斑部病变的一个症状。
1: 哦、所以我常讲说，吃叶黄素就是我们的三原色矫正啊。
2: 对，它就是三原色矫正，所以呢，我们必须，其实眼睛里面最关键就是视网膜，微血管，当然每个都很重要，
1: 对，
2: 还有视神经，这些其实是现代人用眼过度所会面临到情形。当然年纪越大，还有这个所谓的白内障，以及这个所谓的这个老花，
1: 对
2: 啊，等等的这些
1: 老花，我现在就有了。
2: 那还有，当然年纪轻的有假性近视。
1: 对对，小朋友很多假性近视。现在呢， 幼稚园哦，假性近视哦，嗯、我们想说
2: 90%，
1: 你哪要看哈？
2: 90%，
1: 哎、欸，那真的呢？啊，那你就要戴那个什么角膜塑形
2: 矫正，
1: 他不戴，
2: 哎，当然不戴，懒得戴啊。
1: 哎呀，
2: 那矫正，那假性近视其实就我们水晶体，我们眼睛里面有一个水晶体，
1: 是，
2: 然后固定水晶体的肌肉叫睫状肌，
1: 对，
2: 睫状肌过度疲劳，
1: 哎、
2: 啊，你现在我给你30秒就可以让你假性近视啊。
1: 啊，我盯着一个东西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
2: 对，你就一根手指头，一支笔，然后从远端慢慢拉进来，慢慢拉进来，你的睫状肌越来越紧，越来越紧，越来越紧。你就两只眼变斗鸡眼，看着这一根手指头，30秒啊，你拉到这里，数10秒，你把它放开。我刚才是不是斗鸡眼？
1: 是哦。
2: 对啊，然后拉到这里，它睫状肌会紧绷嘛，那你放开，它还没松完。它就是一个雾的状况，这个就假性近视
1: 哦、
2: 所以我们要了解眼睛的结构以及症状。
1: 没有，我是想说你刚刚斗鸡眼好可爱哦、一点就是我们平常看到那个黄教授的威严都没有啦。
2: 所以我们要懂眼睛的结构以及症状，以及这个可以辅助的东西是什么。
1: 嗯，
2: 那因为现阶段我们去眼科、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去看过眼科。
1: 我当然有看过眼科啊。
2: 你有眼科医师有开药给你吃过吗？
1: 啊，我跟你讲，这个我已经讲过很多次了。
2: 我说开药给你吃哦，
1: 没有，
2: 没有哈，
1: 嗯，
2: 一定是点眼药水。
1: 对，
2: 那你知道眼药水大概是什么？
1: 眼药水一般来讲的话，就是抗发炎的嘛，
2: 抗发炎嘛，滋润嘛，维生素嘛，
1: 对
2: 啊，对不对？要、啊、不然就是赏酮剂嘛，
1: 嘿，
2: 那、类似这些嘛，
1: 嗯，
2: 啊，不然就是神经滋养液嘛，
1: 对，
2: 大概就这些，
1: 嗯，
2: 好，我告诉你，其实都有限。我告诉你，眼睛的营养真的必须得补充。
1: 嗯，
2: 你不补充的话，光有问题才来找眼科医师，靠这些眼药水都有限。一定要日常，你就一步一步累积的去做一个补充的动作。
1: 嗯，好，讲到这个补充哈，我相信大家对叶黄素一定不陌生啦， 对不对哈？但是呢，有些叶黄素说真的，像我自己吃，我觉得常常就是吃一阵子换一个品牌，吃一阵子换一个品牌，因为呢，就是觉得吃一阵子以后好像就没有什么效果。
2: 嗯，
1: 好，尤其现在呢，你刚刚是说青光眼哦、这件事就很严重了。
2: 其实吃多都有效果啦，只不过你吸收的程度而已、
1: 对啦，吸收程度。那你讲的青光眼就很严重。那现在的话，我们是白内障有比较年轻的趋势
2: 啊。
1: 对，好，尤其是常晒太阳。
2: 现在眼科诊所很多40几岁，
1: 对，
2: 就开白内障。
1: 对，很多、
2: 就去雷射白内障。
1: 这个我知道哈、啊，所以呢，这个眼睛的问题要怎么样呢？哈，可以达到它，就是让它吸收更好。
2: 对，
1: 哈，这个也是一个重点。哈，那我们要怎么去均佐服食？这也很重要，对不对？哈，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听一段音乐。哈，等一下回来，请黄顾问告诉我们要怎么样呢，可以去改善我们眼睛的问题，然后让我们的眼睛呢可以用得更久更好。

0: 随时随地随地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播网 FM 90.1 FM 台北健康点一。
1: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2: 好，来了，进我们的广告了哈。我们来讲一下哈，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以我们现在啦哈，以前呢，你说什么？哎，什么六位帝王丸，
3: 对，
2: 好加两位，它就会变成是冰魔丸，
3: 对，
2: 对不哈？好，那我今天也考考你啦哈。来，我们现在呢，悦氏同仁堂，对不对哈？你跟他开发很多商品，
3: 对，
2: 我知道你有开发一支吃眼睛很有效的，
3: 对
2: 对哈，那个商品是什么？
3: 其实这个我应该有一个最大的重点，我们的这个眼睛啊，最主要就是我们吃进去能够帮助到眼睛的东西到底有没有进去，这个是一个关键。
2: 对，
3: 那进去了多少，两个哦，一个是有没有进去，
2: 是
3: 第二个进去了多少。
2: 哎，对对，这个我要跟大家先解释一下，我们全身上下哈，这个血管最多的地方，
3: 对
2: 哈，是我们的肾，第二个是眼睛，
3: 对，密集度很高，
2: 密集度很高，
3: 对
2: 对，所以如果眼睛的血管你要通透进去，它是要一定的喘路给。
3: 简单讲就是说，因为眼睛啊，它跟脑部一样，有一个东西叫做血管屏障。
2: 对，
3: 那这个血管屏障就是它的一个血管外面有一层保护膜，那很多成分其实进不了，
2: 对，
3: 那你必须要有一个极化的一个就是极健成分啊，
2: 对，
3: 那简单讲叫做这个磷脂质的成分，就是要有清水端跟清油端的一个营养素，它才有办法真的带入啊，让这个通道打开，真的进入到眼睛，这是一个很非常非常关键的，
2: 对
3: 啊，那。应该是说这几年啊，跟医学大学做了很多的一个研究。那这个研究的一个关键点就是什么呢？如何让浓度快速增加？所以在这个结构上啊，就是做一些技术的改变。然后让它能够打从哪里进去呢？不是从胃进去。从嘴巴进去。
2: 从嘴巴进去。因为它离眼睛比较近吗？
3: 真的。是真的，让它呢能够更有效率的进去你的眼球里面。
2: 那是这个
3: 叫做舌下吸收。看哦，从舌下，我们舌下很多这个血管。
2: 对。
3: 那如果进去之后，从这个血管第一道先进去，那进去之后呢，身体就马上判读，那就能够快速的赶快送到眼睛上面，眼睛里面去。
2: 所以你今天要介绍的不是吃到胃里面的。
3: 当然也有的部分也会到位，但是很多东西会从舌下上去。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点。
2: 以前我只听过说叶黄素有分什么游离型啊、酯化型，饭前吃的、饭后吃的，
3: 我觉得都好。但关键是送进去多少。
2: 对，
3: 关键是送进去多少。
2: 那你今天要介绍这个同仁堂的这个我们吃眼睛的这个叶黄素，
3: 简单讲做技术的突破哈，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就是说我刚才讲的眼睛要有很多的营养物质嘛，
2: 对
3: 啊，包括这个我们要能够进去，就算送到血管里面去的，那要经过这一关，那叫屏障。所以我们里面有非常高浓度的一个虾红素。那这个虾红素，因为有很多人是这个素食主义者，
2: 对，
3: 或者是对虾贝类过敏的，那其实虾红素大量的存在红藻类，就是说雨生红球藻
2: 啊，对
3: 啊，那这个雨生红球藻里面含有高浓度的虾红素，那我们剂量下得非常非常重，那为什么下那么重？最主要能够让其他营养物质真的能够带进去。那叶黄素这个是基本嘛，那当然还有呢，我们的视觉区，我们脑部的视觉区，必须要有这个什么，有 DHA 的一个，我们因为我们的视网膜细胞，它的一个细胞膜啊，必须要有这个 DHA 来带动，然后让它反映在视觉区，所以这个海藻 DHA 的一个吸收度也要非常讲究，那再来就是我讲的，现在人对很大的问题叫做视神经萎缩，
2: 对
3: 啊，就是所谓的这个眼压高，以及这个轻微的青光眼，那这个东西呢？目前有使用过的，有的人他是这个轻微的青光眼，那也滴眼药水，那他觉得有限。后来使用之后，发现说，感觉一步一步的在改善。
2: 哦，这么厉害
3: 啊！这个东西呢，这个是台湾研究出来的，嗯，就是这个蜂胶黄酮，
2: 是
3: 那这个蜂胶黄酮研究出来，它能够帮助这个修复视神经。哎呦，那蜂胶黄酮有没有办法进去？嗯，关键点就在于说我该如何让它进去？
2: 是
3: 啊，整个成分啊、配比以及啊这个技术有没有办法让它进去？
2: 对
3: 啊，这等等这些其实都是一个其实都我的市面上都有，都很好，都有效。那关键是进去多少？关键是进去
2: 吸收多少？
3: 对，所以现在这个技术啊，包括这个海藻 DHA 啦，包括蜂胶黄酮啦，包括高浓度的虾黄素啦，包括叶黄素啊等等，这些都在这里面。哦、所以它做成的是这个滴剂型的，你就一管哦、类似吃蜂胶一样，一管吸起来，然后滴在嘴巴里面，含着啊、大概5到10秒，你再吞下去，先经过这一关吸收之后，再下一关。
2: 那这样子，我大概多久会呈现出就是我的眼睛的疲劳酸涩改善？
3: 如果是酸涩或者是干涩，这个酸涩干眼啊。你就是一次直接两管下去，嘿，它一管起来，然后一管起来大概1cc 嘛，嘿，那直接2到3管下去，
2: 是，
3: 大概20分钟你就会感受到，
2: 就完全就不一样，
3: 20分钟你就会感受到，眼睛好像比较湿润的，或者是有一点轻微发炎，它降发炎了，20分钟，
2: 你知道吗？因为我前一阵子啊去拍那个商业摄影，我们那个模特就是戴隐形眼镜嘛，我就看到他一直在滴眼药水，一直补妆，一直滴眼药水，
3: 那个如果因为戴隐形眼镜干眼，然后眼睛那个。之前我有一个朋友，然后我就跟他说，来三管下去，30分钟、20分钟，应该你就会感受到。
2: 所以其实这个眼睛灵魂之窗是大家都需要保护啦哈。那这个小朋友来吃应该也没有问题
3: 了，没问题，都没问题，
2: 都没问题，而且是全素的，
3: 全素的。
2: 哇，好，那同仁堂这个品牌其实大家是可以值得信赖的啦。
3: 这个是技术的部分，
2: 对哈。然后再来的话呢，技术的部分我们是舌下吸收，
3: 对
2: 哦，也外面也比较少见，
3: 对，
2: 对不对哈？那我看这个售价不便宜呢，黄哥问哈。来，我要跟你问一下哈，这一瓶呢是2380，
3: 对，它盒子上面有写，
2: 对，
3: 它现在定价是2380，
2: 对，好，那你一瓶来讲的话呢，你说我们大概一天要滴个2-3cc 嘛，
3: 对，
2: 对不对？
3: 其实如果严重的，一开始我会建议4到6管，
2: 4到6管，
3: 然后一瓶可以滴30管，
2: 嘿，那这样子我不就一定要吃28天一个代谢啦，对吧？哈，
3: 应该是这么说啦，你一开始啊。就是赶快把你过去流失的赶快大量的补充进去，
2: 好好好、
3: 那你后面当然一天一管就够了、
2: 我懂你的意思、那这样子我不就一定要吃个2罐3罐，
3: 对啊对啊，
2: 对不对？
3: 对
2: 啊，2380如果我乘以2的话就等于是我4760哦。
3: 我会建议你也不用买多啦，你就是2瓶试试看就好，
2: 试试看，你不可以给这个价格啊，试试看。
3: 那因为这个是品牌的一个价格嘛。
2: 对。
3: 那因为在广播就是说这个比较没有那么多的费用嘛。
2: 对。
3: 没有那么多产生的费用
2: 嘛。没有什么中盘商啊、大盘商啊，是不是没有、
3: 那当然可以优惠一点啦、
2: 对、
3: 我们一样2380。那两瓶的话，我就你至少两瓶去试试看。一瓶真的就不要试了啦。
2: 对。
3: 你就至少两瓶试试看嘛。那两瓶等于大概4000-5000块吧，
2: 差不多啊，
3: 四千

0: 没办法，没办法，我那我跟你讲哈，如果要再提供这一罐哈，
1: 对，
0: 给我一个请求啦，
1: 哎，请求，
0: 我提供这个三十位试用，好不好？
1: 三十位试用，
0: 三十位，
1: 你想说我们的试用者有那么少吗？我们小T的节目试用者是很多的呢。我们电话只要一报下去，那个是几百通的呢。
0: 我有难为之处啦。
1: 我也难为之处，还为难之处。
0: 难为之处，三十位好不好？真的。
1: 反正哈，我现在跟你讲啦哈，上我们的节目就很简单哈。我们除了要优惠以外，我一定要一瓶给消费者试用，不然的话，我的听众朋友那么多，他没有用过，你讲的再好也没有用啊，对不对哈？那像你刚刚讲的，一刚开始你要讲有成就嘛，
0: 对，
1: 对不对哈？
0: 真的，我们一开始哈。
1: 要让大家都吃得到嘛？
0: 你看四管或六管都 OK， 就是吸起来下去一天哦，一天你就四管到六管都 OK。
1: 对哈、嗯，然后你要制造那个成就感嘛，嗯、对不对哈、嗯？所以我们三十个名额，我们不限组数。
0: 没有啦不要开玩笑，真的不要开玩笑，不要开玩笑。
1: 好了，我先报电话，因为很多听众朋友在线上等了，然后因为同仁堂的东西一推出，一般来讲都抢光光。好，来，我先报电话：0800550123，0800550123。我们现在一瓶是2380，两瓶是4760，我们就直接打六折了。好，直接2800，两瓶带回去，再开放一瓶送给你，等于三瓶2800元，一瓶等于多少钱？900。多快！
0: 我刚才都900多块
1: ，
0: 差太多。
1: 赶快，赶快电话就赶快打电话进来，然后来0800550123，0800550123，直接舌下吸收哈，小朋友、老人家都可以用哈，不会吞胶囊的也没有关系哈，这个非常的方便哈。那三十分钟如果没有变化，两瓶退回来，我们一样退2800给
0: 你。你知道那个海藻 DHA 啊？
1: 是
0: 海藻 DHA 啊。你们如果有生过小孩的，有没有？那时候都会去买一罐低剂那个，这里面浓度很高，光那一罐就要2000块。
1: 我刚知道啊，我刚知道你那个成分，我看了一下，你那个红藻香素有没有？
0: 那个也很贵哦，
1: 那个很贵，还有藻油 DHA 也很贵，那个是素食界的鱼油的里面的爱马仕，你知道吗？
0: 是真的，
1: 对，
0: 对，真的。
1: 所以赶快拨打电话喽，0800550123，0800550123，三瓶2800，让你带回去，然后我们是30个名额。
0: 是
1: 好，那我们就先让你们打电话了，听一段广告，进一段音乐，等一下再回来我们的现场。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没有想象过20年以后青光眼的人数会有多少？齁、哦、说真的，现在我们大家都用3C 嘛齁、哦。老一辈的可能年轻的时候没有这么样的操我们的眼睛，但是现在我们的眼睛真的是超级疲劳啦齁、哦。每天看3C, 看电视，看手机齁、哦。我们这个齁、哦、百年的古方的悦视同仁堂科技的新制造，直接舌下吸收齁。哦，直接到达你的眼睛，让你眼睛大放光彩，尤其是小朋友齁，也可以来吃齁，不用吞胶囊，非常的方便齁，也不用分饭前跟饭后。那我们一瓶本来是2380，现在优惠呢两瓶六折不到就是2800，而且呢我们再加送一瓶让你去做试用哦齁。来，总共三瓶2800带回去 ,0800-550-123,0800-550-123。
1: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2: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1: 这么严重啊？
2: 嗯，
1: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2: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3: 随时随地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0.1 FM 台北健康点一。
4: 喝杯水，休息一下喽。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0: 好，来 ,0800-550-123, 齁，刚刚电话一报下去齁，我告诉你最少有50通。最少哦，第一场就50通了，现在还在想。你说你现在30个名额让人家去试用，后面打电话进来怎么办？
5: 就两瓶啊。
0: 就两瓶2800。
5: 两瓶2800是啊。
0: 嘿、hey。
5: 很便宜的啦。
0: 你这种话你讲出来呢。欸、你这在我节目上讲出来呢。
5: 可以啦，你有、啊、你反正我私底下跟你那么熟，有什么不敢讲。
0: 所以呢就是私底下因为那么熟，我再跟就是黄顾问就是再打个交情啦齁。既然我们就是要有成就感嘛，让人家吃的有效嘛，要舌下吸收嘛，对不对齁，让小朋友变聪明，让孕妇吃的宝宝会变得这样健康嘛齁。来，我跟你讲，够给啥子。
5: 什么没有了？哪有人在？
0: 你自己贴啊？
5: 没有了，
0: 有啦，那也没有
5: 10位啊，
0: 十位要就给30位啦。
5: 不要，
0: 我跟你讲，66大顺，我没有跟你要到36位就不错了。
5: 十位老友，
0: 哎，我跟你讲，别这样啦哈、欸，你贴一半，贴一半啦，物件哪遐有效，咱就免惊啊、欸，对吧？哈，啊，你15瓶，我15瓶啦、啊，我们就60个来下去做体验啦。你不要说我贴你不贴哦。对不对？
5: 好
0: 了，好，我们讲说这个素食的都可以吃。其实很多叶黄素，当然人家讲说啊，我都一定有添加一些鱼油啦，因为它经过那个眼睛的屏障到脑里面嘛，哈、哦，
5: 对，
0: 它一定要 DHA。那很多的 DHA 呢，其实它都是用鱼油来产生。
5: 对，
0: 好，我是讲真的，
5: 这是纯的哦，纯的 DHA 哦。
0: 对，纯的 DHA，、
5: 不是说什么 Omega 三里面含有 EPA DHA， 这个是单纯的直接抽 DHA 出来啊、哦。
0: 对，好。那所以呢，这个东西其实我还有另外一个效果。我们刚刚讲到血管，
5: 嗯，
0: 好，我不要牵太远了哈，因为我本身也是这个自然医学的博士，
5: 对，
0: 哈，也是自然医学的医生，
5: 嗯，
0: 我们不要牵太远，将光这个 DHA 哈跟我们的藻油，它对于我们的血管的弹性帮助就很大了。
5: 其实眼睛也是要最主要，因为眼睛的微血管哈过度疲乏。嗯，
0: 对，
5: 就用眼过度疲乏，它容易循环不良。
0: 对，
5: 那它的一个血管，它的一个血管的一个柔软度啊，
0: 对，
5: 以及这个代谢啊，要加速啊，本身它目的就是让这个叶黄素能够成功的啊，还以及舌下吸收，让它带进去，
0: 对，
5: 然后去帮助这样的一个循环。
0: 它不只是帮助我们的脑部屏障，它可以通过。齁，然后增加我们的 DHA, 好的吸收、
5: 嗯、
0: 然后重点是它舌下吸收速度很快，齁，小朋友可以吃，齁、
5: 嗯、
0: 所以这一瓶呢是很好的，齁、
5: 嗯、
0: 然后纯素食可以吃，但是蜂胶有一个问题齁、嗯、我问你，我是没有吃过啦齁、嗯、蜂胶很辛辣，这个会不会很辛辣？
5: 不会，那个是看你的萃取方法。
0: 嘿，
5: 你的黄酮类看你的萃取方法
0: 哦、欸。所以这个小朋友他适口性是很好的，
5: 没问题，
0: 没问题的。
5: 題
0: 好、欸，那我们就是一样啊、哦，六十瓶，
5: 对，
0: 六十个，六、十个名额。
5: 刚才那三十位不见，剩三十位，你不要乱加，不要乱加，糊弄我。
0: 好了，我们的悦是同仁堂的啦，哈，真的是品质有保证。我们的历史我们就不讲了啦，因为历史实在太悠久了哈、不过它是有博物馆的这个中药行，然后呢，不要想说大家都是同仁堂，其实要认明哈，真正的同仁堂它的历史是由来是什么、就是这个悦是同仁堂，那做出来的这个东西呢，我们现在做的研发这个低剂、我们等于是中西有去做合并了，因为科技在进化，
5: 用原理啦，然后
0: 对
5: 生物科技化，
0: 哎，生物科技化，科技在进步嘛、你不能还是停留在以前那个名目丸啊，对不对、
5: 太慢 太慢了，
0: 这个太慢了，所以现在用舌下吸收的方式，那我们现在呢就是三瓶只要2800元，原价是一瓶是2380元，只有今天哦、
5: 你不要超接哦，
0: 三瓶2800元，
5: 我真的没有东西，你不要超接哦。
0: 我跟你说哈，反正呢，我们就是开放60个啦哈，然后你开一瓶去使用，
5: 刚才就30就没了，哎，现在是30位，你不要，
0: 好，就是多30位了，总共60位了，对不对？
5: 对 对, 对，要特别强调一
0: 下。好，来，0800-550-123，0800-550-123哈，来。我特别就是讲一下哈，如果说你的血压还有胆固醇比较高的人，这一瓶呢哈，你可以搭配一起吃
5: 啊，没问题。
0: 好，对，绝对是有帮助的。好，小题再讲，你们就会懂。好，有帮助的哈，所以这个哈，大家要提醒一下哈。来，0800-550-123，0800-550-123。那今天很感谢呢，黄顾问呢，把这个好的东西好又带来我们的现场，让跟我们大家来分享。
5: 是，
0: 好，然后又分享了60个免费可以体验试用。
5: 好。
0: 那也希望你啦齁，多做点研发啦齁、研发啦，不是研发啦齁、
5: 最近开会开太多了，
0: 哎呀，我们常常跟我讲你在做研发、我说我们在做什么研发、台研就有做研发、你又在做研发、好，来，不跟大家开玩笑，来，我们同仁堂的低剂来三瓶2800，0800-550-123，0800-550-123，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拜拜。
3: 感谢您今天的陪伴，在这样的时光里慢慢的放松，听听身体的声音，有时候一份单纯的补给，一份自然的滋养，就能成为身体最深的慰藉。愿你把疗愈放进你的生活节奏里，我们下次自然疗愈时间再见。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嗨，我是卢广仲，现在是11点，一天就要结束了，把烦恼丢掉，想想开心的事情吧。

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随时随地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广播网 FM 90.1 FM 台北健康点一。

0: 用微笑的眼睛看世界，给自己按个赞。无论你在哪里，城市广播网都和你在一起，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让弄自己后我是 Kick down the mind， 望你明白爱像无垠的海。Keep that in mind， 就算我 rude， I'll be rooting for you。

0: 刚学脚踏车的时候，总是觉得好紧张哦。爸妈在后面扶着我，要我勇敢地冲出去，并说慢慢的就会找到平衡感了。但跌倒了好多次，流了好多眼泪，我大喊着我不想再试了。爸妈要我不要放弃，再试一次，他们会在后面扶着我，不让我跌倒的。这样子的安全感让我鼓起勇气再次骑出去。哎，这次很顺利哦，应该是有爸妈在后面扶着吧。
1: 骑得很好啊。
0: 爸爸的声音在远处飘荡时，我才知道他们早就放手了。长大后我也体会到，人生就像在骑脚踏车，其实有时候是我们的害怕阻挡了自己，而只要多多练习，慢慢的就能够找到生活的平衡感了。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0: 这一期的城市大乐透号码包括901、929、971。
1: 哈哈哈！哎，我有耶！
2: 阿布，我得中啊！
1: 哇，总有运气真多哎！
3: 快乐是自找的，频道对了，随时随地都陪你乐透。
0: 欢迎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北部地区90.1，中部地区92.9，南部地区97.1。
1: 好糖，
2: 好听，
1: 真的很好听哦！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开车了。我家主人真的很喜欢在连假的时候把我开出来，看吧，又动弹不得了。
1: 我也是啊，从高雄来一路向北，已经塞了6个小时了。
2: 嘿，远方的小车们，你们就继续排队吧，大哥我就先走一步了。
3: 来来来，火车进站喽，还有我。还好我也不会塞车哟，我也是一路畅通。
0: 好羡慕他们不用忍受塞车的痛苦，还有越来越严重的空气污染。
4: 节能减碳，环保爱地球，城市广播网提醒您多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一起为环境永续尽一份心力。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6: 生命中的任何时刻都会留下轨迹，请你不要忘记这些经典好歌。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城市，广播网 FM

0: 春风对面吹，十七八岁梅须家，啊，多少年的。
1: 很多人会问我，为什么外甥老贝贝会爱哼唱台语歌谣呢？而且我记得爸爸还叮咛我要吟吟歌词给他，后来才知道，因为常照员下午会带着爸爸运动活络筋骨，用 iPad 播放的带动唱影片就是这一首《望春风》。现在想来，透过常照员的陪伴服务，我好像认识到不太一样的爸爸，比起跟我在一起的时候是更加的放松开朗，这真的是意外的美好收获。
2: 很多你不知道的长辈样貌、心情和内在真正的想法，或许透过第三者身份才得以惊喜发现，加上专业的照护，更让他们安全生活，也保有尊严。
3: 照顾者有喘息，被照顾者有陪伴，长照让照顾的长路上彼此都更安心。

0: 好听多一点，
1: 精彩多一点。
0: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自己的一首歌，亲爱的，我就在这里，你听见了吗？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每天给你多一点。
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0.1，台北健康。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无聊的时候，
1: 我想知道最新的流行讯息，
0: 我想看电影，
2: 那我想看演唱会，
0: 哪里有好吃好玩的啊？
3: 所有你想得到想不到的超级好康跟讯息都在城市广播网的脸书粉丝团，赶快上脸书搜寻城市广播网来按个赞吧。
0: 还有城市广播网的官方网站也是好康不断哦。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大家好，我是魏如云，接下来我们 follow 一下新歌吧。

0: 春风对面吹，十七八岁梅须家，啊，做小店家。
1: 很多人会问我，为什么外甥老伯伯会爱哼唱台语歌谣呢？而且我记得爸爸还叮咛我要吟吟歌词给他，后来才知道，因为常兆元下午会带着爸爸运动活络筋骨，用 iPad 播放的带动唱影片就是这一首《望春风》。现在想来，透过常兆元的陪伴服务，我好像认识到不太一样的爸爸，比起跟我在一起的时候是更加的放松开朗，这真的是意外的美好收获。
2: 很多你不知道的长辈样貌、心情和内在真正的想法，或许透过第三者身份才得以惊喜发现，加上专业的照护，更让他们安全生活，也保有尊严。
3: 照顾者有喘息，被照顾者有陪伴，长照让照顾的长路上彼此都更安心。

0: 小时候，我最喜欢吃妈妈做的菜了，
1: 好好吃哦。
2: 那你要多吃一点呢。
0: 当我开始有了更在意的事，却好像忘了自己曾经一定要准时吃饭。
3: 妹妹啊，吃饭喽！
4: 哦，我在忙，等一下嘛。
0: 有了自己的生活圈之后，不记得有几次好好的跟妈妈吃顿饭了。
5: 今天不回来吃饭啊，有你最爱吃的呢。
4: 我有约了，不用等我了，你们先吃吧。
0: 渐渐的才发现，妈妈煮的菜，盐巴是叮咛，酱油是关心，笑容是糖，那种滋味叫幸福。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找回最对味的美好，
6: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 台北健康。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去台塑加油喽！
1: 台塑使用 APP， 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0: 快下！

0: 小美规工在磨灰啦，你看，伊搁伫咧下载盗版的电影甲音乐，搁四界转贴图文呢。
1: 卖生气啦，像伊安尼无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甲图文档案，会侵犯着著作权呢。
0: 遐严重哦。
1: 对啊。
0: 奶奶吼，紧甲伊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伊袂当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甲相片才会著作，则袂犯法咯。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0: 欢迎来到三西知识王节目现场，本节目由虚拟科技冠名赞助播出。
1: 请抢答，现代情侣为什么那么常吵架闹分手？
2: 因为已读不回。
1: 答对。现代人为什么饭菜来的都不先吃？
2: 因为打卡第一呀。
1: 为什么现在大人小孩吃饭都不讲话？
2: 还有打卡要上传呢、
3: 要拍照吗？
1: 很多人脖子僵硬，姿势不正确，视力模糊。哎，等一下等一下，这位来宾答题了，你还在滑手机吗？
4: 放下手机，放下飞机，
2: 城市广播网助你一臂之力，找回单纯的美好，
0: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小茹，我们在一起很多年了，今天是我们交往十周年的日子，我想要用这道松露跟你求婚。
1: 那个亲爱的，现在全区大停电，连冷气都停了。哎，
0: 什么？我真的求婚呢？我还有惊喜影片要放啊。
2: 那个林小姐，虽然网络图片跟本人有点色差，但你脸的白粉也打得太厚了吧？

0: 百年？什么？原来你不是人，鬼啊！谁来救我出去啊？
1: 这叫睡得真长哎，到哪啦？是不是快要降落桃园机场了呢？啊！窗外那个是翼龙吗？哎呦，在摇引擎啊！完了完了完了！
2: 各位乘客，有个小意外，我们刚刚不小心穿过了百慕大三角洲，进入翼都空间。现在外面全是恐龙在飞，趁现在讯号还在，先听一段广播，冷静一下。
3: 人生就像一场充满杂讯的直播，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意外是什么。人生意外多，让最熟悉的频率接住你所有的情绪。城市广播网。

0: 室电灯干嘛不关啊？快点来关掉。
1: 好啦好啦，我拿个衣服嘛。哎，怎么回事？跳电吗？
2: 小明，我是能源大神，为什么你都不随手关灯呢？地球的能源都这样被你浪费掉了，是该让你来体会看看没水没电的人生，除非你去找十个人来跟你一起节约能源，我才原谅你。
1: 没水没电是要怎么生活啊？但是十个人，你是要我去哪里找人啊？啊，你，就是你，正在收听的你，你们愿意跟我一起养成随手关灯、关水龙头的习惯吗？
3: 让我们一起珍惜能源，让地球更美好吧。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0.1，台北健康。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十三去台塑加油喽！
1: 台塑石油 APP 七月一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仍有优惠，再现折15元。快上！

0: 起跑瞬间，别人油门还没踩到底，我已经弹射起步，这就是朝阳科大给我的爆发力。
1: 英国泰晤士世界大学排名，世界影响力排名 ，QS 世界大学排名，朝阳科大都蝉联全台私立科大第一。
0: 115学年度日间部联合登记分发，7月28到7月31日开放网络选填志愿，
1: 详情请上朝阳科大官网查询。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

0: 喂，弟弟呀、啊，在外面有没有吃饱啊？要按时吃饭呢。
1: 好了好了，知道了。
2: 每一句看似平常的问候，都是父母对我们的关心，往往也是最常被忽略的。
3: 怎么连这个都不会？你到底有没有认真在做啊？
1: 对不起对不起，我马上处理。
2: 当我们受了挫折后，才发现爸妈的关心，家人的问候，永远都是最温暖的。有空就打通电话。

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 FM， 台北健康。

0: 我是杨丞琳，你下载城市广播网的 APP 了吗？快点快点，别漏掉好康喽，还有超多的好歌哟。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起台富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快下！

0: 洗盘即将进入尾声，清完筹码谁跑第一？大来国际投顾蔡老师会员真实绩效，环球金大涨68%，南亚、台盛科获利40%，快速反攻小组雅电、精彩、台红预告买进，直攻涨停，反攻抢第一，立即加入 LINE ID 小老鼠 17FA， 小老鼠 17FA， 把握反弹黄金时刻，跟上蔡老师把失去的讨回来。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2号，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2: 城市华语风云榜。
3: You miss it。 哦哟，我是毕彦科，又到了物理出榜的时间。周日版的华语榜一共有3首新歌曲进来踢馆，会不会让榜单重新洗牌呢？太紧张了，现在就赶快来听听最新统计的，是不是华

暑假到了要做什么呢？当然是快出来玩。微家也为某航空公司代言量身定做主题曲《快出来玩》，以轻快的节奏跟充满记忆点的旋律，成为今年夏天最具行动力的旅游号召歌曲。本周星期。

压第九名是许多人心中永远的男神仔仔周渝民新歌 Tell Me Why， 零前奏、零间奏、零尾奏，搭配上高难度的演唱，展现出仔仔多年来累积的唱功。

0: 99.7.
1: OK， 第八名新歌进榜，这是很久没有新作品推出的神山里公主，终于带来一首品味独具的新歌《还有人在》。如果大家有关注她最近的演唱会，一定会对这首歌印象深刻哦。以复古的拿卡西曲风呈现，由香港知名音乐人蔡莱德联手。

哇，这位也是好久不见的奶茶刘若英，以岁月单曲《你从睡莲走来》空降第七名，由收入才走过苏龙量身打造，将飞翔跟寻找自我完美融入旋律当中，果然是我。

狮子就是你以为会有极光的出现，可是他偏偏就不给你看哦。可能是周董本身就是极光吧。第六名是周董带了一首甜度破表，浪漫写数拉满的超强。

0: Smith and Stay on Radio 1。
1: 哇塞，这首歌最近的气势有点太强 ，MV 都已经破百万了。恭喜今年最令人期待的实力派最强新人阿弟萧显宏以备忘角色上升到第五名。让歌迷惊讶的是，这首歌是他亲自创作。

0: Live from the Magic City.
1: OK， 每周第四名，同样是来自相信音乐的谷谷带来的最新主打《透明伞》。这首歌一推出就迅速在各大音乐平台掀起极热讨论了。谷谷再次展现了他敏锐的观察力，将都市男女细腻的感情寄托在一把平。

人苏慧伦在影集《欠你的那场婚礼》表现令人刮目相看哦，证明当一个歌手演戏也可以自然又深刻。由他为影集献唱的插曲《贵的可以》本周上。

Here's Jason Derulo。上升速度也太快了吧！这是金曲乐团宇宙人带来全新创作的重磅新歌，没有人像我一样，一推出就引发了乐迷们的集体共鸣哦，甚至被认为是宇宙人成军以来最温柔也最令人心疼。

Oh yeah, oh yeah！ 恭喜台语金曲歌王许富凯 ，It's Your All Night 再度蝉联本周排行榜冠军。这首歌走轻松带有复古律动的路线，突破许富凯以往的风格。出道15年，许富凯唱歌精准，各种声音表情驾驭到位。不过在新专辑当中，反而听见他抛下100分的校正，没有好坏，没有标准。许富凯允许自己更靠感觉、更放松的唱歌。

0: 你想跟我塞那一种虾哈？
1: 有有有，不管你是要志玲还是虾米宅男女神哦，通通有。
2: 哇，那有没有沧桑性感、沉稳踏实的熟男呢？
1: 当然，看你是要大老板还是医生、警察都可以。
0: 真的假的啊？那多国语言的呢？
1: 不管你要国语、台语、英语、法语、客家话，就算你要越南话，我们也都能搞定哦。
3: 我们要下广告。
2: 城市广播网有超强的企划业务，更有金钟奖加持的专业配音制作团队，根据客户诉求替您制播广告，就让最有 sense 的城市广播网来帮您赚大钱吧。业务客服专线02-2898-6901，2898-6901。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0.1，台北健康。

0: 只有学习分析股票是不够的，还要懂得怎么操作股票。蔡因斯坦蔡振华分析师帮你脱胎换股，完成梦想。欢迎收听股市蔡因斯坦。
1: 亲爱的全国的朋友，大家好，我是蔡因斯坦哦。好，行情持续来做一个去杠杆的杆底，全球都进入这样的状态啊。那我们来看看目前的这个格局跟这个接下来的展望。大盘在这边回测前面的高低点 41967, 那有一个失守。那最主要是因为可以看到这个韩国股市齁，那全球股市包括美国，那美国的部分尤其是费城半导体影响它比较大嘛，在做一个拉回的过程里面，那也可以看到日本股市间也同步做一个拉回。好，那台股现在这个地方怎么办齁？那然后台股这个地方还有没有机会？下半年还会上五万齁？这个问题我们就先来聊一下。首先第一个，我们说下跌的本质啊，是在于去杠杆。那这个大家知道。那因为这一次上涨的过程当中，很多杠杆的资金在里面，我想这也是难免的啦。因为市场对于 AI 的认同度比较高，那事实上 AI 的这些厂商啊，那不管你是在哪一块前中后段的，确实业绩也好，那有一些还没有赚到钱的呢，可是具有一个比较宏大的梦想。再像就是 AI 这条路不可能走回头路嘛齁。那么事实上一旦展开了，它就是一条直接一路往前走的路。所以质疑它到底要不要花那么多钱这件事情本身意义实在不大了齁。因为如果说你在这个地方不持续走下去，除非你能够像苹果一样齁，有一个数不清的果粉，那可以消化你的终端产品。否则的话，一般的厂商呢，那你只能走上这条路。哦、要不然的话，你也只能够被逐渐跟不上这个时代嘛。哦、所以这个问题其实不用去思考。那未来来讲 ,AI 是一条不会回头的路啊。所以方向不用去想太多了、哦。那再来就是说烧那么多钱，能不能赚回来、哦、那事实上不烧你又能够怎么立足呢，对不对？这个其实我觉得讨论上不是重点，重点是在于说过去你的股票、哦、涨了好几倍，那有的是十倍有的八倍了、哦、国内国外都一样。那可以看一下三星跟海力士其实本身在这边涨得比较多嘛，涨比较多，那事实上很多都是所谓的杠杆资金、哦、所谓的杠杆资金就是他的钱可能借来的、哦、那有的直接借款的话就是融资嘛，像我们台湾的话就有融资买进，那有的呢他是借了一笔钱来买股票。但当我们知道市场上有一种情形、哦、就是说普遍认为有的股票呢它涨得很高啊，那一张股票要七八百万我怎么买、啊、所以呢我有以台湾投资人来讲、哦、他就喜欢去买 ETF。 可是你买 ETF 以后、哦、那你的操盘人呢事实上也是去买进那个三四千块的股票。所以有的人认为说我买 ETF、哦、ETF 只有二三十块不追高，事实上你还是等于追高。为什么呢？因为你买 ETF 二三十块，事实上集资的钱呢、啊、那你的操盘人是带你去买进那种三四千块的股票，所以当他拉回的时候你跟自己追高没有两样。那好比说一张比方说三万块，你买一百张不就三百万，跟你一个人去买一张三千块的股票意思是一样的。那你买了一百张这个三十几块的股票啊，三百万，那三十几块 ETF 那花了三百万，但是呢大家都去买这个 ETF 集中起来的钱呢、啊、你的操盘人事实上去买三千块股票，那你的三千块股票如果能够跌到比方说一千五好了，那事实上你买的一百张的 ETF 也是一样从三十块跌到十五块，那意思完全是一样的、哦、所以没有所谓的买 ETF 就没有追高的问题。事实上呢你买 ETF 还有更高的可能是追到最高啊。那么我等一下再继续跟大家讲这个原因在哪里。我们先来看一下美国。美国的话当然就是说这次费半涨比较多嘛。所以你看费半在跌的过程当中仔细看齁、哦、就是纳斯达克跟这个道琼其实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得出来齁、哦、其实行情是在杀杠杆，并不是真的缺钱。如果缺钱的话齁、哦、苹果就涨不动了。那事实上苹果已经变成一种避险资金嘛。大家认为说诶你钱烧太多了恐怕赚不到钱，但苹果卖股票卖手机会赚钱嘛，就把钱给挪过去。所以它就变成一种避险资金的一个推波，然后我们看到其他的类股包括在道琼的部分它事实上没有下跌哦。所以全球股市其实不缺资金的，并没有大家想要恐慌。只是说呢涨多的股票它有获利了结的卖压。 那么当这个获利了结卖压出来以后，就挤压到了一些贷款的资金。那贷款的资金当然不是全然像我跟大家讲的哦，就是融资这么简单而已。他有的是跟家里人借钱，有的是跟银行借钱，借到了以后呢去买 ETF。 那么不管是在韩国跟美国甚至台湾，我们都出现很多这种现象，就是你其实看不到这个杠杆在哪里，因为大家都拿钱去买 ETF。那 ETF 的操盘人呢又不怕高嘛，因为他操盘人怎么怕高呢，而且钱又不是他的，所以他当然都是去买一些看似基本面最好的公司。那么基本面最好的公司，那有的可能已经涨了十倍八倍了，有的也会拉回嘛，对不对？这时候就出现了这个所谓 ETF 拉回。好，那韩国这边看到美国跌了，当然是因为海力士挂牌，海力士挂牌跌破了它的这个挂牌价以后，那么还是回传回去韩国本土，韩国本土又呈现一个破底。那主要是因为中国的长兴存储，它的这个长兴科技哦，它主要是在这个地方有跟世界宣告说它要扩产记忆体，所以造成全球记忆体来做一个拉回。那包括这一次惠达本身会跌哦，还有包括所有的大云端会跌，最主要的原因都是在于说中国这边又推出了新的低价 AI 了哦。好，那在这个情况之下的话，我们来看一下这整体的局势哦。如果你是认为这是下跌的原因的话，没有错，它是一个导火线，但是呢导火线要放在油桶上面才会着火吧，对不对？油桶是什么呢？叫做短线涨幅过大。如果这些利空通通都放在底部，其实我告诉各位股价是不会跌的。所以简单来讲，现在就是一个涨多的拉回去杠杆。那我们这个地方只要想什么时候去杠杆结束就下一波的起涨点，因为 AI 是不会走回头路的。但对台湾来讲的话，情况是有点复杂，就是我刚刚跟各位说的，因为那个杠杆你看不到。杠杆为什么看不到呢？你不太可能用融资或是什么地方去看到，但你隐隐约约可以从几个条件去看。第一个，我们看一下台湾的0050齁，如果你可以看到在6月20号那一天当时曾经有一个比较大幅的拉回嘛，那当时那个拉回的时候其实融资是暴增的。那这种情形就是说0050在拉回的时候呢，融资直接用一种借贷的方式，融资就是杠杆嘛，你跟券商融资不是就杠杆，那去买进这个0050，等于是什么呀？借钱来抄底哦。所以当这个指数再破前低的时候，6月20号的低点，大家在破的时候，那现在那个地方套牢的人已经变成一个所谓的短线上的赔钱状态嘛。当时在做那个低价炒进的，现在赔钱状态。所以未来来讲的话，这个指数如果再创新低的话，他们就有一个所谓的断头压力了。这个叫做直接的去杠杆。那但是我们讲就是说这还不是全然的哦。还有一种情形就是说你买的可能是什么主动式操盘的基金，比方说我们说前一阵子尤其是在两个月之前市场上最红的叫做什么 00981A, 市场上都戏称为操盘人为什么什么之母啊，对，这个我就不说了齁。那借用神明的名字来开的玩笑，我基本上是我是不会这样子来开玩笑的啦。但是市场上很多人乐此不疲，基本上我认为神明不能开玩笑了齁，这个是我个人的一个想法齁，不管你是什么宗教，但是好像很多人蛮喜欢拿神明的名字来开玩笑，所以我从来不参与，那你们自己评断齁，反正你知道我在说什么。那一些人齁常常把那个人操盘人冠以神明的名字，神明的名号，那我心里在想说，你把一个人神格化齁，有对吗？从来都没有人叫我蔡神啊，对不对？对不对？这个该怎么说呢？好，总而言之啊，当时大家都说只要跟着神明买那挡挡赚齁。那我现在看起来齁，他的持股里面几乎挡挡都是跌最深的。那这个我们来讲为什么齁。首先不是他选的股票不好。那有一个最大原因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说好 ,OK。一件事情它被神格化以后，很多散户他会认为说这是不是稳赚不赔啊。那么当然你知道股市当中不可能有这种稳赚不赔这种事情嘛，对不对？任何的操作一定隐含着它的风险在。那我们讲就是说，有的人他可能就是用这个杠杆的资金什么杠杆的资金呢？就比方说我拿信贷我拿房贷，我拿我房子去贷款。贷款干嘛呢？去买 ETF。 那我问你你自己没有用杠杆去买股票，但是呢你用杠杆去买了一个 ETF, 那个 ETF 去追创历史新高的股票，那我问你，你跟你自己追杠杆还不是一样，对不对？只是说你把钱交给一个人他去追而已啊， 那你自己不追高，结果你把钱交给他，他还不是一样追高。所以这里齁、哦、就请接一下什么一个什么问题，就目前的情形啊，台湾的去杠杆不是像大家想象的齁、哦、什么融资减个两百三百亿减个几百亿他就结束了来这么简单。我认为了齁、哦这个行情啊，如果说你真的要去杠杆的话，你极有可能要杀到最好的公司，最好的公司哦。因为很多那个投信，像我刚刚讲的那个基金啊，对不对？981他们选出来之后，我必须站在一个公道、公平、公正的角度讲这句话，他挑出来的都是好公司，确实是好的题材，然后这个包括财务状况，还有业绩，还有这个。在目前的全球市场上面的一个族群认同度上几乎都是一时之选。但是你看齁、哦、包括像什么联发科齁、哦、那国巨联电齁、哦、这种股票在压回的时候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去不掉的杠杆，那原因很简单齁、哦、就是说因为有一些杠杆它是隐性的，对不对？因为它是转了一圈在里面嘛。所以台湾我认为说这里要真的要去杠杆齁、哦。那么指数的话你要来交代杀他一刀的话，说真的我觉得台积电哪一天你看到台积电出现一个比较像样的跌幅的话，那一天才会真正杀到所有的杠杆。因为你想看看嘛，那个台湾50啊6月10号那天他为什么在暴跌的当天中资是暴增的，就是因为大家对指数有信心。大家对指数有信心的一个底气在哪边，一定是台积电啊，因为台积电撑着啊。所以你其他股票再怎么跌没关系，只要台积电撑住就好。所以我倒认为齁，如果你真的要跟我讲说指数什么时候见到最低点，那我觉得就台积电赶底的那一天低点就出现了。但是齁，这是不是意味着股票不能做？我认为倒也不是。因为很多股票呢在去杠杆之前它本身就已经下跌了四到五成了。所以我们在这一段时间上跟大家讲，就是说已经跌了六成的 CPU 还会再跌吗？大家看一下今天的联雅，它连前低都没有碰到。那原因很简单，跌太深啊，跌掉六成啊跌不下去嘛。那今天最强还是在这个细光子的这族群，以及怎么样加速进军细光子的这族群当中有些光学股最明显哦。好，我们这里齁、哦、先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因为盘面上现在比较动荡齁、哦。那大家在这边不用太急齁、哦。那跟着我们的这个节奏来跟大家做分享，我们先进行广告稍后回来。

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1: 好，晚上的时候看融资金已经大减的了，因为昨天就已经减，昨天其实拉尾盘还融资还减，就代表市场上资金真的是已经快要撑不住了，很多人已经在这个加速做减码了啦。在加速减码的过程当中，如果你看到有一只股票它的低档还是不跌的话，那么很明显这种股票的话很有机会形成下一波的这个主帅嘛。那最主要的整齐性还是在这个矽光子这边啊。矽光子这边我们看一下，先看一下这个龙头联雅，联雅在今天早上开的比较低啊，大概差不多7%到8%左右。但你可以看一下这个下影线拉起来以后，那开低走高带了一根红棒齁，盘中一度触及到平盘，差点要翻红，翻红好像有差不多10分钟左右。然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部分的话，在连续涨了3到4根涨停以后还能够守住下档齁，而且今天开低之后立刻有买盘，看起来十日均线是有点站上之后就不想失守的这种味道。那已经在这边意味到了，就矽光子的族群开始在做打底了。这里就牵扯到一个问题，叫做先跌先止跌的问题啊。那大盘现在在赶底，但是有一些股票你先跌了，你的股价从3000多跌到剩下1000多，已经跌到剩下一半都不到了。那等于是 60% 都已经被切掉了，拉回来大概只剩40%。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你跌不太下去，虽然说大盘在跌，大盘在赶底，但是呢大部分的你要卖股票你会卖那个涨多的嘛，很少有人去卖那种跌不下去的。那因此我们回头来看一下以联雅为主的这些概念，还包括像什么花星光、上泉、波罗威啊，还有包括这个 IET 那这几只，就是不管你是做这个中上游的，有光收发模组的，那有 LET 转型进来的，那转型进来的话像什么利基嘛，对不对？就是利基它这一波也拉了大概4到5根红棒，然后我们看下光胜本身，还有包括就是说在镜头的这个部分，那镜头的部分的话就是积极的要转型到这个 CPU 这边来。那我们来看这个部分的话，包括什么联益光说镜头的上游毛胚、玻璃毛胚，那我们看到昨天有跟大家来做过分享了啦，在影片当中果然昨天进场了以后先拉一根涨停，那今天趁着大盘开低呢，它从平盘下面拉上来就再拉了一根红棒，也几乎攻到涨停了。那这个部分的话，因为我们看到大力光是主帅嘛，大力光很积极的在做矽光子这一件事，然后全台湾到处在做裂地，那也的确展开他们的行动了，有在布局，然后这显然就是要建厂为 CPU 来的，所以大力光他在这个季线附近也做了一个守稳。那大力光的合作厂商就是先进光，那他们的上游当然有这个联益光，所以这边可以看到就是说镜头的这个部分，在跨入积极跨入的矽光子的这个过程里面呢，就受到了这个资金的一个簇拥，等于资金有移进来啊。那我会这么觉得啦，就是说这一轮的去杠杆，第一个很多公司的好股票未来会怎么走，当杠杆去的差不多了以后他们会强力反弹，但强力反弹的过程当中会不会越过前高，我认为这个部分的话暂时不会。为什么呢？因为你的高点就是杠杆追出来的啊，你去了杠杆你为什么会觉得它会过前高？你要过前高的话不是这一波，应该是要先强力反弹整理过后给了我们新的业绩，然后再过前高，这个比较合理，对不对？就是你业绩要出来嘛。那但是你短线上我们回头来看这些杠杆，就是联发科的杠杆啊，或者是说联发科前波的高点啊，联电前波的高点啊，群创前波的高点啊，对不对？还有包括这个国巨前波的高点啊，因为你当时就是杠杆追出来的，现在你去了杠杆以后你反弹，那第一时间不太容易直接越过嘛。

0: 除非你给我们新的业绩。那因此的话，我说反弹，这个去完杠杆过后，我认为最有可能时间点是在礼拜四啊。礼拜四如果有顺利不升息的话，行情就会做出一个比较大的浮动嘛，一个大比较大的反弹。那这个时候就会来顺势的来做一个反攻，反攻的过程当中，当然配合我们台湾这个这几天融资应该减掉很多了啦，那就有机会在八月的时候来进行一个比较大的大幅度的反攻哦。这攻中间的过程当中，如果有伴随台积电也稍微来补跌一下，那当然就最好了哦。那就会有机会出现一个比较大型的反弹。好，那可是反攻的过程当中，前面几天哦是大家一起反弹。但是到了后面呢，情况就会不一样哦。像我刚刚讲这些是比较高的这个融资去掉了以后反攻，像我刚刚跟各位说的，当时的高点是融资追出来的，你现在只有单一个股去追，只有限股去追，只有单一的资金去追，力道不够嘛，所以不太容易直接越过前高。这个时候你要怎么办呢？等于强力反弹三天以后，你要把资金换到八月新的这个主流股当中。八月的新主流啊，这个部分有可能会代表什么呢？包括第一个我刚刚说过有光学族群转进 CPU 嘛，那因为这个部分相对来讲比较整齐，然后他们就特别有机会。那再来就是我们看一下，就是说几个问题，那联益光当然今天就已经往上攻了嘛，所以这个我们就不特别讲了。再来我们看一下迅捷，这些就是所谓军工股。那军工股的这个部分的话，也是我们国内自己的题材哦。我们国内自己的题材，我觉得相对来讲的话，也不受到这个国际股市的一个影响哦。再来就是说，光学股之外哈、哦、，CPU 的本身，那 CPU 的本身的话，当然这一次我们看到就是说，虽然 AAOI 跟 Lumentum 也在补跌哦，但是补跌的幅度没有像这个记忆体来那么大嘛，因为 SanDisk 的跌比较多了，美光它也比较多啊。然后我们看一下，如果这里开始出现麦威尔哦，还有包括 AOI 做最后的补跌的话，那包括这里我们台湾似乎也跌不下去。以今天的联雅来讲了哦，你可以看一下别人在跌他不跌嘛，事实上在今天早上开在7到8%负7%负8%，差一点要碰跌停，结果拉上来，你可以看到到平盘附近甚至一路翻红，这一根红棒将近有差不多 10% 左右，你说他在破底，我认为没有那么简单啦。所以这一次拉回的话，我倒认为哦，可以从容不迫的来布局什么呢？布局来这个矽光子这个部分。那虽然说现在急杀这些股票啊，会迎来一个强力的反弹，但反弹终究只是反弹，抢一抢就好了。那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要开始要做换股哦，把手中的股票逐渐换进这个所谓八月成分的这个概念股当中。好，那这一次压回，我认为给大家最大的一个启发启示是来自于什么地方呢？就是说每当啊这个股市在做压回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回头来看很多事情啊。那有一些融资它是杠杆没有错，那你在赚的时候其实你也是很好赚啊。不过当大盘一旦要拉回来去测试这个杠杆的底线的时候，往往杆底是非常的凶啊。那么很多人会叫你说，那就不要用借贷做股票，我不会这样教你的哦。如果你都没有资金，你不借贷你怎么做股票，对不对？我讲句话实在吧，应该是说你可以借贷融资，你可以借贷资金来做股票，但是你的操作的精神要基本上对嘛、哦、就是拉回的过程当中什么时候该出什么时候该进，我觉得是比较重要。那过去这段日子以来，其实过去就过去了，你要把握的是八月，当大盘不理性的急杀过后，必然会有一个强而有力的反弹，抓住这一波你才能够反败为胜。所以今天可以利用这个 LINE 官方 LINE 联络我们，或者是直接拨电话进来跟我们一起来做进场，低点就不在不远处，升息这晚开始反攻，现在就跟上我把握这个电话。
1: 股市蔡因斯坦由大来国际证券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分析师蔡振华提供。大来国际证券投顾108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本节目与节目分析内容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自负投资风险。

0: 市广播网，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
1: 找新闻，城市 Morning Call， 找音乐，城市 Morning Call， 即时资讯一把抓，哈烧音乐不漏接，开启一整天的好心情，就在城市Morning Call。
2: 早上时间7点钟，欢迎你持续收听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我是平汉。今天在北部地区 90.1， 南部地区 97.1， 中部地区 92.9， 也要持续在空中陪伴你7点到9点两个小时舒服轻松开心的早晨时光。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农历的6月16。今天是全球老虎日，老虎大多生长在亚洲，随着人口快速增长，很多老虎的栖地跟人口稠密的地区又产生重叠，加上网络盛行之后，很多非法交易十分猖獗，现在也是老虎保育的最后的关头。在2010年，当时在泰国就召开一场老虎保护亚洲部长级会议，在会议上大家提出把每年的7月29号设为全球老虎日。后来在俄罗斯圣彼得堡有13个全球野生虎分布国家的政府首脑还有代表也联合发表了全球野生虎分布国首脑宣言，把每年729正式定为全球老虎日。野生的老虎是健康的生态系统其中的重要观察标志之一，因为如果野生老虎持续消失，就会对整个生态系造成重大冲击。而现在还是会有一些私下的黑市想要来贩售虎骨、虎皮、虎鞭等等老虎身上的一些部位来盈利，以及对老虎就因此造成了残酷的捕杀，造成野生老虎数量进一步锐减，或者是有一些表演团体可能就会希望利用老虎进行表演，这也对老虎的生态造成冲击。今天是世界爱虎日，全球老虎日，让我们一起保护老虎，拒绝观看老虎的表演，以及我们也要认知到所有的跟老虎有关的这些贸易可能都有一些非法的行为，保护老虎，拒绝买卖，从你我开始。今天第一首歌带你听到来自慢慢说乐团《五虎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除了大家很熟悉的高音之外，其实林志炫老师他也有像这样子比较轻松的比较欢快的歌曲，而且不是用飙高音的方式来呈现的歌曲。这首歌是他在2002年的作品《大人物》，收录在他当年发行的专辑《时间的味道》当中，作为第二主打曲。而这首歌的词是由楼南卫老师填词曲，就是由前几天有介绍到的巫启贤的弟弟巫启来谱曲的。继续关心新闻消息。天气方面，今天环境是吹东南风，水气偏多，东南部恒春半岛整天不定时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在其他各地则是多云到晴天气。清晨的中部以北有零星短暂阵雨，中午过后在西半部地区以及宜兰花莲的山区可能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在山区对流发展比较旺盛，可能会有大雨的雨势发生，外出朋友记得携带雨具备用。温度方面，东半部高温32-33度，西半部普遍有33-35度，桃园以北跟中南部内陆地方可能会有36度的高温机会，天气整体闷热，外出的朋友多加补充水分，各地低温则是落在25-27度之间。目前民法规定的遗嘱方式包含自书遗嘱、公证遗嘱、密封遗嘱、代笔遗嘱以及口授遗嘱，立法院最新三读通过删除民法当中兄弟姐妹特留份的规定，但是仍然维持现有兄弟姐妹的应继份。法务部也持续研拟有关继承编相关的修法，包含是否要废除代笔遗嘱，以及是否要采取更科技的方式来预立遗嘱等等。美国在台协会日前披露台湾以及美国海巡舰编队航行的画面。美国在台协会表示，随着台风季到来，美国海岸防卫队以及台湾的海巡署正在紧密协调多项共同的海事目标，包含搜救、热带风暴防御、灾害救援、海洋资源保育、非法捕鱼打击以及海上毒品走私拦截等等。并且美国在台协会表示，美方感谢台湾在海事安全方面的伙伴关系，并持续支持台湾在全球议题上做出实质贡献。南非电子旅行授权 ETA 网站的注册账号页面最新传出将台湾改列为中国台湾，对此我国外交部表示，已经指示我国驻南非代表处向南非政府表达严正关切以及抗议。另外，目前中华民国国人前往南非仍然需要申办直本签证，国人申请签证管道暂时不受影响。外交部并重申，中华民国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日本熊本县在昨天下午发生规模 7.1 强震，观测到震度7的熊本县冰川町传出超过50人伤亡。在熊本县内有20起房屋倒塌事件，在县内的大型商场并传出有爆炸巨响，冒出白烟。对此，日本方面则是目前已知的情报表示，在强震当中发生崩塌的商场，目前研判可能有多人罹难，而日本警方还有自卫队、消防单位也在持续搜救当中。立法院会最新三读通过有线广播电视法部分条文修正案，将当初规定政府、政党以及其捐助成立之财团法人或其受托人持有系统台的限制，由现行不得持有任何股份放宽到持股上限1%，也形同2003年开始绑住广电媒体20多年的党政军条款初步开放。以上是这节先带你关心的新闻消息。

0: 起三去台塑加油喽！
1: 台塑石油 APP 七月一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0: 本三协极品亲密窗，皇室贵族御用品牌，外形设计极致工艺，为您提供最顶级的门窗品质。来自日本50多年的卓越信誉，日本三协极品亲密窗，06-598-3111。
1: 洗盘即将进入尾声，清完筹码谁跑第一？大来国际投顾蔡老师会员真实绩效，环球金大涨68%，南亚台盛科获利40%，快速反攻小组雅电、金财、台红预告买进，直攻涨停，反攻抢第一，立即加入 LINE ID 小老鼠 17FA， 小老鼠 17FA， 把握反弹黄金时刻，跟上蔡老师把失去的讨回来。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资第02号。
2: 起跑瞬间，别人油门还没踩到底，我已经弹射起步，这就是朝阳科大给我的爆发力。
3: 英国泰晤士世界大学排名，世界影响力排名 ，QS 世界大学排名，朝阳科大都蝉联全台私立科大第一。
2: 115学年度日间部联合登记分发，7月28到7月31日开放网路选填志愿，
3: 详情请上朝阳科大官网查询。
4: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0.1 台北健康电台。

来自维里安的面具，7:29，继续关心健康消息。来分享一个在医学上或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会觉得很困惑的迷思，这个迷思就是喝水这件事情。喝水我们已经大概知道体重公斤数乘以 30cc 到 40cc 这个区间，就是你一天所需要喝到的水量。如果夏天或者你有去运动流汗，这个水量就要再更多。但是这个水量我们就会开始很疑惑啊，就想说我一定要喝白开水吗？我可不可以喝别的东西来代替？像最常见的大家就会想问说，我喝茶可不可以代替这个30到40乘以公斤数 cc 的水量，可不可以？还是我喝咖啡可不可以代替？或者我喝拿铁喝其他的饮料能不能够代替这个水量？这个是一直很困扰大家的问题。以医师的说法，其实在医学界目前的说法是说算，绝对算。因为像如果去做一些手术啦，或者你去做一些那种疾病的治疗的时候，有时候在术后然后那个恢复的时候，医生或者是护理人员就会跟你说，你现在要记录你的喝水量，那除了水之外，你喝其他的什么汤啊什么茶啊，这些都要算进去。所以以生物的角度来说，你喝进去其他的这些液体绝对会算在这个水量当中，咖啡也好，茶也好，无糖饮料也好，喝的汤也好，医学上全部都会算进总喝水量。可是呢，有时候你又去听到别人说，有些减重的医师或者营养师又会跟你说，这个水量最好还是从纯水来，这个水分还是尽量从白开水来摄取会比较好。所以这两件事情其实不矛盾，你喝的其他饮料绝对会算进你的总水分摄取，但是医生还是告诉你最好是从水来摄取比较好。那你说是不是只有白开水才可以帮身体补水？这个也绝对不是这样，你喝咖啡喝茶也绝对都可以补水。那我们会很常有点疑惑的点是，咖啡因这个事情好像会利尿，对，会利尿没错，可是医学上并不会说你今天喝了一杯咖啡然后你利尿之后你就会尿出两杯的这么多的尿量，绝对不会这样，因为这是违反物理法则，你只喝一杯怎么可能流失两杯，所以这是不可能的。你身体就算你喝了咖啡喝了茶，你最终你净赚的水分还是是正的，还是会增加的。但为什么医生又会告诉你说尽量从纯水来摄取？这是因为其他除了水之外的饮料都或多或少带有别的成分，尤其像大家很常会问到的茶啦、咖啡，就算你喝的是无糖的茶、无糖的咖啡，没有加牛奶、没有加奶精的咖啡，这个都会有咖啡因。那咖啡因你就算觉得说，哎，我好像喝了还是睡得着，可是咖啡因还是会影响我们的睡眠结构，尤其在深层睡眠这个部分一定都会有影响。就算你已经觉得啊，我喝咖啡也不会睡不着，可是咖啡因还是进到你的体内，它还是会产生作用，你的睡眠品质还是有可能会因为咖啡因变差。变差的时候你未必察觉到，但身体的压力荷尔蒙皮质醇就会因为你的深层睡眠不够，它就会往上攀升，往上攀升久了之后就会阻碍生长激素分泌。对于成长当中的青少年来说，最明显的就是可能长不高。那如果你已经成年了，你可能肌肉酸痛就不容易好，因为肌肉不容易修复。再来就会身体也会拼命把热量转成内脏脂肪囤积在我们的身体当中。因此为了补水，你在纠结到底要用咖啡用茶还是用水，那最后牺牲了睡眠。这个如果你又加上要减重的话，绝对是得不偿失的。那么我们讲的都是无糖的，如果你的喝的水分来源，补充的那个水分代替来源，像果汁、含糖的手摇饮料，或者是拿铁加奶加糖的这样的咖啡饮品，那个热量还要额外再算，所以你不只是有咖啡因的不好的这个坏处，你还会再额外多摄取这些热量。再加上这些液体热量其实对身体来讲是蛮危险的，因为它短时间之内你没有咀嚼嘛，所以它就直接都灌到你的这个血液当中，胰岛素就会因为这样子大量分泌，所以这个反而是另外对于减重相当不利的一件事情。还有在台湾我们的饮食文化，我们非常喜欢喝汤，一般三餐三菜一汤四菜一汤，或者你去吃火锅，火锅汤或者什么牛肉汤什么什么汤，很多汤，这些汤很好喝，不能否认这个汤确实也有水分，可是通常汤还会伴随大量的盐、大量的钠，或者有些动物性的脂肪，这些东西摄取过多，你的细胞渗透压会被改变。最明显的最白化的影响就是你会发现你隔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双眼浮肿，你就量体重会多大概一两公斤，这是水肿的重量。所以你虽然喝汤补了水，可是你也额外补充了
盐分，补充一些动物性的脂肪，这些未必是你身体所需要的，这个也是额外必须要考量的。所以凡此种种，虽然以上我们讲的都算是你的水分摄取量当中的份额，可是为什么医生还是建议你尽量从纯水来补充，因为这是最没有负担最没有副作用的一种补水的方式。所以看你的重点是什么，如果你的重点是你没有其他的一些健康方面的顾虑，你只是单纯的要补充水分补充水量，那咖啡也好茶也好汤也好都会算进你的喝水量当中。你不用觉得说啊，我今天我的纯水只喝 1000cc， 我是不是喝得不够，你就产生罪恶感，这样是不用有那种心理上的负担。但是如果你要算的是健康方面，如果你是有健康的诉求的话，记得你一天的总水分摄取量，医生建议啦，最好是留2/3给纯水。假设你一天要喝到 3000cc， 你最好确定 2000cc 是干净的没有负担的开水，剩下的 1000cc 你再拿去分配给咖啡给茶给清汤，这样子会相对来说比较可以兼顾健康跟你饮食方面的乐趣。

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度的海洋世界会议。
1: 为什么我们太平洋的死亡率比南冰洋还要高？秘书长，你说。
2: 报告海龙王，上个月因为人类滥捕而失踪的案件有30万个，还有全球暖化让我们的食物链改变，饿死的同胞有20万个，但食物中毒的就有60万个。
1: 什么？为什么食物中毒会这么多？
3: 报告龙王，死者体内都发现有大量的塑胶袋，都是窒息身亡，死状非常凄惨。
1: 什么？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呢？
4: 大王，你怎么了？
5: 看一下喉咙，喉咙是不是卡住什么了？
3: 海龙王，海龙王怎么也塑胶袋卡喉咙，窒息，驾崩了。
0: 海洋面临那么多考验，它需要你我的保护跟关怀。人类不能没有海洋，让我们现在就停止破坏。

0: 也会，拜托都有在听好不好？
1: 每天都在听。
0: 每年开学的第一天
1: 到最后一天，
2: 春夏秋冬，
1: 婚丧喜庆，
3: 喂，
1: 都有城市广播网，
0: 随时随地陪伴你。

0: Hello， 听众朋友好，我是张璇。城市中最好听的情歌都在 FM90.1 台北健康。
1: 早上时间7:53。

欢迎你持续收听城市广播网城市Morning Call 节目，继续带你关心各地方新闻消息。 2026竹北半程路跑 将在11月14号登场。 竹北市长郑朝芳表示，市公所近年积极推动各项运动场域建设，从竹北极限公园到陆续打造的星际球场、星空球场、星空网球场以及星空匹克球场， 就是希望让运动真正融入市民日常生活。另外，竹北半程路跑迈入第三届，成为新竹县相当有代表性的路跑品牌，也是全县唯一连续两年采用国际认证赛道的本土赛事。市公所会继续结合城市美学、运动休闲、文化观光，希望将竹北半程路跑打造为全台最具特色的城市运动盛会。 台中市议会日前是今年最后一次定期会开议，卢秀燕到市议会备询， 并指出2026第六届时域力城市大调查近期结果出炉， 台中市荣获最高荣誉五星城市，不只是六都第一，并且名列全国第三，代表台中市府多年推动食农教育、食品安全、健康饮食、永续农业，努力获得专业肯定。 高雄九如桥改建工程争议不断，通车前有爆出桥面鸟居护栏设计失当、反复修改，批评声浪不断等等，通车典礼也紧急喊停，地方担心通车承诺可能跳票。有明代最新邀集新工处交通局捷运局会刊检视改善措施完备进度，新工处回应九如桥工程进度已经完工九成五，目前正在收尾阶段， 预计将在本月31号上午11点准时通车。彰化县府日前主持彰化生命园区动土典礼，部分建筑工期大约420天，将设置10具现代化的火化炉具，启用之后每天最高可以火化60具遗体。县府也强调，生命园区将让彰化县内民众有尊严走完人生最后一程，不必再前往台中、南投 或者是云林排队。花莲市中山路与建国路口科技执法设备将在8月1号开始转型启用，取缔项目改为专责侦测汽机车没有停让行人。也由于路口近年完成道路改善，还有人行道优化工程，原有的取缔功能不符现况，警方依此调整执法方向，强化行人路权的保障。 台南近年房市交易热络，街头巷尾经常可以看到张贴的小广告，加上年底选举越来越近，可能会加重这一类情形。台南市府指出，1月至今拆除超过了25000件违规小广告，并且有清洁人员清除，还遭到张贴者误认是窃贼，增加负担。而台南市府表示会持续拆除，并且进行裁罚，来遏止违规张贴的情形。 以上是这一节带你关心的各地方新闻消息。

在城市中穿梭，每个角落都上演着不同的故事。不管你在哪里，都有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陪伴哦。大家好，我是 Selina 任嘉萱。

0: 城市广播网，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
1: 城市财经最前线，聪明致富大无限。
2: 欢迎来到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第二个小时节目财经最前线单元，马上带来最新一期理财周刊封面故事，法人押宝金控股除权息。台股先前惊爆史上最大跌点，不少热门股摔得鼻青脸肿，在一片混乱多杀多踩踏当中，法人偷偷布局上半年大赚的金控股，甚至有一档连续加码11个交易日。在 AI 资本泡沫化一律冲击全球金融市场的时刻，台股当然无法幸免。7月17号收盘跳水重挫2953点，创下历史单一交易日最大跌点，市场投资人信心溃散。在7月20号台股仍然陷在空头阴霾，加权指数开高走低，遇震乏力，下跌221点作收。根据最新一期理财周刊封面故事，法人押宝金控股除权息报道，台股一片惨兮兮，相对的金控族群上半年营收则呈现大爆发成长，并且正值七月除权息行情，吸引内外资法人近期连续几天加码买超布局。在这波台股向下修正的走势还没有看到底的时刻，13档金控股将扮演投资人跟市场资金转向重要的避风港。面对全球金融市场这一波股灾，理财周刊认为主要是 AI 产业发展已经由模型建立进入到落地阶段，各大科技巨头争相加大投资力道，进行 AI 基础建设军备竞赛。而在这场大型的 AI 竞争当中，还没有真正看到算力带来的正面营收溢出效果。再加上另一方面，中国利用相对低阶的 AI 晶片还有设备系统，却能够呈现与北美这些大型资料中心高阶运算效能差距相对有限的算力效果，因此引发了市场对于 AI 资本扩大投资的结果可能有过度膨胀以及有泡沫化的疑虑产生。